他躺到条石上，昏昏沉沉，刚要睡着，就听山崖上有动静，睁眼一看，离自己几丈远的地方。

0: 好挂在那半截树干上，要不是让树干给挂住，非吊死在山涧里不可。华云这才提着铁锚来救落崖的人，一听说自己救的这人正是每天盼望的朱元璋，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朱元璋听说是刘伯温推荐来的，就放了心，和他攀谈起来。华云把自己从小到大那些事儿颠三倒四的说了一遍，说罢就闹着要拜朱元璋为师学艺。朱元璋心想，听他刚才所说的种种事情，将来准是个嫉恶如仇的英雄，闯祸惹事的大王啊，我不如趁这个机会提出几个条款，以便约束他的行动。华云呐、啊，你若依我三件事，我就教你武艺。
1: 甭说三件事，就是一百件事我都依你，你快说吧。
0: 朱元璋说道：第一件，在人面前不许说傻话，要开口先看我答不答应，我点头你就说，我若摇头你就不要说，能吗？
1: 能，这还不容易吗？
0: 第二件，不许仗势欺人，见人有难要舍身去救，能吗？
1: 能。
0: 第三件，不许和人家吵嘴打架，遇事让人三分。听到这一条，这华云有点迟疑，他眨巴眨巴眼睛就问，
1: 那要是他们欺负我，还不让我还手啊？
0: 朱元璋笑了笑，这要看是谁，要是自己的兄弟还是不许打架，要是那些贪官污吏地痞恶霸，你还要给我狠狠地揍他们。华云一听高兴极了，
1: 哎，这还不容易，我件件照办。
0: 朱元璋点了点头，华云就双膝跪下去叫了一声
1: 师父。
0: 朱元璋赶紧把他扶起来，这时候天已经不早了，依华云的主意让朱元璋啊和他回家住一宿，第二天再说。但是朱元璋着急呀，他对华云说，现在非比寻常，不能多耽搁，我的家眷和兄弟们现在都在武当山真武顶，他们找不着我，不定多着急呢。华云立刻说道，
1: 那咱们就去武当山吧。
0: 朱元璋看了看这地势，叹了一口气呀，哎，华云呐、啊，山前有激流挡道，后边有官兵追赶，咱们得找一条山路走，又近又能避开官兵才行。华云一拍胸脯，
1: 师父别担心，我有办法，咱们趟水过去。你别看水流挺急的，其实并不深，我背着你趟过去，离着不远就有个山坡，爬上去一拐弯就是武当山呐。
0: 华云对这一带这路很熟悉啊，他在前边带路，遇着难走的山道，他干脆把朱元璋一背。这时朱元璋才看出他真的力大无穷，一百多斤重的人背在身上好像没什么分量。他心中暗想啊，将来给他找个好师傅，好好的训练一下，准是一员虎将。朱元璋是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自己这个徒弟、啊、时间不大，华云和朱元璋二人绕到山下，来到水边，华云叫朱元璋骑在自己脖子上，手里提着大铁锚，跳到齐胸的水中，哗哗的淌着河水就来到对岸。他们捋着山根往前走，约摸走出了十里地，前边有一座山挡住去路。华云说道，
1: 师父，过去就是武当山，咱们上去吧。
0: 说着把大铁锚往山上一扔， 挂住了山石。

0: 使劲拽了拽链子，哎，挺结实，他就先爬上去了，然后再让朱元璋拽住铁链子，自己一把一把的把他拽上来。就这样，俩人一节倒一节的往上爬，一会儿功夫就爬到了山顶。再瞧对岸的三江大帅陈野先呢，正带着兵还在那儿转悠呢。华云说道：“
1: 哼，不用管他们，咱们先走。”
0: 说罢，带着朱元璋抄小道，直奔武当山。他们刚到真武顶的庙门以外，正赶上梅世祖带着何二愣、范永年、曹武、高石、薛仙、李霸几个人，拿着挠钩套索从里边出来。原来呀，朱元璋一上擂台就把梅世祖、何二愣爷俩给打发走了，让他们去保护家眷。梅世祖很不放心，就领着何二愣到另一个山头上观察动静。因为这地势高，对面的事都能看得清楚。等朱元璋踢死神手小太保陈世仓，擂台上刚一起火，梅世祖、何二愣就要去打接应。但是他们还没走几步远呢，就瞧见朱元璋从山顶上掉了下去。梅世祖是大吃一惊啊，他对这一带这地理很熟悉，知道那是个万丈深渊，人掉下去就没个活呀。依着何二愣就要和三江大帅陈野先拼了，好给这朱元璋报仇啊。梅世祖立刻阻拦：“不行，人家人多势众，咱们爷俩赤手空拳呐、常言说寡不敌众，倘若咱们再有个好歹的，连个回去送信儿的人都没有了。依我之见，咱们爷俩先回去，把这些事儿对你舅母说清楚，然后咱们再多带几个人，从那边下山去，把你舅舅的尸体找回来。安葬之后，我和你马老爷再带着你们哥十个去找陈爷仙，给你舅舅报仇雪恨，你看如何？”何二愣只能是依从舅老爷呀。这爷俩这才回了真武顶，一见马小姐，何二愣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2: 舅母大人呐，全怪我偷着出去惹了祸，叫舅舅摔死在山涧之内。舅妈打我骂我都应该，从今往后我就是您儿子，养老送终都是我的事儿啊。”
0: 马小姐和二位老夫人闻听此事，哭得死去活来呀。梅世祖、马从容两位老人家也没别的办法，只有劝解：“大家先别哭了，咱们还是先把尸首找回来，安顿完再说吧。”大家这就去给死者准备后事。马小姐和何二愣、范永年等十兄弟都挂了重孝，梅世祖带着何二愣他们几人拿着挠钩套索去找朱元璋的尸首。他们爷几个呀，刚出庙门，何二愣眼睛尖呐，一远就看见这朱元璋跟着一个大个来这边了。他赶紧喊呐：“
2: 哎呀，我的妈呀，显灵了，这是来回来看咱们来了，旁边还跟着个这鬼差呀。”
0: 好家伙，这以为朱元璋摔死了呢。众人围上来：“
2: 元璋啊，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赶紧交代吧。你看你旁边这鬼差，一会儿这大铁链子就把你拴走了，快快去叫朱夫人出来。”
0: 这就派人立刻啊，把马小姐喊出来。夫妻二人一见，顿时的落下泪来。 马小姐以为这是阴阳相隔了呢。哎呀，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朱元璋心想，这是把我当死人了呀。他立刻说：“众位呀，我没死啊。”“是，你没死啊，你的精神还在，把你的精神传给我们吧，你就是不死的。”
1: 这何二愣也上来摸朱元璋：“
3: 哎，啾啾啊，你咋摔的？那么高摔死了，你这身子啊，你这外表还挺干净的呢。按理说那摔死的人器官迸飞，那简直没法看呢。你看你倒好啊，跟个活人一般。”
0: 朱元璋这才甩开他的手：“众位，我真的没事儿，是他救了我。”说着，朱元璋把事情经过详细的跟大伙说了一遍，然后又给华云做了引荐。大家是喜之不尽呢，前呼后拥的就回到庙里。马小姐反应比较快，这赶紧把孝服脱了吧。众人这才又换过便装，朱元璋把大伙叫到跟前：“陈野仙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必然要来追查，我们不能在此地久留，得赶快到渔桥镇去。”大伙答应一声，这就分头准备啊，套车的套车，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朱元璋把老道长找来，一字不留的把实话告诉了他，然后说道：“我们不能给你们庙里找麻烦呢，得马上就走。”老道长也不挽留：“施主啊，你们一路平安呐。”他这会儿没法留啊。正在这时，猛听得山下号炮连天，战鼓如雷，小道士慌里慌张跑来报告：“可不得了了，官兵杀上武当山了。”朱元璋大吃一惊：“来得好快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三江大帅陈野仙看见朱元璋落下山涧，他亲自带兵搜查，没找着朱元璋的死尸，他很奇怪呀。跟人们一打听才知道，什么？有人看见这朱元璋被华傻子给救走了，背上了武当山呢。他又听说朱元璋的家眷也在真武顶，立刻调动了3000官兵，这就包围了武当山，是要捉拿朱元璋。这大兵可就围上来了，朱元璋一伙人被困在真武山顶。陈野仙心想啊，你打死了我的爱子啊，我一定要报仇雪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

0: 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哈、啊？那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眼皮跳，无论是左眼皮跳、右眼皮跳，可能都有一些老话跟着，甚至你会看到一些老人啊，他这个眼皮跳的时候，还会拿点什么红纸压一压，可是这个眼皮跳竟然也是毛病，竟然也是一种病，这个我今天呀才知道。那咱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我们说一说吧，这眼皮跳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呢，会有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来自吉大二院神经外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关文明主任。关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慧宇、你好。
0: 为什么说眼皮跳也是一个毛病啊？
1: 这个眼皮跳啊，跟老百姓平时所说的那种面瘫还不是一回事儿，它属于一种亢进性疾病。这面瘫呢，属于破坏性的，就是脸就瘫了，是吧？不能动弹了。
0: 嗯。
1: 而这个眼皮跳啊，我们在医学上讲叫面肌痉挛啊，它是过度这个面神经过度兴奋引起的，它就跳起来不停，那么既影响生活形象，哎，也影响情绪，这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疾病啊，可能也是被有一些人忽视的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啊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这个病不影响寿命。那么有好多人呢，好多人
0: 你该吃吃该喝喝不影响、
1: 哎，不影响。但是呢，就有一些这个同志啊，到了10年20年之后，他就明显的影响生活了。甚至到一只眼睛睁不开了，影响视力了啊。有一些大娘来了之后得了20多年，说我现在呢不行了，我看不了电视了、我不能擀饺子皮了。这个时候就耽误了，是不是？有一些病人呢，你在50岁做手术和你70岁治疗，他的手术的安全性是不一样的。
0: 说的我有点心惊肉跳的。本来我们说眼皮跳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儿，可是刚才您说了，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一跳跳几十年，还要手术。那到底这个眼皮跳是跟我们的面部什么神经有关系？是我们到底什么样的诱因导致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那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影响了他？因为以前呢，我真的认为跳跳眼皮嘛，那可能就是睡不好觉，那就跳一跳呗，大不了就是这个按一按揉一揉就完事儿了。今天听我们的这个教授一说，这可不是一个小事儿。那为什么有的人这一跳跳了十几年几十年，有的人还需要手术？是跟体质有关，是跟吃的有关，跟喝的有关，还是有遗传的家族史啊？到底什么原因呢？
1: 这个面肌痉挛呢，它的发病原因呢，应该说是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因素，也没有遗传的倾向。但是他这个病人的特点呢，一般都是在这个30岁以后得的比较多一些，30岁到60岁之间。那么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血管发育过程中啊，他有一些淤曲，尤其在动脉化之后呢，他压迫到面神经上去，导致面神经的变性。那么现在呢，也有一种学说叫这个交感兴奋。

0: 接触，因为我们的血管壁上有交感神经，那么刺激了之后呢，这个肌肉啊，这个神经就抽动了，那么这个顺着这面神经就是传导到我们面部的肌肉就抽动了，那么面积这个一开始啊，我们很多人是眼皮跳啊，眼皮跳不一定发展为面积痉挛啊，眼皮跳早期呢，我们叫眼科诊断叫眼睑痉挛。可能有一些人经过一些休息啊，一些休息、营养神经治疗等等一些，可以能够好的，不是眼皮跳都会发展为面积痉挛。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超过三个月到半年的话，那么再可能就要发展为面积痉挛了啊，眼睑痉挛。单纯就是眼皮跳。
1: 您说的这个面部的面积痉挛，那咱们说的眼皮跳不就是上眼皮吗？一般
0: 早期的时候。就是下眼皮、上眼皮跳，这叫眼睑痉挛。
1: 哦，
0: 眼睑痉挛呢，一般都是劳累来的啊。我们过度的看手机，或者是熬夜等等一些情况，看电脑，那么可以出现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经过一些治疗是可以的，但是发展到面积的时候，什么叫面积呢？就是像赵四他表演，他这种表演呢，就是在嘴角啊、眼角啊，甚至脖子都在动的话，这就叫面积痉挛了。
1: 但我又有疑问了，这种面部的痉挛可能我会更多的和一些脑部的后遗症联系在一块儿，是吧？
0: 那不是那个那您说的那种呢，那不是面积痉挛了。那个、
1: 可能全身都会有一些变化、
0: 对，那个痉挛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功能性疾病，当然
1: 还是有。对，它就是不好用。但是您说的痉挛，它是有特点的，是不是？
0: 哎，它是有特点的。一般来说，从这个眼皮开始发病，逐渐扩展到眼的轮匝肌，就是你的眼皮啊，这个眼周在动。等到发展之后呢，就变成口角在动啊，它是一起在动啊，一起在动。等到发展到最后的时候，连脖子的肌肉都跟着在动的了。
1: 我的天、
0: 哎！就像赵四表演的那样，它有点夸张，但是呢，它是一种面积痉挛的表现。那么它的病因现在已经是相当明确的了，就是由于我们的血管走形压迫到了面神经的根部，面神经根部。您想一想，如果是说这根血管压到了这个神经的根部，你是什么药能走开呢？是不会的，是不是？只有通过我们手术把它解剖移开了之后，这个病就解决了，就解决了。所以说我们有好多的病人，他是因为他不影响寿命，但是呢，但是还有很多的人，他影响我们的工作、情绪。是不是影响我们的形象？这很重要。那么现在有好多人做手术的，早期做的比较早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公务员是吧？老师是吧？售货员等等一些面对社会的那人，他们做的比较早一些。相反，我们一些啊，这个对这个事情不太在意的一些老大娘啊，可能是得了这个10年20年来做手术，在做手术。所以我们就是说，只要他不影响你的生活。你10年做手术和1年做手术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还主张在您身体相对健康的时候解决它。这个手术呢，应该说相对是安全的，相对是安全的。那么我们的人生啊，也就这么几十年，是吧？这个好的时光可能也就20-30年。那么用这个疾病折磨你这个最辉煌的10年20年，我觉得很不值得。
1: 这个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意识，如果大家没有这种意识的话，觉得这不是一件事儿，并不是一个病，那可能真的就折磨10年20年。当我们了解它了，认识它的时候，那当然是越早干预越好。刚才我们的关教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对于我们的眼皮跳动啊，面部的这个痉挛，可能有了一个更深一步的认识了。通过这种解剖学哈，我们说这个神经它是应该有特定的这个神经，还是说它会压迫不同的这个神经导致的一种痉挛？
0: 特定神经
1: 哪一根呢？
0: 面神经，
1: 就叫面神经，
0: 就加入了面神经。
1: 它有可能是左面，有可能是右边，是吧？
0: 啊，对对对，两边是左这个面神经分左右的，这个你压边右边的面神经，那就是右边在跳；压边左侧的话，就左边在跳。
1: 一般来说，它是单侧发生的还是双侧？
0: 双侧啊，极少见。
1: 极少见哈，
0: 极少见，
1: 所以一般单侧发生的比较多。如果你发现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时间点，眼皮跳那没什么，可能你就是劳累了，这段时间比较熬夜了或者怎么样，但如果持续2-3个月，那就要引起您的关注了，重视起来，一定要到相关的地方去检一检啊，验一验，查一查，尤其到这我们说神经外科，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0: 对，
1: 科室得找对了，不然的话可能是要眼科， 是不是？上神经科，他有时候还能找着边儿。那神经外科，我觉得找对了之后，你就能够找准了，然后判断出来，尽早的去干预。但我知道哈，现在很多人对这个手术。

0: 盆吧，尤其在面部动手术，还是会有点打怵。您的患者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啊？
1: 哎，很多。那么有一些人呢，那个我就坚决不做手术
0: 啊，
1: 我因为他
0: 死我也不做，
1: 他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这个工作、啊。
0: 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眼皮跳、
1: 哎、
0: 我做个手术、
1: 哎。因为毕竟是开颅手术的一种，那么大家
0: 还要开颅手术，
1: 对，开颅还是
0: 说的我还是有点害怕，
1: 还是有顾虑的
0: 啊。
1: 那么如果是说您说我这个我就不想做手术，但还有一些人呢是什么呢？我不给你做手术。因为你的身体不行，
0: 你来我也不做，
1: 你耐受不了手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方法来治疗。
0: 那就分两条道走，一呢是，他害怕做手术，害怕这种手术干预的方式。那您会怎么办？
1: 现在呢，就是说这个 A 型肉毒素的局部治疗呢，是永远不可以取替的。就是它是一种呢，就是这个暂缓治疗的一种方式，不可替代的方式。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不接受手术，那我可以打肉毒素去。那么你的身体状态不允许手术，那么你的状你这个是这个情况呢还要改善，那么就要去做这个 A 型肉毒素的局部治疗，这个是可以去治的。但是它呢是一个这个只能是缓解一段时间。啊，打了一次肉毒素之后，可能缓解三年到半年。实际上，它就是说，咱们实际上就是咱那种美容针打的相对多了一些，深了一些而已。使这个神经和肌肉解离了，那么就是说，你这个神经的信号传不到肌肉来，那么它暂缓的可以这个痉挛发作呢减轻，或者是说暂时这段时间消失。但这个药物代谢了之后，
0: 对呀、啊，它代谢就半年差不多了吧，它可能还需要再打。
1: 对。另外，你可能打了4次5次之后，可能就是它这个你就耐药了，
0: 耐药性
1: 了，没有用了。所以它也是一种治疗方法，是吧？但是就是说，如果是说您是老师，或者是说我面对社会的这个领导啊等等，恐怕还是得尽早手术。手术的这个治愈率应该是97%-98%以上的，基本上可以快达到100%。假如说有一两个没有好的话，做第二次手术还能够好，还能够好。
0: 而且您还说了哈、啊，就是说这个是你现在发现了做和20-30年后发现做，它的这个一样的效果，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骨关节疾病是你越早做可能这个成功率越高，也就是说你任何时候做，只要把它这个压迫的神经给它解除了，是就可以是这样吗？
1: 对，它的手术难度没有增加，不是因为你得一年得十年
0: 也不是说康复的这个怎么样、
1: 哎、对，没有问题、包括你打过肉毒素了，你这个一段时间打了几年，那么说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但是呢，他可能是说，你早期来做手术的话，他立刻治愈率比较高的，可能是说时间长的话，可能做完手术需要2-3个月、3-4个月，逐渐就不跳了。但是你发病时间短，做完手术后，你醒了之后他就不跳了。因为这是有
0: 一睁眼睛
1: 不跳了啊！这个比如昨天我还在做手术，醒了之后这个病人非常开心。上周做的病人是出来这个麻醉一醒一睁眼睛就喊神医啊，其实不是神医，我们这个都是科学。
0: 所以你看似是眼皮在跳，面部在跳，但是你只要通过这个我们说解剖学的那个原理，它那根神经你把它找到了，可能给它解除了那种压迫感，它自然就不跳了。
1: 对，
0: 那还有刚才您说了另一类人，就是找您求您做吧，这个不行、那也不行，那是什么样的人呢？
1: 那个主要是说一个是年纪大，在过去我们这种手术呢、一般主张在70岁以下，如果身体状态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换到75岁。像手术不是很大，应该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度，是吧？但是您75岁的心脏和50岁肯定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可能有肾病啊、顽固性的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那这时候我们的手术风险就增大了，我们就不愿意给做了。我们麻醉医生评估之后不给你麻醉，我也没法做手术。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您要得了这个病，就是说要想下定决心做的话，那就尽早。
0: 的确是，麻醉师也是很重要的这一个环节。那人家不给你麻醉，那你说怎么给你做这个手术？另外，可能有一些像基础性代谢类疾病比较严重的，就是像糖尿病的很严重的后遗症，这个并发症，那都没有办法，这个身体有任何破溃的地儿，那你更别说是这个颅部的手术了哈。所以我觉得还真是越早越好，早期的判断发现之后，越早干预越成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

0: 实际上这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1: 嗯，
0: 但是就是说你跳，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发展到眼肌痉挛这个面肌痉挛的还毕竟是少数。
1: 毕竟是少数，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种疾病，及早的预防，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嗯嗯。

0: 惠阳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刚才呢，我们的关教授也说了，给我们的患者们问好了哈。因为平常可能您一天的手术量也不少，特别忙，可能这个患者们做完手术了，也直接就
1: 问题
0: 各回各家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看看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以及问候的好朋友。这个关于问题的倒是不多，很多都是您的这来自问候的。
1: 看有一个是有没有太板的问题，是吧？
0: 太板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刚才我看了一下，有一个在问我手术后需不需要用钛板看到了
0: 啊，这个是
1: 这样，我们这个手术啊，要把颅骨去打一个洞啊，这个洞呢一般在2厘米左右啊，2厘米就是1块钱那么大。那么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无所谓，但是我们年轻人呢，如果是说这个地方不搁一个钛板堵上来的话，那么将来你能摸到一个坑啊，不舒服。另外一个可能在这个你活动的时候，这地方可能还鼓囊鼓囊的有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割上钛板，这个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割上这钛板之后，对以后没有任何影响，这个钛的东西可以终生在里边，也不需要取出来。那么对以后查 CT、查核磁、做任何检查都没有任何影响，都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为了美观也好，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缝皮都是美容缝合，就一趟小线儿。那么钛板一定要割上，这个时候你会有安全感，而且有美观。
0: 能跟我们大家，尤其在看直播的朋友来，描述一下一般手术的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吗？
1: 一般我们这个手术就在耳朵后边，
0: 在
1: 耳后大概搞4厘米的这么长一个口子，然后把骨头钻个小眼，装心眼。这个根据你的肥胖程度，如果您是胚头大耳的话，那么口子相对要长一点了。那么骨疮大小基本就是1块钱那么大个东西，
0: 所以它还好是耳后，它可能
1: 它在发际里边，
0: 对，
1: 看
0: 不
1: 到，
0: 它不会太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个印象，
1: 不影响美观，不影响美观。但是在过去我们早期的时候，不割这个钛板啊，皮下容易有积液啊，这个任务大手术后呢，过了这个半年呐、或者一摸有个坑。比如说摸什么有坑啊，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搁上钛板的话就没有了。
0: 对，现在真是越来越先进了哈。
1: 对，现在是。
0: 真是这样，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医疗的技术的这个不断的进步，很多疾病我们说可能原来的这个设备看得没有那么清晰，现在看得清晰了，所以疾病可能会相对来说多了。那么同样我们说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了，而且我们的专家的这个经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所以遇到问题大家先不要担心，不要怕，更多的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理念，你得知道它是病还不是病，然后得上哪儿去看，上哪个科室看，怎么看。我觉得这种心理的作用也特别的正确，是不是？心理很需要强大一个心理。
1: 现在这个病嘛，你就是一般得了这个病不会去神经外科看的，一般都是在这个眼科啊，或者是神经内科。
0: 他想不到上神经外科，
1: 他想不到这个病还可以手术。这个病手术实际上在全世界才从70年代开始的，那么时间现在也不是很长，也就50年嘛。我们国家开始才是86年以后。86年以后，我是从这个98年之后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我觉得这项工作呢，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因为这种病呢，这个很折磨一些年轻的同志，是吧？他不能面对社会。那么我感觉我把它做好了之后呢，病人高兴，我们医生更高兴。我总愿说这句话，是吧？只要你有信心，我就有决心。
0: 哎，这句话特别好，你有信心我就有决心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一般来说是老年的可能来做的比较多，但是现在他也年轻化了，一些年轻人是不是他有意识了，然后还是跟他的这个一些其他方面的诱因有关系呢，也变得多了呢？
1: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只要年轻的来了之后呢，我一定跟他说，我说我做了一辈子这个手术，我觉得是安全的。这第一个。第二的治愈率很高的，是吧？不是所有病治愈率能达到98%-99%的，是不是？大家回想一下子，有一些肿瘤做完了之后几年就没了，相反这个治病之后，你做完之后你会幸福一生，是吧？所以这个年轻的来，我们做的最小的应该是17岁啊，这个相对很少。那么24、25岁的大学刚毕业或者是正在读研的找工作的，我都是跟他说，我说你马上立刻就做。

0: 成熟，是不是？我说你的人生没开始呢，刚刚开始的话，我一定把美、把灿烂、笑容留给你。就是说，相对老一点的啊，他在犹豫的情况，我说左六这个病不影响寿命，你再回家去自己再想一想，
1: 你再琢磨琢磨，
0: 还再琢磨琢磨。你什么时候下定决心？你什么时候联系我？相反，一些年轻的啊，老师、公务员、售货员这些的，我说你毫无意义的去做去。我说我有把握。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可能就是说出危险的几率相对少一些，因为毕竟说从事这个工作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积累一些经验。这个手术呢，就对我来说可能不难，但对有一些人恐怕是说你做的少的话，他肯定就是说经验也好，判断也好啊。你比方我可能这个手术就一个小时，那么你可能你做三个小时，那你就副损伤啊等等的一个并发症啊，可能就要出现的多一些了。
1: 的确是这样。
0: 对。
1: 所以大家伙儿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刚才我们主任聊的这些内容，对这个面部的一个痉挛哈，再一次的了解和认识了，知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做。这个蓝心飘逸他想问一下，我几年下来吃药理疗花很多钱，我没看到前面的那个部分，最后还是2021年教授给治的。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想问，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想通过保守的方式来治疗，可能真的就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用药外用的、内服的用了不少。那这方面的这个药物，您会推荐这种保守的方式吗？
0: 现在呢，有一些面肌痉挛呢，它按三大神经痛来治。吃卡马西平，我觉得这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那么早期的话呢，比方说针灸、理疗，啊，吃一点营养神经药物，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有一部分病人可以缓解。刚才我也讲到了，不是所有的人最后都发展为面肌痉挛，啊，都是发展为面肌痉挛。有一些人经过这些治疗的话，还是能好一些的，能好一些的。有一些人呢，他是不好了，没有办法了，那么他会。逐渐的加重，他为什么最终都有些人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才选择手术，就是他一年一年的逐渐的在加重。刚才我也讲了，一开始呢肯定是眼皮跳，然后呢就不是眼皮了，就是口角跟着在动弹了，然后
1: 脖子
0: 过的时候脖子就这个肉都在抽动，那么既影响形象又影响休息，有时候晚上跳的就能跳醒了，
1: 哎，
0: 这个时候呢他才来选择手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有个科学的态度，在早期治疗保守治疗没有问题啊，但是我想超过半年一年的话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了，而且我也讲到了它一定会缓慢的进展性的加重。它是分三级啊，一级就是眼皮，二级到口角，三级呢就到这个颈部肌肉了。哎，这个刚才我跟辉玉也说了啊，我们讲有些老大娘来就是说我一定要做手术了啊，我擀脚皮儿我擀不了，谁家我手指头了。有一些这个40-50岁、50来岁的老同志开车一挂倒档，这只眼睛睁不开了，看不着倒车镜了。
1: 哎呦，
0: 这个他就是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的时候才来做手术的。所以说这个面肌痉挛呢，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重。它慢慢往前发展，可能现在有一些同志呢刚得1到2年，觉得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根据我这个人经验啊，我现在大概治疗这种疾病大概3-4千例吧，3000多例吧手术的，那么都是在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在我的经历中自然治愈的我还没有看到，就是说我经过我看病几年5年6年反馈回来，哎，郭老师我这病我没事好了，这种情况
1: 基本没有，
0: 还是没有的。
1: 它像一个清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小问题变成大的问题了。刚才您在说的时候还捕捉到一点哈，关教授，就是很多人会把他这个面部痉挛和三叉神经弄混，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他都在面部，三叉神经痛的时候他也在面部。的确，有的人会拿他当三叉神经来治，他也不是没治，他治了，但是治着发现怎么治都不好，所以这可能也是一大诱因，导致他们这个越来越严重，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的一个原因。那他们怎么来辨识，有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式和方法？
0: 三叉神经呢，它的面筋他们很挨着，离得很近，那么他们俩的病有发病机理呢，基本是一样的。那么三叉神经它更复杂一些，除了血管压迫以外，它还有其他的

0: 炎连呐、变性啊，都可以引起产生梗。而面肌痉挛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血管压的。所以这个三叉神经痛呢，有一些人他经过吃卡马西平之后是能够好的，能够缓解一些啊。但是面肌痉挛，它对这个卡马西平我觉得效果不好。另外一个卡马西平啊，它对人体的损害是比较大的，对肝脏、对造血系统、对骨髓系统都是有影响的。那么现在就是说，你三叉神经痛手术的治愈率，就是说用这个我们这个血管减压手术的治愈率，我们讲叫治愈，就是一点不疼了，只能达到35%-40%，这就是很高的比率了。那么还有好多人是不行的，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面肌痉挛不一样，面肌痉挛经过咱们这个 MVD 手术，这个微血管减压手术中，在我的治疗范围之内，达到89%。那你说就是说，这种手术的治愈率，你还吃什么药呢？
1: 嗯，
0: 假如说你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有一半没好的，那么我先选择保守去吧，我实在疼得不行了，我再去手术的。而面肌痉挛不是的，它的手术治愈率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另外，三叉神经它有痛。
0: 对，
1: 痛是最重要的。而您刚才一直说面肌痉挛，它就是痉挛跳啊、抽啊，它可能没有痛吧？
0: 它不痛，那个人家面神经它是管咱颜面的这个、这个表情肌的，就是我们乐呀、哭啊。都是是面神经支配的，而三叉神经是支配我们脸上的感觉的，是感觉的麻呀，或者是说你摸碰了有没有，或者是说特别疼。三叉神经痛，我记得在我们台里边我也做过一些科普，三叉神经痛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疾病，痛苦疾病。我们做的也非常多，现在呢就是，面肌痉挛和三叉的这个病人呢，应该快到1/1的，快到1/1的。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1: 这也不是一个少数哈，
0: 也是一个非常
1: 希望引起我们的重视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代表听众朋友呢，这个感谢我们关文明教授和大家的分享这么多的内容，辛苦了关教授，让我们对这个内容有了很深一步的了解。好，听众朋友，那我是主持人慧宇，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见不散吧，拜拜教授。
0: 好，再见慧宇，
1: 拜拜。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政策听。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

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聚力整治患心炎，卧虎镇扎实推进环境提质。近日卧虎镇聚焦呢聚镇核心区域，全面启动镇区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靶向梳理突出短板，逐项清零各类乱象，全力打造干净整洁规范安全的集镇集镇生活环境，提升了集镇风貌，让镇区环境焕然一新，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那本次整治呢，突出靶向攻坚，彻底清理了环境卫生顽疾，使得镇区旧貌换新颜。那行动当中呢，将集中环境卫生作为首要的攻坚重点，针对果蔬摊位果皮、菜叶、塑料袋随意散落，保洁人员巡回清理跟进滞后，垃圾长时间留存路面等问题，加密动态保洁频次，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地面及时冲洗。同时呢，对镇区闲置空地、道路转角、废品收购站周边开展全面的清理，重点整治生活垃圾、建筑渣土、废弃农具、废旧塑料物，这个废弃的塑料物料长期的乱堆乱放顽疾，杜绝垃圾积存无人管理的情况，还原道路空地整洁原貌。
0: 那么集镇沿街商户呢，撕拉乱接电线，空中飞线纵横交错，那电线缠绕广告牌，还有树枝货架，线路老化杂乱，这不仅影响了集镇美观，更存在呢雨天漏电、短路起火等重大的安全隐患。为此次集中行动中呢，工作人员呢逐步走访沿街商铺，现场排查呢违规的搭接电线，还有乱扯充电线路，充电呢无防护裸露等问题，向商户宣讲用电安全知识，现场呢督促整改撕拉乱接行为，统一规范的线路布设，还有呢就是剪除呢废弃的老旧飞线，同步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严防整改后的问题反弹，守住呢集镇安全底线。
1: 那占道经营、乱推乱放是造成集镇的拥堵、通行困难的主要根源。那本次专项整治呢，也是坚持疏堵结合，全面规范经营秩序，集中人流高峰时段，严厉整治流动摊贩沿路摆摊、挤占主干道行为，逐一劝导沿街的商铺杜绝出店经营，清理堆放在人行道的日用杂物，归还群众完整通行的空间。
0: 环境整治呢，不是一次性工作，更需要全体商户还有呢居民共同参与，自觉维护。

卧虎镇呢，镇政府呢也呼吁广大的经营的业主，还有呢村民群众，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规范经营，不乱堆垃圾，不占道摆摊儿，杜绝四大电线，自觉做到呢垃圾入桶、杂物归置、车辆规范停放，主动配合镇区环境管理工作。那下一步呢，卧虎镇呢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紧盯呢集市卫生、经营秩序、安全隐患呢三大重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样的一条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召开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那么现在呢，正是啊这个大学生返乡的一个时段，为引导呢青年学子在服务家乡扎根基层锤炼本领成长成才。那么7月15号呢，共青团双辽市委举行了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的对接会。活动中呢，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呢向返乡的大学生详细介绍了我市发展的态势以及本次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号召大学生们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不断的磨练本领，增长呢才干，展现风采，希望同学们扎根岗位实践，厚植乡土情怀，谋定长远方向。
1: 本次活动呢，共有126名大学生和27家用人单位参与。此次提供的实践岗位呢，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和乡镇、社区等多个领域。那下一步呢，团区委将继续发挥服务青年的职能作用，用家乡资源提供平台，创造条件，做好保障，搭建在外学子与家乡常态化联系的实践桥梁，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接触社会，融入社会，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作为。

0: 追问。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辽，我是大田玉米长势喜人，保护性耕作效果显著。那当前呢，全市的玉米进入了拔穗生长的关键期，那田野间呢，玉米的植株挺拔，长势均衡，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全市呢，自全市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以来，我市大田玉米产量呢稳步提升，现代农业种植成效呢全面的凸显。
1: 那为精准把控田间的生长态势，抓实农业科技管护，市农机总站组织专业的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茂林镇的农林村千亩片，这个千亩片万亩方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呢，进行技术跟踪指导，农技人员实地巡查玉米的苗情伤情，细致对比新型耕作模式与传统种植的差异，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的管护工作。
0: 那据了解呢，茂林镇农林这个农林村的玉米示范基地种植面积为1500亩，那通过推广的水肥一体化，还有呢科学密植、机械化的铺管、土壤深松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改善了土壤结构，锁住了土壤水肥，大幅提升了土地的肥力与保伤能力。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呢，新模式彻底解决了水肥流失，还有呢这个土壤的板结、出苗不均等难题。基地内呢，玉米根系发达，茎干呢粗壮，整体长势呢优于普通种植模式下的玉米地块。
1: 那双辽市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落地保护性耕作种植面积呢是3000亩，主打调耕水肥一体化加科学密植高效的种植模式，增产增收效益十分显著。实测数据显示，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地块呢，玉米每公顷产量可达33000斤到34000斤，相较于传统的种植呢，增产10%到15%，每公顷可新增收益呢是4000元左右，真正的实现了科技助农，提质增效。
0: 下一步呢，是农机总站将持续聚焦玉米中后期的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指导农户科学追肥、精细化管护，精准落实呢各项田间管理措施，持续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力度，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以农业科技为抓手，筑牢全市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相信呢大家对这条消息已经是非常不陌生了。为什么说不陌生？当我说出题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已经开始感觉到了。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民生调查局，那么 APP 借钱套路调查，收个红包，付笔账单，点个优惠，贷款呢就背上了。哎，您瞅瞅啊，就这么简单。相信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呢在好多的 APP 已经看到过，哎，给你5元的现金红包，你要开通某某的其中的一项功能。
1: 对的。
0: 那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你知道自己的手机里有多少个 APP 能借钱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记者下载了10余款主流的 APP， 发现几乎每一个都有呢借贷业务。令人更警惕的是 APP 上很多的福利都是连着借贷业务入口的。
1: 嗯，
0: 比如说你领一张外卖券，发现完成了借款才能领取，收到一则呢优惠提醒，点开却是呢借贷开通的页面，支付一笔账单，不小心就开通了平台的月付服务。
1: 确实是这样的，我在最近几次网购平台下单的时候发现哈，他会给你提示优惠5元或者是优惠10元。那当你看到这样的一条有优惠的时候哈，一定会想着说点进去看一看。当你把这个条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会跳到这个借贷啊，或者说是开通某某这个借贷的一个服务，然后才能够给你这样的一张消费券。所以说当我们真的点进去的时候，哎，这事儿它就变味儿了。
0: 然而当你啊真的是这个变味儿之后，咱看一下变成啥味儿了啊。宣称最低3.9%的年利率变成了14.6%，说好了免息券用完后呢年化高达17.337%，那一笔借款呢要签3份合同，担保费、服务费、管理费层层叠加，综合费率轻松呢触顶24%。
1: 嗯，那如今呢像在各种的主流 APP 当中呢，这个借款还有多容易哈。那记者呢也是下载了市面上的常见的10余款 APP， 发现多数都能够找到借款的入口。从产品的类型上来看呢，主要分为两类，一个呢就是消费的信贷产品，包括我们熟悉的这种支付宝的花呗、京东的白条、美团的月付、抖音的月付等等，这种呢是消费类的。还有一类呢就是纯信用贷款产品，不仅有支付宝的借呗、微信的微利贷、京东的京东金条、杜小满的有钱花等等这种常见的借款产品。那一些内容平台和生活服务平台，爱奇艺的小牙贷、芒果 TV 的芒好贷、芒好借，以及美团的美团借钱、滴滴借钱等等。除了这些平台运营的金融产品之外呢，还有的 APP 为第三方提供了导流助贷服务，就像腾讯视频的这种额度入口内，它就提供了10余款的第三方借贷的产品。
0: 嗯，不仅是设置了借款入口，一些 APP 呢还通过送优惠等方式诱导这个用户借款。那网购用户呢，林轩呢深有体会，各大平台。

0: 呢会通过各种优惠让人开通呢借款借贷的服务。像我打开呢抖音月付，立马就收到了6元的月付购物券。他向记者展示收费这个收到的立减截图。那么李芳呢也突然成为了美团月付的用户，当时呢在美团上团购套餐，付款时发现有优惠，领取后就开通了美团月付。近期记者打开呢美团平台，点了份外卖，结账时显示使用美团月付呢可省1分钱，返5元的外卖券。那么与此同时呢，打开呢爱奇艺呢小牙袋，显示送1个月的爱奇艺的黄金 VIP 会员，在芒果 TV 芒好袋的入口处也直接呢标注了送会员。从领红包到领会员，每个福利包装的背后都藏着一个贷款的申请入口。
1: 嗯，相比于这种类这个月付类的借贷产品的纯信贷产品的推广，它是更为隐蔽的。之前的林轩就收到了一条来自滴滴信用购的信息，那显示呢入账66800元的预估额度。在此之前呢，他并没有通过滴滴平台借过款。那么记者对比10余款的借贷服务的 APP 发现，有一些产品会在借贷的入口显示一个非常高的这种预额的预估的一个额度，比如说10万、20万等等，去吸引人们去点击。那用户呢，你就必须关联信用，才能够去具体的确定下来你具体的额度是多少。那此外呢，中新网的记者在浏览各大 APP 的贷款利率期间呢，不只是一次接触到过京东金条的推广电话，对方还承诺给予30天的免息优惠。与此同时呢，微信朋友圈里也是多次的刷到过微利贷、360借条、携程金融的推广视频。那58好借呢，还曾发来了一条您的100元现金抵扣券还未使用，仅3天有效，快去提现吧等等这样的类似信息。
0: 消费者尚未跨入借贷门槛，就已经开始被借贷营销广告给围猎了。一些 APP 还在借款入口设置了特别的视觉提示，如美团 APP 的借款入口呢，时常挂着红包、小气泡，类似于未读信息等等。点进去退出后，不久就会出现的，不久后会出现芒果 TV、携程旅行，还有呢这个去哪儿等平台的借钱入口。既有类似于红色小气泡和红色呢小点儿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这些设计利用用户的注意力，将贷款这种本应谨慎的金融决策包装成呢APP 里呢顺手操作，无形中削弱了消费者应有的审慎考量。
1: 嗯，
0: 那记者体验是发现一些呢借贷产品在利率宣传上呢也是藏着猫腻儿的。那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发布公告，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在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还有呢宣传海报等渠道进行营销时，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也可根据需要同时展示日利率、月利率等信息，但不应比年化利率更明显。那么记者也发现呢，部分的借贷产品虽然在宣传页面标注了年利率，如日利率是0.015%，年化利率是5.4%，这种的年利率是3.6%起，10000元呢借1天利息仅是1亿元起，但这往往是宣称最低利率，实际贷款利率通常更高，且年化利率以小字形式呈现。如在京东金条页面，年利率显示最低3.9%，可借呢这个19.8万元。但当记者关联信用后，不仅的借款大幅缩水，年利率也变成了14.6%。
1: 记者在微利贷推广的视频当中也看到，最高额度20万元，那么贷款年利率呢是3.06%-23.76%。那么当记者点进去关联信息后呢，显示年利率是18%。那即使使用新用户优惠，年利率也会达到9%左右。
0: 嗯，
1: 那么就当你开通了这个信贷，即使是说像这种花呗啊、美团月付啊这种消费的信贷产品，那么借贷成本或这个可能也会比我们想象的哈要更高一些。花呗的客服称，若要选择分期付款，还会产生相应的分期的利息，也就是所谓的手续费。如果说你想提前去结清分期的话呢，还可能会产生一笔提前结清的手续费。而在美团月付上呢，记者体验的时候发现，如果说想选择分期还款，首期会有零服务费的优惠，但是后面每一期还款都要收取相应的服务费。一笔845.49元的美团月付，若要选择分12期还款，

0: 呢多少天免息等优惠，引导用户背上高息的借款。
1: 嗯，
0: 那前段时间呢，刘然呢曾经通过京东的白条取现2.78万元，并有7天的免息券。借完后，他算了一下，年化大约在13%，但后来询问客户才得知是按日计算的，算下来年化最高是17.337%呀。
1: 嗯，和记者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刘然打开了京东白条，页面显示呢可取现的额度为19425元，年利率呢是7.592%，优惠处呢这个易显现，那可使用7天的免息券。为了验证该优惠力度，记者呢随即也打开了京东白条取现，显示新用户专享7天免息，优惠信息呢还可以这个显示可使用后4期的免息。那么当记者退出想要退出的时候呢，哎，窗口立马就会弹出利率不满意，已申请到限制降息的补贴。那么记者再打开窗口的时候呢，优惠措施就从变成了可使用6折的利率，优惠券变成了这个4期的免息。
0: 那么您瞅瞅啊，就是其实我们都经历过啊，如果说你想关闭哪个功能，你一定要选你是怎么不满意。
1: 哎，对对对。
0: 那么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也反馈 APP 上显示的利率较为随机，即使是同一平台，不同人申请的利率也有不小的差别。虽然各平台的年利率高低不一，但 APP 往往会把显示借贷年利率设定为24%以下。在借贷领域，24%是一条红线了。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了，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还有罚息、违约金和其他的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呢调减，应予支持。这意味着，在金融借款合同中所有费用合计的年利率超过24%的部分，法院是不予保护的。
1: 那记者在查询裁判文书网的时候发现，在此前一份涉重庆杜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案当中呢，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就提到，利息及罚息合并计算的总额应当以年利率24%去计算这个数额为限。那不过北京时代九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严冰向记者表示，该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全国金融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需要以进入诉讼程序作为触发条件，该文件对于金融机构及这个及类金融机构不产生直接的行政的约束力。
0: 而在黑猫投诉和社交平台上，不少借贷人反映啊，在 APP 上借款的实际的年利率算下来比约定的要高。哎，那么其中呢就包含一个现象，一些平台以担保费、服务费、会员费等名目收费，变相增加了借贷成本。李菁呢于2025年6月至2026年2月期间，在微博钱包里借了十余笔的款项，算下来呢综合的年化利率超过20%，有多笔的借款综合利率呢甚至达到了24%。那李菁提示的借款合同显示，每笔借款会签署多份合同，把融资成本拆分至不同的主体收取。综合来看，第一份是与银行还有持牌的销金小额贷款公司签订的贷款主合同，其中呢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利率往往较低，约在3.8%到7%单利之间。那与持牌销金签订的合同呢，这个费率高达23.98%甚至24%。第二份是与关联的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按月收取担保费、担保综合服务费和担保咨询服务费，有的甚至拆分成2家担保公司，担保费率最高可达到年化20%。
1: 那么以其中一笔贷款为例，在与宁波金江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的协议当中呢，约定借款的利率为23.98%。那在与河北亿恒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担保协议当中呢，担保服务费仅提供了一个计算的公式。那么记者粗略的算下来呢，年化的这个利率呢是在7%。除了这些，李菁提到2026年1月以来，借款当中呢还多了这个债务的管理费，但他当时呢是并不知情的。记者按照合同去计算，债务管理费年化率呢也可达到7%。 那么就收费这样的一个事情，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也是拨打了这个客服的电话，客服也表示。

0: 那这个贷款的利率啊，也会以这个一些情况去进行改变。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比如说像这个化贝啊、借贝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某一些借贷的软件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我们在还清分期之后，它还会提示多收一笔额外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而且呢，这个我在之前的时候哈买过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会发说你有三期的免息，哎，我这一想挺好，那试试吧。结果当我想我说哎呀，我要不然把这个钱一次性还清吧，总每个月去还的时候呢，总想着我不要忘了会有这个额度上的影响哈，我就想一次性的还清。结果呢，我想提前还钱，他还要收取我其中的这个服务费。
1: 我们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平台上啊，也是一个大的平台，我想的就是那天心血来潮啊，就想把所有的什么白条啊、金条都关掉。
0: 嗯，
1: 可是呢，就这一通关哈，我也呢费了很大的劲儿，就是你为什么关啊？要不要再开啊？不停的提示你。以后呢，你再打开 APP 的时候，就是不停的提示你，哎，就是这个关呢也是挺费劲儿的。
0: 嗯。
1: 后来呢，有一个这个项目实在是关不了，我还打的客服。我与客服之间的可能是连接的这个山川和河流哈，我费了好大劲儿啊才打开，然后呢也是费了很多的话才关闭，但无论怎么样啊，结果还是好的，全都关闭了。
0: 嗯，
1: 在这里呢，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我不懂，但是我不愿意去触及这个呢。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对，
1: 有些东西呢，并不是说我了解了就可以规避的，所以说我会选择不触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当你有更多的功能的时候呢，咱一定要瞅一瞅。
0: 嗯，
1: 那么你看，张田告诉记者，自己在借款时呢，还开通了会员，仅借7500元，凌晨3点就被扣了500多元的会员费。您瞅瞅啊，后来拨打客服呢，才退回。而张田提供了一份呢，他人借款时被开通会员的开卡记录里，记者也注意到，被开通的所谓842元的优惠的会员，有效期仅有一个月，负责扣费的为上海的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那天眼查平台上，该公司有不少的乱扣费的相关的舆情，还有一则案由呢为网络公司合同纠纷开庭公告，被告人为上海的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长沙的五八同城信息有限公司。那黑猫投诉平台上，不少人反映在五八借款被乱扣费一事儿。
0: 那就收费这样的一个事情，记者呢也是拨打了五八好借客服的电话，对方以非本人为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那上海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呢，则未公布具体的联系方式。面对这样花样百出的各种借贷的费用，那么有专业的人士呢也向中新网的记者表示，借款人承担的利息及各种的费用，如果说哈，他这个支和总和超过了年化24%的利率标准，从司法审判的角度而言呢，超出的部分是无效的。但是在该笔借贷并未进入司法程序之前，放贷方按照超出上述标准计算的利息以及费用的账单，以及由此产生的催收行为征信。

0: 还可能增加呢 APP 的使用频率和时长，那将 APP 从工具变成了一站式服务平台。不过呢，这个董希淼也提到，这可能产生利率不透明、个人信息泄露与过度采集，还有诱导借贷甚至金融诈骗等问题。平台诱导借贷层出不穷，已经引起了相关监管部门的关注。那今年一季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先后约谈了携程旅行、高德地图等六家出行平台，以及分期乐，还有呢奇富借条等五家呢助贷平台，要求他们规范呢营销行为，清晰明确披露借贷产品和信费的这些呢息费的信息。那今年三月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对外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2026年8月1号呢生效，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并坚持呢息费项目全覆盖，将与个人贷款相关的所有成本纳入综合融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正常履约情况下的借款人需支付的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需要支付的逾期的罚息等或有成本。那么严冰也表示啊，这意味着今后借款人在申请贷款业务时，可以事先直观地看到全部的融资成本，避免误入呢高利的陷阱。在规定生效后，如果放贷人未事先向借款人明示综合融资成本，那借款人可以直接向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投诉。
1: 值得一提的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那将于9月30号起实施。其中规定，制作网络营销内容不得使用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等诱导性的用语。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以弹窗广告形式开展的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示，标明关闭标志，并且提供一键关闭的功能。那么与此同时呢，办法还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超出金融机构的委托范围，不得将金融机构委托业务向其他的机构委托、转委托或者是变相的转委托，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提供转接渠道的，应当跳转至金融机构的自营平台，不得跳转至其他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第三方互联网的网络平台。
0: 这意味着平台的借贷支付之名诱导的借贷、提供套娃式的导流服务等行为呢将被限制。
1: 嗯，
0: 那么在目前的金融管理部门呢，也正开启了明示个人贷款融资综合成本工作，也将对治理相关问题起到积极作用。

0: 听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 九七九，帮你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我们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歌，是吧？大家谢谢大家帮我打榜啊，谢谢大家帮我分享朋友圈，然后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的歌曲，谢谢大家。我相信有你们支持，我会走得更高更远。
1: 感情有时有不得选择，总让人痛得深刻。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您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氏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的。

那说到这样，看见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正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呢。还有一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蹭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做的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蹩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眼。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的，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统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
1: 牵着手就地重游，看你亲口告诉我你的真。
0: 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

烤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己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烟火里的延吉。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老百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米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但严谨的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严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其吉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务员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奔走着。

其实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或许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木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沿那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汉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是共通的语言。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龙乐舞的老人，裙摆的扬起了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掀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瑞，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超女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碎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怕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都想，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0: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着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花钱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撞，懂你后来的遗憾，也懂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

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蝉鸣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说空气炸锅做的食物会致癌，是真的吗？近年来呢，我们可以说空气炸锅成为了我们厨房新进的网红产品。那空气炸锅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上的便利，而且呢也会做出很多的快手菜。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空气炸锅，那可以说是厨房当中的食用神器了。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说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呢可以说是传播的非常广泛，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么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到底真的是存在隐患吗？那我们还能不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专业人士给出的解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

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它跟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主要还是说因为食材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产生的。那专家表示，并不是说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是长期的食用过度的这种焦黄的或者是焦糊的这种食物，它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的。那空气炸锅到底是否是健康的烹饪方式呢？那专家也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该怎么控制呢？哎，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那专家表示，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高的温度或者是烹饪的食物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健康不利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加热的原理。首先呢，它就像一个带风扇的这个小烤箱一样，持续的高温，然后热风带走食物表层的水分，让表皮呢变得这种比较干爽、比较焦脆。因此呢，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来说，空气炸锅仅仅是需要少量，甚至说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把食物加热。所以说，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的含量是更低的，产生的油烟呢也比较少，油烟当中所含的致癌物呢也就更少了。那范志红也表示，如果说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么烤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油脂的摄入量上和脂肪的摄入量的角度来说哈，空气炸锅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提前要清理好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如果切得太小，再风干的话，可能就剩的比较容易烤焦。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此外呢，食物越焦，那么它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越多。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去控制加热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等的颜色过于深的时候，那这个状态它其实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变得那样的焦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加热时间还有它的温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是健康之外呢？那空气炸锅内层的涂胆，这个内层的这个内胆哈，它的涂层是否也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呢？涂层脱落了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同样也是非常备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家电家用电器研究专家做出的相关的解答。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数呢都为这个聚四氟乙烯，也就是这个特氟龙，这类材料的化学性质呢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非常的耐高温。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以分解产生有害的物质。虽然说呢空气炸锅的温度通常是在200度上下，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260摄氏度，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的。但是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避免这个空锅呀去干烧，或者是长期的高温的或者超温的使用。那专家也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基材，它的这个基材呢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之后，铝基的材质呢也会直接的暴露出来。如果说继续烹饪的话， pH 值呈酸性食物

0: 比如说像烹饪这个番茄啊、柠檬啊、醋啊等等，那么铝可能就会稀释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这样的话长期摄入是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的，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警惕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涂层意外脱落的话，最好及时的去进行处置，或者说是避免加热酸性的食物。
1: 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

9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佩戴头盔从倡导变成了强制，北京新规直击骑手交通违法痛点。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5月1号呢起实施，其中呢，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将从倡导变为了强制。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群呢，有比如说这个有普通市民，但是也不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那距离呢这个新规的实施哈，大家是否养成了戴头盔的一个习惯呢？还有哪些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那外卖平台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职责？那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跟随交警上路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根据道路上的这个查看情况哈，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率呢明显要高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普通市民。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记者，骑手现在经过交警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有企业定期的指导督促，头盔的佩戴率呢基本能达到90%，但是呢普通市民还没有达到。受访的骑手呢也介绍，平台此前已经要求骑手佩戴头盔。那某外卖的骑手也介绍说，他们的头盔里呢有这个感应装置，可以判断是否是佩戴，也可以通过骑手运行的轨迹和电子地图结合，还能识别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那某线下平台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他说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平台会发出实时的预警，当骑手出现一些超速啊、逆行啊、分心驾驶、未佩戴头盔的时候， APP 会进行语音上的预警，对于多次违规的骑手，系统会自动推送限时强制培训的课程，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进行限制接单加强行的这种去培训，加强培训，从源头上呢去降低安全上的一些风险。多家外卖平台都在这个现场哈，这个派驻安全督察员配合交警记录下自家骑手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宣传的提示。那针对此前有报道反映说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配送时效，甚至可能会规划违反交规的路线，那导致骑手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的一个情况，那新版生效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也专门提到，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制定算法规则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配送，确定配送的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的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的驾驶。那交警和平台的安全督察员还在现场提示骑手，根据新规，电动自行车搭载的这个货物哈，高度呢是不得超过地面1.5米的，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的0.15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前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的0.3米。而对于新规提到的为从事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发放的专用号牌，现场的交警也表示，目前发放专用号牌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有了专用的号码，对于车手和普通市民的执法标准也将一视同仁，不会区别的对待。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从倡导现在变成了强制，这不仅仅是从头管理，更是从源头上去治理。新规直击外卖行业的痛点，明确要求平台的优化算法、合理配时、规范路线。只有让算法真正的让渡安心，加以执法的约束和技术的监管，才能够从源头上破解骑手违法的难题。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今日说法》的一条消息：协议签完之后，哎，觉得赔少了，伤者起诉要求撤销，法院判了。受伤之后呢，已然和解，说好了一笔勾销，偏偏呢伤情难料，实际的损失呢远远超过协议的约定。那伤者起诉要求撤销原赔偿的协议。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受甲公司雇请，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之后呢，公司负责人王某垫付了部分的医药费。2025年6月份的时候，在张某尚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除了已经支付的费用之外呢，王某再赔付张某40000元。此事呢就此了结，但是王某只支付了部分赔偿款。随着治疗的深入，张某发现自己的伤情远非当初想象的那般轻微伤。经过司法的鉴定，其伤情呢构成了十级的伤残，误工费、护理费、营养期均长达数月。他因为这次的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40000元。那张某认为，协议签订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做鉴定，对伤情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协议内容呢显示公平，于是将甲公司及王某诉至湖北省的这个某法院，要求撤销原赔偿协议，并且按照实际的损失去进行赔偿。那在案件受理之后呢，承办的法官仔细审查了案情，本案的焦点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自愿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能否反悔。承办法官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虽然是自愿签订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着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本案当中，张某签订协议的时候呢，尚未进行伤残的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的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其应得的损失金额，这符合重大的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法律特征。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呢，双方自愿达成调解的协议，撤销此前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被告方呢除已支付的部分之外，再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0000元。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那本案呢，看似是签了字，然后呢好像又反了悔，但是背后呢是对实质公平的维护。首先，意思自治不等于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权利，但这种自治呢必须是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一方在信息不对等，对自身权利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法律的公平原则就需要介入干预。其次呢，显示公平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因伤致残，其法定损失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如果机械地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将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显然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星期天，李云龙跟赵刚换上了便衣，要上街逛逛。两个人谁都没坐过公共汽车，就干脆给赵刚的司机放了假。他们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上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没来，这车上已经很挤了。北京的夏季很热呀，骄阳似火，毒日头没一会儿就把薄薄的铁皮车顶给晒透了，这车里面像个蒸笼一样，人体味跟汗味交织在一块，裸露的皮肤经常跟身旁人的皮肤粘在一起，弄得黏糊糊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人的脾气就容易烦躁，无形当中火气也大了，吵架是免不了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因为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踩了那个男人的脚。男人见女人似乎没有道歉的意思，便挖苦道：我是不是把你脚硌疼了？那女人倒显得很大度：没关系，我不在意。你不在意我在意啊，那多不合适啊，看样子我得跟你道歉了。你要道歉当然也可以啊，那你他妈的讲理不讲理啊，你踩了我的脚我还得跟你道歉呢。哎，你别骂人呢，耍什么流氓啊，怕挤怕挤坐小汽车去，那儿不挤，你有这命吗你？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家教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就这么教育你的，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臭流氓。你说我流氓？我流氓吗？我流你哪儿了？女人的丈夫在一旁冷眼观察半天了，既然已经对骂起来，他就不能不出场了。嘿孙子，你骂谁呢？这是我老婆。你老婆？那你就该好好的管教一下，女人不懂事儿，男人怎么也不懂事儿啊？

0: 新社会绝不允许打人。
1: 赵刚一听李云龙开口教训人，就知道坏了。虽然他的动机是要劝架，但实际上却成了火上浇油。既然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也没资格教训谁。果然，正剑拔弩张的双方一听李云龙的话，顿时都翻了，一起冲李云龙去了。那女人翻了李云龙一眼：“你管得着吗？找个凉快的地儿待会儿不好吗？”那个男人说：“你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都是穷老百姓，你冒充什么首长啊？我踩你一脚试试，你干吗？”那女人的丈夫更不客气：“哼，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冲人来了。”李云龙立刻大怒，一把揪住那个丈夫的衣领：“你小子敢骂人，还反了你了？你再骂一句我听听，看我不抽你这小狗日的！”那丈夫在老婆面前自然要表现出英雄气概了，哪里肯示弱呀，便一个直拳打了过来。李云龙左手一挡，右手闪电般的扇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个人吃亏了，急于报复，冲上来跟李云龙厮打在一起。赵刚心里暗暗叫苦，心说：“老李呀，老李，今年怎么也46岁了，还这么爱惹事儿，比起当年来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顾不上多想，赶忙去拉架。那个被踩了脚的男人见赵刚拉架，便认定赵刚在拉偏架，两个打一个，这太不公平了。更何况自己说什么也是事主啊，当然不能置身于事外。他一边吼着：“你他妈拉偏架！”一拳倒在了赵刚的背上。赵刚猝不及防，背上突然挨了一拳。他这辈子好像还没有挨过打呢，这一下把赵刚给惹火了，便回身一拳打去。这下可好了，车厢里大乱，那个女人也放声大哭，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她遭到了强暴一样。要不是闻讯赶来的警察制止了斗殴，这两个将军跟两个平民之间的战斗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在派出所里，一个年轻的警察口气严厉地问：“是谁先动的手啊？”赵刚说：“同志，你听我解释。”“我问你谁先动的手，哪儿那么多废话，说。”“我先动的手。”李云龙早就把对方先动手的事给忘了，便认为自己先动的手。啪，警察一拍桌子：“好啊，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还满不在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是专门管你们这些人的。给我老实点。”“你。”他一指李云龙：“你斜着个眼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李云龙说：“我说小同志啊，你这态度可不好啊，总该把事情问个清楚吧？啊，问清楚以后，你该批评谁再批评谁呀？”“住口！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放你娘的屁！”李云龙这下火了。他一把掏出军官证扔了过去，吼道：“给我看好了，再把你们领导给我叫来！一个小兔崽子，谁给你的权利这么说话的？”小警察拿起军官证一看，嘴就变成了 O 型了，半天都没闭上。他真有点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人竟然是个将军。他蹦起来立刻敬礼，结结巴巴的：“对不起，两位首长，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首长原谅。”赵刚口气温和地说：“算了，小同志，你不要紧张。你看我们也没穿军装，没穿军装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过去也就过去了。”他指了一下被踩了脚的男人：“你这个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啊，你怎么连劝架也打呀？这就叫做不问青红皂白呀。当然我今天脾气也是不好，也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我还了手。”那几位也知道了赵刚跟李云龙的身份了，吓得不轻，一个劲儿的道歉。李云龙余怒未消的对那个男人说：“你小子真不够意思啊，你跟他们吵架，我帮你和他们打，你呢又跟他们站在一头了，你还有立场没有啊？啊，就你这样的最容易当叛徒。”他扭头对警察说：“ 你这个同志。

0: 工作作风以后得改改啊，本来是件小事，你干什么咋咋呼呼的，不要这么小题大做，听见没有？小警察连声说道，
1: 记住了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0: 行了行了，我们走了，事情都过去了，谁也不行记仇啊。老李啊，咱走吧。晚上两个人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笑倒在沙发里了。谁能想到啊，堂堂将军也会在大街上跟人打架。李云龙对赵刚的表现表示满意。老赵啊，你这小子这些年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当兄弟的，不管谁对谁错也要帮上一把，不然那就是叛徒，不可交啊。田默轩夫妇要来北京参加政协召开的会议，赵刚听说之后很高兴，他对田宇和李云龙说，我得请两位老人家吃顿饭，你们一定要替我邀请到。李云龙搔着头说，还是算了吧，我那老丈人跟咱们聊不到一块儿去，有些观点上也有点出格，上次差点跟我吵起来。田宇白了他一眼，你这人干嘛总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观点不同可以讨论，你不能乱扣帽子，我父母再不开通，不是也把女儿嫁给你了吗？冯楠接口道，就是，把女儿都贡献给革命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赵刚认真地说，我对两位老人家的学问人品仰慕已久，这次一定要当面请教，我这个人呢，尊敬有学问的人。老李，你不愿意听可以不说话，喝你的酒就是了，但你不能破坏气氛。李云龙叹了口气，哎，这回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成大多数了，我成了少数人，被孤立了。田默轩夫妇在北京的文化圈子里熟人太多了，开会的空余时间几乎被老朋友的访问和宴请给占满了，田宇替赵刚邀请了好几次都被他拒绝了。田默轩不近人情地说，我又不认识这位赵将军，就不去了，你替我谢谢他的盛情就是了。田宇在那央求，爸，他怎么说也是你女婿的战友啊，参加革命前也是文化人，还仰慕您的学问人品，想跟您认识一下，您就去一次吧。是我女婿的朋友，那就更不用见了。我那个女婿是天下最革命的人，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别的思想恐怕都容易被他说成是异端邪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嘛。我不见。这老头也倔得很。爸，您难道就这样回复人家的邀请吗？让我回去跟人家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爸爸不愿意见您。
2: 对，就这样说，我田某就是这脾气。
0: 沈丹红说话了，默轩呐，咱们的女儿女婿住在人家家里，就是出于礼节也该去拜访一下，你不能这样不通人情啊。田默轩对妻子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听妻子这么说他便不吱声了。沈丹红细声慢语地劝道，我说你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不近人情，过于清高，这样很容易被人误解的。默轩，听我的，还是去吧，你不应该伤害咱们女儿的自尊呢。田宇说，还是妈妈好，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我真伤心。田默轩笑了，
2: 好好好，我去，谁说我不疼女儿了？
3: 爸爸，你真好。
0: 田默轩夫妇去赵刚家做客的那天，赵刚坚持要亲自去饭店迎接，李云龙无奈只好跟赵刚一起去了。出乎李云龙意料的是，田默轩一见了赵刚似乎觉得眼前一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双慈爱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赵刚，弄得李云龙莫名其妙。在他的印象里，这个老丈人对他从来都是不冷不热，他始终认为老丈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嫌当兵的是老粗，看不起他。当田默轩夫妇从饭店的二楼楼梯上下来的时候，等候在大厅里的赵刚跟李云龙站了起来。赵刚抢上一步，规规矩矩的立正敬礼道，
2: 伯父伯母好，我叫赵刚。
0: 田默轩见赵刚穿着一身浅白色坐蚕丝夏季军服，体态很均匀，眉宇间透出一股勃勃英气，标准的军人站姿，颇有一股玉树临风之感。田默轩脱口道：“好个英武的赵将军呐、啊，真乃栋梁之才。”赵刚双手握住田默轩的手：“久仰先生学问人品，一直无缘聆听教诲，今天呢，借我老战友的光，才得以相见，赵刚深感荣幸啊。我是晚辈，先生若不嫌弃，赵刚理当执弟子之礼，您称我小赵就行了。”田默轩微笑着点头：“哈哈，好啊，田某今天就倚老卖老一回。”李云龙跨上一步说：“岳父岳母，你们好啊，我跟赵刚是来接你们的。”田默轩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好，很温和地对李云龙说：“你好，听说你在军事学院学得不错嘛？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哪里哪里，马马虎虎。”李云龙倒显得很谦虚。在赵刚的家宴上，李云龙很少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他不太喜欢这种气氛，首先是不随便，显得很拘谨。以前跟那些带兵打仗的老战友们喝酒，哪有那么多事儿？弟兄们大呼小叫，拍桌子骂娘，甚至捏着对方的鼻子愣灌，那叫一个痛快。你喝酒嘛，就得这样，要是没人劝酒，没人端着杯子跟你叫板，那就太没意思了。此外，他也不太喜欢那些有文化的人说话的方式，听着费劲，净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是在别的场合，他早都烦了，兴许啊就拂袖而去了。可是今天不行了，他得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而且还不能露出一点不耐烦的表情，因为这是人家赵刚请自己的岳父岳母吃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老战友给自己面子，所以他不能不给赵刚面子。此外，他也得让他的岳父岳母看看，他们的女婿也有有学问的朋友。李云龙感到，比起上次见面，田默轩的话明显少了，言语间那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也似乎平和了一些，但那种田默轩特有的几乎是进到骨子里的傲气却依然如故。赵刚的兴致倒很高，他喜欢跟有文化的人打交道，至今还怀念着当年燕京大学那种浓浓的文化氛围呢。他和田默轩不难找到共同语言，两个人谈诗词，谈书法，谈金石篆刻，赵刚还兴致勃勃地取出了自己珍藏的两方鸡血石，请田默轩鉴赏。对诗词，两个人的观点也颇为一致，都推崇豪放而圆婉约。田默轩认为，苏东坡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虽堪称千古绝唱，可当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更可谓是震古烁今呢，其气魄之大，无人可以企及。田宇最担心的就是父亲谈论政治，老人的脾气太倔，话一出口便无遮无拦的，让人心惊肉跳。他见父亲今天不谈政治，只谈文化，很是高兴，便对赵刚笑道：“我父亲最崇拜毛主席了，除此之外，我还没听他这么夸过别人呢。”田默轩抿了一口酒：“我对毛主席的了解，首先是从文化上。我看过他1938年写的《祭皇帝陵》，当时简直是眼睛一亮啊，那可真是才华横溢，文采飞扬。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句子，赫赫始祖，吾华照造，昼眼似眠，月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东等不才，见具俱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贫年苦斗，背力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你们听听，写就此文，非如传之笔所不能啊。特别是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 沁园春雪公开发表。

后，我就想啊，咱们国家连年战乱，百孔千疮，有谁能收拾这破碎河山呢？非雄才大略者不可呀。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明士者。毛泽东啊，古今第一人也。1949年开国大典我参加了，毛主席一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这些民主人士跟无党派人士顿时热泪纵横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了。田默轩的激动感染了所有的人，连李云龙也放下酒杯听得入神了，他没有料到田默轩会说出这样一番肺腑之言。以往他一直认为老丈人对新政权存有很强的戒心和怀疑。赵刚更是如沐春风，他端起了酒杯说得好啊，田先生，冲您这番肺腑之言，我赵刚连干三杯。李云龙也站了起来，哎，来来来，老赵，我陪你干三杯。这一下家宴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冯楠又提起李云龙和赵刚在公共汽车上打架的事儿，大家都觉得好笑，说解放军1000多个将军里面，这两位的表现那算是绝无仅有了。李云龙想起来派出所那位小警察，不禁又来了气，这个小混蛋啊，简直是缺家教，不问青红皂白呀，张嘴就训人，等我掏出军官证又给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你说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势利。赵刚埋怨道，哼，这事都怨你，人家拌两句嘴你非要去管闲事，出口就是火上浇油，不打起来那倒怪了，幸亏啊派出所把咱们给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去领人，那咱们的笑话可就闹大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整顿队伍，继续剿匪。打这之后，进行的是十分顺利啊。不说把蒙匪彻底消灭，也差不多少。所谓的五虎上将啊，八大蒙古王公啊，死的死，降的降，逃走的逃走。辽吉黑三省边境恢复正常。一年之后，张作霖是班师回奉天，这消息一传开，奉天各界都开了锅了，迎接这位张师长凯旋归来。奉天总督张锡伦盛情款待，整个奉天就热闹了三天呢。自从张作霖班师回到奉天住下之后，每天登门拜会的人呢，推不开门的排号。别看是个师长，声名远播，连关内那些大将，上至中央的袁世凯，对他都刮目相看。这成精了，这位。可是自从张作霖剿匪回到奉天之后，跟卢玉春啊正式成为夫妻。就在同年，经过旁人的介绍，张作霖又娶了三夫人和四夫人。有关他家里的事儿，咱不必细说了。就说张作霖这个人，剿匪回来之后，这个脾气啊，长了很多很多。有的人发现跟过去啊有些不相同了。简直一句话，鞠躬傲慢，目中无人。除了他这波铁哥们之外，谁也不摆在他的眼里。就是他的直接上级张锡伦更不在话下。张锡伦脑袋都疼啊，心说我这是挂名的总督啊，虽然说名位挺高，没有实权，还得说抓枪杆子的人腰杆硬啊。不管大事小情，他一找张作霖，脑仁都疼，那是真大处啊。这张作霖根本也没瞧得起他，心说我愿意叫你在这待着，你待着。不愿意叫你在这待着，我一起哄你给我夹包滚蛋。张锡伦不敢惹他呀，但是也多了个心眼儿。张锡伦暗中培植自己的党羽。前文书咱说过，他奉袁世凯之命到奉天上任，他带了一支军队，带了一支混成旅。混成旅的旅长姓王，叫王彪，人送绰号天不怕。这个王彪也是个干茬子，跟张作霖针锋相对，现在驻扎在山城镇。就是张作霖去剿匪去了，张锡伦利用这机会叫这个王彪偷着扩充实力。现在这个王彪名义上是混成旅的少将旅长， 实则他的编制超过了一个师啊。他打算利用王彪来挟制止张作霖，到了关键时候腰板能挺得起来。但这件事情怎么能瞒得了张作霖呢？自从他回到奉天之后，最敏感的就这个问题。张作霖在他的府邸私下跟铁哥们聚会的时候，孙烈臣也发现问题严重。兄弟，你觉察出来没有？风头有点不对。张锡鸾背着咱们弟兄私自招募新兵，现在王彪手下的军队超过一个师的编制。我还听说他们达成一项协议，从德国要购买十门科罗伯大炮，听说背着咱不知道，还要从日本那块进新式的武器。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是带兵的师长，他跟你打过招呼吗？没有。是啊，他为什么这么干？我最近调查清楚，张锡鸾别有用心，打算用这个姓王的来对付咱们弟兄。我你可千万多加谨慎。明白，大哥，您瞧好吧。过不了几天，我叫张锡鸾就变成一只丧家犬。就在当天，他把汤二虎叫面前：“二哥，你不没什么事儿吗？你去办一件特殊的事儿，你要这么。”

0: 这才是我好兄弟呢。知道哥哥闲不住，嘿，这事儿你交给我，准保办得你满意。张作霖私下里就下给功夫了，说这话呀，就是1915年呐、啊，在这一天的早晨，突然山城镇发生了兵变事件，谁也没想到，张锡銮还蒙在鼓里头，就是混成旅的士兵成群结队打家劫舍，把山城镇附近的买卖全给抢了，而且在老百姓之中就传言说我们是混成旅的，我们的旅长叫王彪，我们旅长支持我们这么干的，关不出军饷来我们就得抢，不抢我们喝西北风啊！有这老百姓叫苦不迭呀，拉着大队到奉天省城来告状啊，拉着队到这逃难，这沿路之上这人是陆续不断啊，而且这兵变越来越厉害，枪声不绝，这谣言呢哪都有，说什么的也都有，有人说蒙匪又回来了，有的说兵变是勾结外国人来的，见着有钱的人就抢，这一下有钱的人可害了怕了，很多人从银行把大笔的存款提出来，准备车辆想到外地去躲避灾祸，很多买卖关门都上了板了。张作霖呢抓住这机会，马上带着张作相、孙烈臣、郑翠亭、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文，带着三团精锐是直奔山城寨，凡是闹事的该镇压的镇压，抓的抓，扑的扑啊，而且凡是难民张作霖都给予救济，民房烧了帮着修民房，东西没了帮着发放救济品，安抚老百姓。哎呦，老百姓一看还是张师长好，这救命的活菩萨呀，这是。可混成旅的旅长王彪呢也害了怕了，王彪心说我这纪律抓得挺好的，我这混成旅从来没发生过事情，怎么最近这两天这么不太平，莫非有人有意在这捣乱不成吗？这天上午10点，上吊吩咐外边准备马匹，他准备亲自去查看一下。正在这时，张作霖领着三个团是突然来了，哇，把混成旅的旅部给包围了，大炮、机枪、装甲车全带来了。有人到里头向他禀报，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来了。虽然王彪是属于张锡銮的人，但是都是军人，人家27师师长那是自己的上司，他不敢怠慢。王彪赶紧准备衣服打算接出去，还没等他接呢，张作霖前呼后拥带着一帮人就冲进旅部，连大都站好了。王彪小跑来到张作霖近前，先行了举手礼，报告师长，混成旅旅长王彪迎接来迟，罪该万死，请师长指示。张作霖围着他转了几圈， 打量了多少次。我说王旅长，你纵容手下的士兵抢夺老百姓的财物，这是怎么回事？你手下的士兵携着枪械子弹四散奔逃，怎么回事？还有些人窜到奉天省城要砸买卖，这又是怎么回事？你身为旅长，对你手下的事情不闻不问，莫非你是主使者吗？你是他们的后台吗？不，报告师长，事先卑职，一无所知，我现在正要出去调查，师长您这会儿来了。甭调查了，我已经替你调查完了，你就是这次兵变的罪魁祸首。不是，咱这么办，咱们见着总督大人再去辩理。现在你嘴大我嘴小，我难以分辨。王彪转身刚要走，郑翠萍把枪早准备好了，对着王彪的后脑勺啪啪啪，三枪把少将旅长王彪给击毙。张作霖吩咐一声，是王彪手下的人一律逮捕，抓去，挨个审查，传我的命令，混成旅全体集合。当旅长的死了，底下那个小官谁敢扎刺儿？一看参谋长、副旅长、团长全把武器交出来，乖乖的做了俘虏，当士兵的更不敢咋呼了，放下武器全在大空场站好了。张作霖当众宣布，王彪在非常时期已经被镇压了，因为这次兵变他是罪魁祸首，纵容手下士兵作乱，有蓄谋有计划的，首恶已除，余者不问。说你们现在已经被重新改编了，改编的我的27师，现在我就任命你们的新领导人。啪啪啪，几个团长撤换了全安插的张作霖的心腹，没到一天时间，张作霖胃口真不小，把混成旅整个给吞掉了，还把王彪脑袋砍下来装到盒子里头。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带着这些人起身赶奔总督府来见张锡銮。等见着张锡銮之后，张作霖冷笑了两声，总督大人，山城镇发生兵变您知道吗？
1: 听说，
0: 究竟怎么回事？哎，我已经摸清了，罪魁祸首就是他，混成旅的旅长王彪所为，卑职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我已经下了家伙了，我已经把他按军法从事。说着话啪把木盒打开了，人头咕噜给倒出来了。张锡銮哪见过这个，一看王彪呲牙咧嘴，脑瓜盖都给掀没了，吓得他、好像没背过气去。
1: 你，
0: 哎呀，张师长啊，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哈哈哈哈哈哈！ 我大人，我没说嘛，情况特殊就得特殊对待。假如卑职事先跟您请示了，再去山城镇，黄瓜菜都他妈凉了，我不得不按军法从事。大人，这回你放心吧，混成旅再不能闹事儿，我已经把他们全进行了改编。
2: 是啊，
0: 张作霖笑着走了。这下当头一棒，张锡鸾呢一病病了半个月没起来，心说张小个子你真够歹毒的，你真够狠的，把我这一个混成驴给吃掉了，还吃的那么名正言顺，理直气壮，你说这亏报不报？打不得官司，告不得状啊！这他妈也太缺德了！
2: 老了，老

我让袁大总统高个手把我调到别的地方去，这奉天有一个张作霖我就没法待，他窝火呀，张作霖可开心，事后的隆重祝贺，连他那大哥冯林葛他也接来了，冯林葛就对我打花来了，在白城子只剩下两三千人，现在张作霖挺大方，把收编的混成旅整个划给冯林葛，哎呦，把冯林葛给乐的，恨不能趴地上给张作霖磕头啊！兄弟，太够意思了，太够意思了，哥哥一辈子忘不了你的恩德。大哥，你怎么这么说呀？这奉天这地盘就是咱哥俩的，就得听咱们27师和28师的，有咱哥俩在这儿，旁人呢休想插脚。对极了，对极了，挨着大树好乘凉，有兄弟你给哥哥帮忙，哥哥腰杆也就硬实起来了。打这之后，这两个师牢牢控制奉天，包括西民和黑山，这就成了独立王国了。他们呢更不把张锡銮摆在眼里了，就来回耍这光棍老头。说这话呀，就是1915年的1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突然刮起抵制日货、销毁日货的高潮，而且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啊！到处焚毁日货，抵制日货。那位说什么原因呢？咱们在说民国英烈的时候曾经详细交代过，归根结底就出在袁世凯身上，这袁的脑袋当了大总统还觉着不满足，还要想当皇帝，成立中华帝国，真是野心勃勃，恬不知耻啊。可这个事儿被消息灵通的日本政府调查得清清楚楚，日本人早有吞并中国的野心，一看机会来了，岂能错过？

0: 过呀？首先，把日本驻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公使日之一调回日本，面受机宜，日之一又回到中国进行活动。他亲自见袁世凯，当面摊牌，如果袁世凯放弃总统，愿意当皇帝，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但是提出21条件，必须你签字生效，我们才能支持你。这21条事关国史之子路一条。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日之一亲自见袁世凯，当面摊牌，如果袁世凯放弃总统，愿意当皇帝，大日本帝国全力支持，但是提出21条件，必须你签字生效，我们才能支持你。这个亡国败家的21条咱们详细也都说过了，在这里不必重复，但是这21条事关国史，您多少那印象还得深点。总而言之，21条就把它归纳成5条，这5条可要命了。第一，日本人提出来德国在山东所有的特权应该转让给日本，由日本接管，而且在原有不平等的条约上又扩大了新条件，换句话说，日本人要吞并山东。第二一条件更缺德，南满北满包括东蒙所有的矿产全划归日本，日本可以开矿，日本可以在这炼钢炼铁，可以修筑铁路，中国人无权过问。这第三一条，日本人又提出来，中国的汉冶萍公司必须中日两家开，中国一方无权开。第四一条，凡是中国沿海的岛屿不准租赁和划归第三个国家，必须得划归日本，沿海的岛屿城市归日本人说了算。这第五条，他还把脚插进中国的心脏，中国的立法机关、中国的司法机关、警察甚至法院都要归属日本人，由两家合办，由日本派驻教官，中国的兵工厂必须中日合办。如果这些条件全答应了，中国整个就成了殖民地了。袁大头也不简单，能看不出利弊来吗？他一瞅脑仁都疼啊，因此偷下派外交总长曹汝霖跟日之义反复谈判，这事儿扯皮扯了很长很长时间，左谈不通右谈不通，袁世凯还告诉是绝对保密，不要透露出去。为什么要谈呢？袁世凯觉着如果反对这21条，日本人一翻着脸，皇帝梦就做不成了，他舍不得这个皇帝的宝座，全都答应了怕国人不干，亏的血本太多，要求日本能让让步。哎，我呢也豁出点儿去，咱们两将就，可日本人得寸进尺，说什么也不答应。这件事情被欧美各国知道了，马上在报纸上公布于众了，这一下传到中国是举国大哗呀。 中国人都气疯了，大骂袁世凯卖国，大骂日本人太狠了，要吞并我们中国，你休想。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1915年全国刮起反日抗日的高潮，发起是在上海呀、啊，首先从商品上入手的，那阵琳琅满目全是日本货统治着中国，老百姓是深恶痛绝，见日本货就烧，见日本货就砸呀，把日本商店全给砸了，全国响应，各大城市全时髦干这种事儿。那么奉天首当其冲，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啊，日本人在这块设立了关东军司令部，日本守备队，这个特权那个特权，日本租界地，日本总领事馆，南满战一带全都是日本的财产。中国人犯了法，那些败类前脚跨进日租界，中国的军警宪特不敢管，成了杀人越货的大黑窝。平常日本人趾高气扬在奉天横行，老百姓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呀，积怨甚深呐。这一次这个革命风暴刮到奉天，奉天各界首先响应，这奉天就开了锅了，抵制日货，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张锡銮一看，我的个妈呀，闹出事儿来还了得吗？怎奈的现在呀、啊，什么权也没有，处处事事都得跟张作霖商议，马上让人去请张师长。这张作霖呢乐了，心说老糟头子，哦，为难了，让我当挡箭牌呀、啊、没那么便宜。张作霖连大身都没欠，来都没来，让人写了个便条送到总督府，便条上写得很清楚，作霖身为军人，不问政治，有关国家政体那是你们文官的事情，我不便插手，请总督大人自裁。哎，这词儿说的多好，那意思他不管。张锡銮一看，我完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要了我的老命了。特别是在最近几天，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呀，一天吃饱了饭没别的事儿，街上全是游行示威的队伍，他们抵制日货呀，号召每个老百姓热爱祖国，不要替日本当奴才，不要赚昧心钱，把日本货品全都捐献出来，当众销毁。什么日本布啊，大学眼药啊，中将汤啊，日本鞋呀、啊，日本和服啊，凡上沾日本边的，烧了一堆又一堆呀、啊。有的那不听的，干脆就砸，闯进去把日本货翻出来，摔的摔，烧的烧，满天之上全是火灰呀、啊，满天之上全都是烟雾啊。城里头完事，又到城外，游行的队伍一波挨着一波啊，特别是学生，走在队伍的最前边。他们先到京奉铁路广场开了动员大会， 有一位姓赵的学生登台讲演，慷慨激昂，痛陈21条的厉害，指出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和当今政府的无能，大骂袁世凯，大骂曹汝霖卖国呀。这姓赵的学生说到激动之处，当众把自己的手指头剁下一个来，蘸着血写了一副横幅啊，敌制日货，爱我中华。这下把运动又推向了高潮，人们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21条，严惩卖国贼。势不可挡，维持治安的警察一看呢，吓得是屁滚尿流啊，那些巡捕全躲起来了。你看平日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行吗？一旦人们觉醒了，团结起来，谁也阻挡不了。这学生游行的队伍到了奉天石间房，正好遇上九重天一家洋行，专门经销日本货品，老板还是日本人。这日本挺横，黑的这小黑眼儿，拒不交出货物。不但这样，还把铁闸板全都放下来，你怎么说他也不交。后来把学生激怒了，为首的两个学生领导吩咐众人往后撤，又打提兜里拿出来2枚土造的炸弹，

别看土灶的威力还不小，把铁门给炸飞了，呜，游行队伍就冲进去了，老板也吓跑了，把日本货物全搬街上放火烧之。老百姓看着过瘾，解气，好，烧得好，鼓掌给助威。然后游行的队伍排着大队是直接赶奔马路湾，这个马路湾就是当今沈阳的中华路，在那个时代这是日本人聚集之处，日本有钱的人，日本的大买卖都集聚在这里啊，日本的机关也都在这儿。一看这游行的队伍好几十万奔这来了，日本人有点害怕了，马上请示了关东军总司令部，请示了守备队，请示了驻奉天总领事馆，守备队就出动了，铁甲车、坦克，沿路口全摆好了，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另外用沙袋子把街口全都垒好了，做好了迎战准备。日本人顶着钢盔，架着轻重机枪，对着游行的队伍。游行队伍一看过不去，学生代表就在这就地演讲，大骂日本政府欺负中国，指出二十一条的内幕，这是亡我败家，坑我中华，我们绝不答应。另外有学生代表找日本人谈判，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这是我们的奉天，不是你们东洋人的天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在我们中国的街道上走？日本人干脆给来个不理，就是不让你走，你要想在这路过马上就开枪，形势严峻，一触即发呀。有人偷着禀报张作霖了，张作霖这么一盘算，虽然张锡銮是最高领导，谁都知道他没有实权，这要发生流血事件，不但张锡銮受不了，我多少也得担点责任呢、啊。这究竟怎么回事，我亲自去看看。这张作霖带着孙烈臣、汤二虎、张世飞，领着两个团，还调动了一团骑兵，是飞马赶奔马路湾。等到这一看，哎呀，这游行的队伍一眼望不到边呢，挑着大横幅，每人手中拿着三角旗，一个个满头大汗，声嘶力竭呀，都不要命了。再往对面一看，日本人严阵以待，如果再不过问，非出大事不可。张作霖指挥部下，哗，就开到最前边去了。张作霖把手一扬，同胞们听我的命令，撤，不准闹事，撤。他这个马队一冲击，游行的队伍不得不往后退，让他给制止了。有的人对这件事恨张作霖，有的人对这件事赞成张作霖，说法不一。其实张作霖心里怎么想的，你们真要往马路湾里的一进攻，头脑一发热，不顾一切，日本人真开枪啊，那不说这玩呢，那轻重机枪一顿开火，得打死多少人，你们不做无谓的牺牲吗？另外呢，张作霖
对日本人多少也有点顾忌，也有讨好东洋人的意思。要说一点没有，就纯粹属于爱国的，也不是那么回事。他这一出面，把学生们给撵走了，马路湾的日本人纷纷挑起大指，好，顶好，有戏有戏，张师长的英明，张师长的够漂亮。可是张作霖拨马转过身来，狠狠地吐了一口，呸，小日本子，我他妈是为你们吗？是为我老张自己，在我的脚下闹出事了，将来我不好收拾。张作霖心里头暗打主意，跟日本人并没接触，马上领着人回到自己的指挥所。回来之后，张作霖就告诉部下，传我的命令，开会。这一说开会啊，带兵官全来了，好，这一屋子压压叉叉都是他的铁哥们。张作霖命令大门加双岗，绝对封锁消息。唐二虎、孙烈臣都到了，张作霖看看大伙一乐，弟兄们，咱别打官腔啊，别拘于常理，什么上级下级这个级那个级的一概给我去掉，咱还是原来的哥们弟兄，大家随便坐啊，别拘小节，该吃吃该喝喝。今天我把各位请来，有点事情当众公布。最近这些日子大家都知道，咱们奉天很不太平，从南边刮了一阵狂风啊，反对21条逼之日货，大街小巷都是游行的队伍，

0: 就是简单的枪炮或者是镇压都不解决根本问题。话又说回来了，咱也不能那么干。今天我把哥哥给请来，就是告诉你们，听我的命令，别听张锡鸾的啊。如果上面有命令调你们去镇压学生、镇压工人，你们谁也不准给我去，听见没听见？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也不准开枪。现在我们正好利用这机会收买人心，只要把人心给收买了，咱哥们才能牢牢控制住脚下这块地盘，你们明白吗？咱绝不做亏本的买卖，明白？全都明白。哎，别到时候头脑发热糊涂了，哪个要不听我的话，捅了娄子，我他妈巴不可翻脸不认人。另外把山城镇我们那四个团调进城里来，把陶南府吴俊生手下的人马也往奉天调动，咱的枪杆子必须集中啊。我也看出来了，小日本子也安心不良，打算浑水摸鱼。嘿，你吞并哪块儿我都不管，唯独你别打奉天的主意，要想把我的地盘给占了没门。到时候小日本子打算用武力威胁，咱们哥们就跟他干。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我师长，什么他妈小鼻子大鼻子半的鼻子的，你说的不假，碰别人咱不管，碰咱们哥们连门也没有。我头一个冲锋陷阵，我跟他玩命，哎，这就对了。张作霖给大家鼓完气儿，交代清楚了，大排宴席，请他们吃饭，然后又叫条子叫来不少的姑娘陪大家在这玩乐，晚上把麻将牌摆上打麻将。张作霖利用这机会把那说书的还请了几位，给他说了一宿书，一直说到天亮。可来了个坐山观虎斗。咱们再说这个总督大人张锡鸾呐，张锡鸾忙活的满头是汗，蒙灯转向，吃不下喝不下呀，各处都是不好的消息，各处都向他告急，他是干抖了手没皱脸。第二天，日本新任驻奉天总领事大久保求见。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3: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

0: 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3: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 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4: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3: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5: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醉驾的一些误区。比如说醉驾行驶在小区内的道路，在校园里面，或者说醉酒后在路上挪了下车位，这是否都会构成危险驾驶罪呢？另外，超标电动自行车它是不是属于机动车呢？关于醉驾有哪些认识误区？近日最高法发布了醉驾案件裁判观点，涉及到了多种醉驾的案件，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做详细的解读。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一人犯数罪，傅政华被公诉。来自澎湃新闻的消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涉嫌受贿徇私枉法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检指定，由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该院已经向长春市中院提起公诉。被告人傅政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北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身为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情私利，对明知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傅政华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好，下面来关注一下北大教授被指猥亵学生案件的最新消息。来自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近日有网友发文说，在校内多次遭到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洪某恋猥亵。7月11号凌晨，北京大学发表声明，医学部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组完成初步调查，该同学的导师已经报警。有律师表示，很多性骚扰案件是发生在熟人或者是上下级之间以及私密的空间里，尤其是受害人他举报的时间会相对比较滞后，事情可能已经发生过去了好几个月，取证难度会比较大，有时甚至还会被施害者反咬一口。所以说，遇到了性骚扰或性侵犯罪，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求助，保留好对方的指纹信息，或者是通过录音设备录下当时骚扰和性侵的过程，及时保留，并且对侵害的物证和身体的损伤的痕迹等等申请司法鉴定。好，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来聚焦一下错换人生28年的案件，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来自红星新闻的消息，记者从杜新之处了解到，错换人生28年当事人姚策的养母徐敏等人起诉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和杜新之侵权责任案，二审宣判，法院驳回了徐敏和姚诗兵的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据开封中院的判决书显示，因淮河医院诊疗行为不规范，造成两个新生儿被错报，由此给徐敏和姚诗斌造成精神上的痛苦、物质上的损失。原审法院判令医院承担赔偿责任，认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以及姚策治疗乙肝费用等等的损失，已经充分考虑了徐敏和姚诗斌的诉求，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徐敏和姚诗斌要求赔偿其主张的其他损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驳回了上诉。来了解一下比特币挖矿合同案件。近日宣判了一起比特币挖矿合同纠纷案件。在2019年，某公司与某区块链公司签订了合同，这公司呢是委托区块链公司采购以及管理微型存储空间服务器，就是挖矿，还有提供比特币挖矿的数据增值服务，并支付增值服务收益。合同签订以后，

0: 公司支付了1000万元，区块链公司购买了矿机，并且和第三方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合同签订之后，区块链公司向甲公司支付了18.3463个比特币作为数据的增值收益，此后没有再支付任何收益。甲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区块链公司支付比特币并赔偿相应损失。一审法院认为，挖矿协议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驳回甲公司的诉讼请求。公司提起了上诉，北京三中院认为，虚拟货币交易的炒作活动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国家金融安全，挖矿行为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相悖，与公共利益相悖，认定挖矿合同无效。某家米粉店善用袁隆平当店名，被责令拆除。来自红星新闻的报道，最近四川一家米粉店擅自用袁隆平院士的姓名当作店名，取名为袁隆平鲜米米粉。当地市场监督管理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并且责令店家拆除招牌。管理人员表示，这个店仅仅是取得了袁隆平注册的鲜米销售授权，但并没有取得餐饮服务的授权，涉嫌不正当竞争。由于该店还没有正式营业，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执法人员责令商铺进行整改，拆除招牌，并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公民声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关于醉驾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呢，这不就是喝了酒，喝醉了酒在路上开车吗？其实呢，有相当一部分的醉驾案件并不这么简单。比如说醉驾行驶在小区的道路上，还有在校园的道路上，比如说醉酒之后在路上挪了下车位，那这些行为是不是都构成了危险驾驶罪呢？关于醉驾有哪些认识误区，近日最高法发布了醉驾案件的裁判观点，下面我们请律师来做一下详细的解读。今天我们嘉宾李雪鹏律师，你好李律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开放性小区的道路上醉驾了，那么这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
2: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在于这种小区内的路段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意义上的道路。
0: 道路，
2: 对，最高法第893号廖某危险驾驶案这个指导案例指出，危险驾驶罪啊属于行政犯，如果没有特别需要扩张或者限制解释的理由，那么对于概念性的法律术语的规定，应当与其所依附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那么因为小区的居住人数众多啊，并且小区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那么小区内路段往往也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在小区内醉驾对公共安全是具有比较大的危险性的。所以如果在道交法规定之外另以是否作为公共路段穿行作为认定道路的标准，将不利于保障小区内生活的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所以呢，对于小区道路的认定啊，应当与道交法的规定精神保持一致，以是否允许社会车辆通行来作为判断
0: 标
2: 准。
0: 所
2: 以呢，无论某家单位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路段、停车场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收费还是免费，车辆进出是否需要登记，只要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自由通行，就属于道路。
0: 所以说你要看好了，如果这个小区或者是单位内部有很多社会车辆进出的话，那么它可能就属于道路的。
2: 是
0: 吧？
2: 是的。
0: 那能不能将这个超标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法律意义的机动车呢？
2: 最高法第894号林某危险驾驶案这个指导案例指出啊，首先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咱们刚刚也提到了，那么对于机动车等概念性法律术语的理解，应当与其所对应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不能随意的扩大解释。第二点呢，将超标的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和规定，实际上是存在比较多的困难呢。首先呢，当前是不具备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规定为机动车的现实条件。其次呢，将超标的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难度比较大。比如说超标电动自行车如果可以在机动车道上行驶，本身它就会存在一个较大的安全隐患。
0: 是。
2: 第三点呢，公众普遍认为超标的电动自行车 它本身就不属于机动车。

0: 啊，
1: 所以此类醉酒驾驶或者追逐竞驶的行为人呢，往往他不具有相关的违法性认识啊。第四点呢，如果将超标的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那么相应的醉驾超标电动自行车，那将有可能以危险驾驶罪来定罪处罚，那这样的话打击面就会过大
0: 的
1: 啊，对，社会效果会不好。
0: 那比如说有人醉酒之后，他就在路上挪了一下车位的行为，并没有开车走多远，那这个行为被查到了，他是不是构成危险驾驶罪呢？
1: 这个在咱们最高法第895号唐某危险驾驶指导案例中指出啊，对于为了挪动车位而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并且呢行驶距离较短，速度较慢，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但是如果发生了致人轻伤以上的这种交通事故，这种情况就不宜认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了。但可以结合具体的案情，比如说行为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和赔偿情况，为体现这种从宽处罚的精神呢，可以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0: 刚律师分析了这个有条件的啊，就是说是距离比较短、速度比较慢，而且没有发生严重后果的，一般是不做犯罪处理的。另外，在校园的道路，这是不是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这个道路概念呢？
1: 咱们最高法第892号李某交通肇事指导案例指出啊，1988年实行的《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道路呢是指公路、城市街道、胡同以及公共广场啊、公共停车场这些供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地方。那么据此呢，最高法在2000年制定的相关解释，将道路明确为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那这样就导致一种什么情况呢？将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校园、厂矿等等这些单位内部管辖的路段排除在了道路的范围之外。但实践过程当中呢，不少企事业单位包括校园、厂矿的厂区、园区，它会不断的扩大，而且是开放式的管理。
0: 对，
1: 在这样的话，社会车辆和行人经常借道通行，而当这些地点发生交通事故，当事人报警要求认定事故责任的时候，受到这个条例的限制啊，对在这些路段发生的事故就不能认定为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也就不愿意进行相应的赔付了。那么致使呢，包括肇事者和受害者的权益均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呢，这个条例关于道路上的规定越来越不符合这个咱们实践当中不断出现的新的情况。
0: 对。
1: 那么有鉴于此呢，2004年公布施行的道交法修改了道路的含义，扩大了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将道路的范围啊明确为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这些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那这样一来呢，就把单位管辖范围内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路段就纳入到了道路
0: 的范
1: 围
0: 了。
1: 对，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指导案例啊，它的肇事地点就在河北大学新校区的生活区。那么是这个生活区虽然设有围墙和大门，相对封闭，但是呢它属于开放式的园区。社会车辆呢只需要登记车号就可以进出，那门口呢也设有限速的标识，说明学校对生活区的路段呢是按照道路来进行管理的，甚至社会车辆有的不经登记也可以通行。所以生活区内的道路属于道交法规定的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那么李某在校园道路上醉驾并发生了重大的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一人轻伤，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0: 就不是危险驾驶罪了啊。
1: 对。
0: 那醉酒驾驶机动车致使本人受了重伤的，这个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呢？
1: 根据咱们最高法指导案例第900号郑某危险驾驶案指出啊，犯罪是对他人法益的侵害，那么一般情况下来说，自损行为它是不构成犯罪的。当然除非这种自损行为危及到了国家和公共安全。因此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的，致一人以上重伤中的人，那么就不应当包括本人，而且呢对致本人重伤这种行为如果定罪的话呢，也有违咱们社会一般人的观念。
0: 那对那些为了逃避酒驾检查冲撞了警察或者是他人车辆这个行为，具体来怎么来定性呢？
1: 这种情形呢，与咱们最高法指导案例第911号任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相类似。那么这个指导案例指出呢，任某所实施的一系列行为不但侵害了特定对象张某等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呢还对其他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0: 构成了严重威胁，
1: 嗯，
0: 那么应当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处罚。
2: 所以你逃避的时候，你撞了警察或撞了其他社会车辆的时候，这个罪可能就不是一个危险驾驶罪或者交通肇事罪了，
0: 嗯，
2: 是一个非常高规格的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0: 对，这个
2: 罪的刑罚是非常严重的。
0: 对，是的。
2: 嗯，那么再来聊一个问题，就是醉酒驾驶抗拒检查的，是否应以危险驾驶罪和妨害公务罪来数罪并罚呢？
0: 嗯，最高法第901号于某危险驾驶妨害公务案指导案例指出啊，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如果不构成其他的犯罪，那么也不适用于危险驾驶最终从一重罪处罚的规定。第二点呢，醉酒驾驶并抗拒检查这个行为啊，咱们在刑法上应当评价为两个独立的行为，而并不是一个行为。
2: 嗯。
0: 第三呢，醉酒驾驶并抗拒检查符合数罪构成要件呢，比如说醉酒驾驶构成了危险驾驶罪，
2: 嗯，
0: 那么抗拒检查呢构成了妨害公务罪，那我们认为就应当数罪并罚。
2: 嗯，另外，前些年媒体也报道过一些酒驾之后顶包的案件啊，也是挺多的。醉驾逃逸之后找个人去顶包，并指使他人提供了虚假的证言，导致不能够及时的查验酒精的含量，这种案件怎么处理呢？
0: 嗯，最高法指导案例第904号孔某危险驾驶案指出啊，酒后驾车因逃逸而无法及时检验出驾驶时的血液酒精含量的，
2: 嗯，
0: 但根据其他的间接证据，能够认定他驾车时已经处于一种醉酒的状态了，还是可以
2: 认定的。
0: 对，还是可以认定的。
2: 嗯，
0: 同时呢，对于他肇事后实施的妨害作证的行为，可以单独评价为妨害作证罪，
2: 嗯，
0: 那么就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
2: 嗯嗯。那么怎么样来认定危险驾驶罪中规定的追逐竞驶情节恶劣，这怎么来认定？
0: 嗯，在最高法指导案例第906号张某、金某危险驾驶案中指出啊，对于追逐竞驶的认定呢，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那么就要结合行为人他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综合的判断。就主观方面来讲呢，虽然刑法呢没有将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呢，追逐竞驶的行为特征决定了实践中行为人多是出于比如说竞技啊、寻求刺激啊等等动机，
2: 嗯，
0: 或者呢是基于赌博牟利啊等等目的而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所以呢，对于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的考察呢，有助于对其行为性质的判断。
2: 嗯，
0: 就客观行为而言呢，通常表现为以一辆或者多辆机动车为追逐的目标，并伴有超速驾驶、连续违反交通信号灯、曲折变道超车等等违章的驾驶行为。
2: 嗯，那么追逐竞驶，它这个情节恶劣，具体表现情形有哪些呢？
0: 嗯，有这么几个呢。第一个，首先是追逐竞驶的行为，它造成了交通事故，
2: 嗯，
0: 但是呢，又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犯罪的，因为这个追逐竞驶啊，它属于情节犯，不以发生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具体的后果为要件，
2: 嗯，
0: 但是呢，交通事故的发生，那说明追逐竞驶的行为已经从刑法拟制的抽象危险，转化成了现实的危害结果，自然也就应该认定为情节恶劣。第二呢，比如说伴有多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追逐竞驶行为本身就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如果还实施了其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驾驶行为，会进一步的提升这个行为的危险程度啊。常见的情形包括驾驶改装拼装的机动车、违规超车、严重的超速行驶等等。
2: 嗯，
0: 第三呢，就是追逐竞驶的主观恶性较大的，比如说曾经因为追逐竞驶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多人多次追逐竞驶的，酒后或者吸食毒品后追逐竞驶的，没有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的，那这些都显示出当事人的主观恶性较大。第四呢，在特殊的时段、路段追逐竞驶，或者驾驶特殊的车型追逐竞驶的，比如说啊，在这个交通的高峰期，在城市的繁华路段，这样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或者引发公众恐慌的。
2: 嗯
0: 啊，第五个呢，就是驾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追逐竞驶的等等，
2: 这几个比较情节恶劣的情节表现啊。
0: 嗯，
2: 另外，醉酒驾驶之后啊，将被害人拖行致死的，这样的话会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吗？
0: 嗯。最高法的指导案例第910号陆某故意杀人一案，这个案件呢，在陆某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放任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那么应当认定其罪过刑事呢为间接故意。一审法院以陆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法院呢也维持了原

0: 判。对于行为人将被害人撞倒之后，为了逃离现场而驾车冲撞、碾压、拖拽被害人，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因为这个行为啊，它具有连续性，是在继续驾车前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加之是酒后的驾驶，所以他的辨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酒精的影响。那他是否能够认识到发生了事故，以及是否认识到继续驾车时冲撞、碾压、拖拽了被害人、这个在实践当中实际上认定起来还是
1: 比较难，
0: 对，比较难，进而呢会影响到对他这个行为的定性，所以呢对于此种情形呢，就需要结合发生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形、行为人的醉酒程度、现场的环境等等因素，来综合的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意志状态。
1: 那么区分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要点是什么呢？
0: 主要有这么几个要点。要点之一啊，在于判断这个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一个行为，还是交通肇事和故意杀人的两个行为。另外一个要点呢，是要判断行为人他能否认识到他行为的性质，并进而据此呢来认定行为人的意志状态是什么样，是放任还是反对还是否定的态度。那么对于酒后驾驶者呢，需要判断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酒精的影响程度，特别是行为人实施了交通肇事和杀人的两个行为的，需要判断行为人对其杀人行为是否具有认识。那么如果肇事者实施了交通肇事和杀人的两个行为，同时在主观认识上又希望或者放任了相应危害后果的发生，那么根据后行为吸收先行为、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这个刑法原理，那对此种行为可以作为吸收犯，以故意杀人罪一罪论处。
1: 一次酒驾，一次侥幸得到的不仅仅是判刑，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前途，甚至影响你的后代。如果醉酒后又肇事了，那么可能会真的造成几个家庭的悲剧。那么最后我们请律师对于驾驶人做一些提示。
0: 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那么酒后驾车呢，会导致司机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反应迟缓、亢奋等等。那这种主观状态呢，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对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公共的交通安全都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潜在危险。这也是我们国家醉酒入刑，用刑罚这种严厉的手段来治理醉酒驾车的原因之一。那么从另外一个侧面呢，也说明这种酒后驾车的情形发生率啊，可能还是比较高。不少司机朋友呢，对于酒后驾车会引发的种种危险安全意识还是比较淡薄。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相信对于由于醉酒驾车导致的刑事责任以及惩处的严格性、严厉性，大家会有一个一定的认识。那么还是那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不但是尊重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是对自己家庭幸福和安全的一种责任和爱护。
1: 好，谢谢李律师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李雪鹏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的吧，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杂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来。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还有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于饱和。

还有假如说我们是有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得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之后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得特别多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的要少喝冰水。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0: 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哈、啊？那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眼皮跳，无论是左眼皮跳、右眼皮跳，可能都有一些老话跟着，甚至你会看到一些老人啊，他这个眼皮跳的时候，还会拿点什么红纸压一压，可是这个眼皮跳竟然也是毛病，竟然也是一种病，这个我今天呀才知道。那咱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我们说一说吧，这眼皮跳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呢，会有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来自吉大二院神经外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关文明主任。关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慧宇、你好。
0: 为什么说眼皮跳也是一个毛病啊？
1: 这个眼皮跳啊，跟老百姓平时所说的那种面瘫还不是一回事儿，它属于一种亢进性疾病。这面瘫呢，属于破坏性的，就是脸就瘫了，是吧？不能动弹了。
0: 嗯。
1: 而这个眼皮跳啊，我们在医学上讲叫面肌痉挛啊，它是过度这个面神经过度兴奋引起的，它就跳起来不停，那么既影响生活形象，哎，也影响情绪，这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疾病啊，可能也是被有一些人忽视的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啊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这个病不影响寿命。那么有好多人呢，
0: 你该吃吃该喝喝不影响、
1: 哎，不影响。
0: 嗯。
1: 但是呢，就有一些这个同志啊，到了10年20年之后，他就明显的影响生活了。
0: 嗯。
1: 甚至到一只眼睛睁不开了，影响视力了啊。有一些大娘来了之后得了20多年，说我现在呢不行了，我看不了电视了，我不能擀饺子皮了。这个时候就耽误了，是不是、有一些病人呢，你在50岁做手术和你70岁治疗，他的手术的安全性是不一样的。
0: 说的我有点心惊肉跳的、本来我们说眼皮跳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儿，可是刚才您说了，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一跳几十年还要手术，那到底这个眼皮跳是跟我们的面部什么神经有关系，是我们到底什么样的诱因导致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那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影响了他？因为以前呢，我真的认为跳跳眼皮嘛，那可能就是睡不好觉，那就跳一跳呗，大不了就是这个按一按揉一揉就完事儿了。今天听我们的这个教授一说，这可不是一个小事儿。那为什么有的人这一跳跳了十几年几十年，有的人还需要手术，是跟体质有关，是跟吃的有关，跟喝的有关，还是有遗传的家族史啊？到底什么原因呢？
1: 这个面肌痉挛呢，它的发病原因呢，应该说是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因素，也没有遗传的倾向。但是他这个病人的特点呢，一般都是在这个30岁以后得的比较多一些，30岁到60岁之间。那么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血管发育过程中啊，他有一些淤曲，尤其在动脉化之后呢，他压迫到面神经上去，导致面神经的变性。那么现在呢，也有一种学说叫这个交感兴奋系说，因为我们的血管壁上有交感神经，那么刺激了之后呢，这个肌肉啊，这个神经就抽动了，那么这个顺着这面神经就是传导到我们面部的肌肉就抽动了。那么面积这个一开始啊，我们很多人是眼皮跳啊，眼皮跳不一定发展为面肌痉挛啊，眼皮跳早期呢，我们叫眼科诊断叫眼睑痉挛，可能有一些人经过一些休息啊，一些休息、营养神经治疗等等一些，可以能够好的，不是眼皮跳都会发展为面肌痉挛。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超过3个月到半年的话，那么再可能就要发展为面肌痉挛了啊，眼睑痉挛单纯就是眼皮跳。
0: 您说的这个面部的面肌痉挛，那咱们说的眼皮跳不就是上眼皮吗？一般
1: 早期的时候。就是下眼皮、上眼皮跳，这叫眼睑痉挛。
0: 哦，
1: 眼睑痉挛呢，一般都是劳累来的啊。我们过度的看手机，或者是熬夜等等一些情况，看电脑，那么可以出现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

0: 就是你的眼皮啊，这个眼周在动，等到发展发展之后呢，就变成口角在动啊，它一起在动啊，一起在动。等到发展到最后的时候，连脖子的肌肉都跟着在动的了。
1: 我的天呀、
0: 啊哎！就像赵四表演的那样，他的有点夸张，但是呢，它是一种面肌痉挛的表现。那么它的病因现在已经是相当明确的了，就是由于我们的血管走形压迫到了面神经的根部，面神经根部。您想一想，如果是说这根血管压到了这个。压到了这个神经的根部，你是什么药能走开呢？是不会的，是不是？只有通过我们手术把它解剖移开了之后，这个病就解决了，就解决了。所以说我们有好多的病人，他是因为他不影响寿命，但是呢，但是还有很多的人，他影响我们的工作、情绪。是吧？影响我们的形象，这很重要。那么现在有好多人做手术的，早期做的比较早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公务员啊，老师，是吧？售货员，等等一些面对社会的那人，他们做的比较早一些。相反，我们一些啊，这个对这个事情不太在意的一些老大娘啊，可能是得了这个10年20年来做手术，在做手术。所以我们就是说，只要它不影响你的生活。你10年做手术和1年做手术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还主张在您身体相对健康的时候解决它。这个手术呢，应该说相对是安全的，相对是安全的。那么我们的人生啊，也就这么几十年，是吧？这个好的时光可能也就20-30年。那么用这个疾病折磨你这个最辉煌的10年20年，我觉得很不值得。
1: 这个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意识，如果大家没有这种意识的话，觉得这不是一件事儿，并不是一个病，那可能真的就折磨10年20年。当我们了解它了，认识它的时候，那当然是越早干预越好。刚才我们的关教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对于我们的眼皮跳动啊，面部的这个痉挛，可能有了一个更深一步的认识了。通过这种解剖学哈，我们说这个神经它是应该有特定的这个神经，还是说它会压迫不同的这个神经导致的一种痉挛呢？
0: 特定神经
1: 哪一根呢？
0: 面神经，
1: 就叫面神经，
0: 就叫做面神经。
1: 它有可能是左面，有可能是右边，是吧？
0: 啊，对对对，两边是左，这个面神经分左右的，这个你压迫右边的面神经，这就是右边在跳；压迫左侧的话，就
1: 一般来说它是单侧发生的还是双侧？
0: 双侧啊，极少见。
1: 极少见哈，
0: 极少见，
1: 所以一般单侧发生的比较多。如果你发现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时间点，眼皮跳那没什么，可能你就是劳累了，这段时间比较熬夜了或者怎么样，但如果持续2-3个月，那就要引起您的关注了，重视起来，一定要到相关的地方去检一检啊，验一验，查一查，尤其到这我们说神经外科，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0: 对，
1: 科室得找对了，不然的话可能是要眼科，是不是？上神经科他有时候还能找着边儿，到神经外科我觉得找对了之后，你就能够找准了，然后判断出来，尽早的去干预。但我知道哈，现在很多人对这个手术一词儿吧，尤其在面部动手术还是会有点打怵。您的患者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啊？
0: 哎，很多。那么有一些人呢，那个我就坚决不做手术
1: 啊，
0: 我因为他
1: 死我也不做，
0: 他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这个工作、啊、
1: 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眼皮跳、
0: 哎、
1: 我做个手术，
0: 因为毕竟是开颅手术的一种，那么大家
1: 还要开颅手术，
0: 对，开颅还是
1: 说的我还是有点害怕，
0: 还是有顾虑的
1: 啊。
0: 那么如果是说您说我这个我就不想做手术，但还有一些人呢是什么呢？我不给你做手术，因为你的身体不行、
1: 哦、你来我也不做，
0: 你耐受不了手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方法来治疗。
1: 那就分两条道走，一呢是他害怕做手术，害怕这种手术干预的方式、
0: 嗯、
1: 那您会怎么办？
0: 现在呢就是说这个 A 型肉毒素的局部治疗呢、
1: 嗯、
0: 是永远不可以取替的，就是它是一种呢，就是这个暂缓治疗的一种方式，不可替代的方式。
1: 哦、
0: 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不接受手术，那我可以打肉毒素去。那么你的身体状态不允许手术，那么你的情况呢还要改善，那么就要去做这个 A 型肉毒素的局部治疗，这个是可以去治的，但是它呢是一个这个只能是缓解一段时间。啊，打了一次肉毒素之后，可能缓解3年到半年。实际上，他就是说，咱们实际上就是咱那种美容针打的相对多了一些，深了一些而已。
1: 嗯，
0: 使这个神经和肌肉解离了， 那么就是说你这个神经的信号传不到肌肉来，那么它暂缓的可以这个痉挛发作呢减轻，或者是说暂时这段时间消失。
1: 可是
0: 但是这个药物代谢了之后，
1: 对呀、
0: 啊，
1: 它代谢半年差不多了吧，它可能还需要再打。
0: 对对对对、哦、对。另外你可能打了四次五次之后，可能就是它这个你就耐药了。

0: 耐药性
1: 了，没有用的、
0: 哦、
1: 所以它也是一种治疗方法，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就是说如果是说您是老师或者是说我面对社会的这个领导啊等等，恐怕还是得尽早手术，手术的这个治愈率应该是97%-98%以上的，基本上可以快达到100%。
0: 嗯，
1: 假如说有一两个没有好的话，做第二次手术还能够好，还能够好。嗯，
0: 而且你还说了哈、啊，就说这个是你现在发现了做和20-30年后发现做，它的这个一样的效果，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骨关节疾病是你越早做可能这个成功率越高，也就是说你任何时候做，它把只要把它这个压迫的神经给它解除了，是就可以是这样吗？
1: 对，它的手术难度没有增加，
0: 嗯，
1: 不是因为你得1年得10年得20年，
0: 也不是说康复的这个怎么样、
1: 对对对，没有问题、
0: 哦，
1: 包括你打过肉毒素了，你这个一段时间打了几年，那么说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
0: 嗯，
1: 没有影响。但是呢，它可能是说，你早期来做手术的话，它立刻治愈率比较高的，可能是说时间长的话，可能做完手术需要2-3个月、3-4个月、
0: 哦，
1: 逐渐就不跳了。但是你发病时间短，做完手术后，你醒了之后它就不跳了。因为这是有
0: 一睁眼睛，
1: 一睁眼睛
0: 不
1: 跳了啊！这个比如昨天我还在做手术，醒了之后这个病人非常开心。上周做的病人是出来这个麻醉一醒，一睁眼睛就喊神医啊！其实不是神医，我们这个都是科学。
0: 所以你看似是眼皮在跳，面部在跳，但是你只要通过这个我们说解剖学的那个原理，它那根神经你把它找到了，可能给它解除了那种压迫感，它自然它就不跳了。
1: 对，
0: 那还有刚才您说了另一类人，就是找您求您做吧，这个不行、那也不行，那是什么样的人呢？
1: 那个主要是说一个是年纪大，在过去我们这种手术呢、
0: 哦、
1: 一般主张在70岁以下，
0: 嗯，
1: 如果身体状态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换到75岁。像手术不是很大、应该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度，是吧？但是您75岁的心脏和50岁的肯定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可能有肾病啊、顽固性的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那这时候我们的手术风险就增大了，我们就不愿意给做了。
0: 哦、
1: 我们麻醉医生评估之后不给你麻醉，我也没法做手术。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你要得了这个病，就是说，要想下定决心做的话，那就尽早。
0: 的确是，麻醉师也是很重要的这一个环节。那、人家不给你麻醉，那你说怎么给你做这个手术？另外，可能有一些像基础性代谢类疾病比较严重的，就是像糖尿病的很严重的后遗症，这个并发症，那都没有办法，这个身体有任何破溃的地儿，那你更别说是这个颅部的手术了哈。所以我觉得还真是越早越好，早期的判断发现之后，越早干预越成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经常说啊，老一辈人常说什么眼皮跳啊，好事儿到，分开左眼皮右眼皮，动不动还压点小红纸什么的，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关教授您也会看过身边人有过这样的情况？反正我是小的时候见到不少。
1: 那个刚才我说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它就叫眼睑痉挛，这个发展到面肌痉挛的还是少数。那么这个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你过度用眼了，用眼肌肉，这个眼皮这个肌肉啊，它就有点劳累了，它就是这个时候压点籽儿，也没啥带作用，但是精神性的，主要是你还得是好好休息吧，少用眼，这时候能好一些。确确实实，这个老百姓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祸的，实际上这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就是你跳，你不要害怕，发展到眼肌这个面肌痉挛的还毕竟是少数。
0: 毕竟是少数，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种疾病，
1: 对，
0: 及早的预防，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好，慧阳生慧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刚才呢，我们的关教授也说了，给我们的患者们问好了哈。因为平常可能您一天的手术量也不少，特别忙，可能这个患者们做完手术了，也直接就
1: 问题
0: 各回各家了，是不是？这样，我们看看大家伙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以及问候的好朋友。这个关于问题的倒是不多，很多都是您的这来自问候的。
1: 刚才看有一个是有没有太板的问题，是吧？
0: 太板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刚才我看了一下，有一个在问我手术后需不需要用钛板看到了
0: 啊，这个是
1: 这样，我们这个手术啊要把颅骨去打一个洞啊，这个洞呢一般在2厘米左右啊，2厘米就是1块钱那么大。那么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无所谓，但是我们年轻人呢，如果是说这个地方不搁一个钛板堵上它的话，那么将来你能摸到一个坑啊，不舒服。另外一个，可能在这个你活动的时候，这地方可能还鼓囊鼓囊的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割上钛板，这个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割上这钛板之后，对以后没有任何影响，这个钛的东西可以终生在里边，也不需要取出来。那么对以后查 CT、查核磁、做任何检查都没有任何影响，都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为了美观也好啊，我们包括我们现在缝皮都是美容缝合，就一趟小线儿。那么钛板一定要割上，这个时候你会有安全感，而且有美观。
0: 能跟我们大家，尤其在看直播的朋友来描述一下，一般手术的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吗？
1: 一般我们这个手术就在耳朵后边，
0: 在
1: 耳后大概搞4厘米的这么长一个口子，然后把骨头钻个心眼儿，钻个心眼儿。这个根据你的肥胖程度，如果您是胚头大耳的话，那么口子想的要长一点了。那么骨疮大小基本就是1块钱那么大个东西啊。
0: 所以它还好是耳后，它可能
1: 它在发际里边，
0: 对，
1: 看
0: 不
1: 到，
0: 它不会太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个印象，
1: 不影响美观，不影响美观。但是在过去我们早期的时候，不割这个钛板啊，皮下有积液啊，这个人工造手术后呢，过了这个半年呐、或者一摸有个坑，有时候摸什么有坑啊，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搁上钛板的话就没有了。
0: 对，现在真是越来越先进了哈。
1: 对，现在是
0: 真是这样，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医疗的技术的这个不断的进步，很多疾病我们说可能原来的这个设备看得没有那么清晰，现在看得清晰了，所以疾病可能会相对来说多了。那么同样我们说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了，而且我们的专家的这个经验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所以遇到问题大家先不要担心，不要怕，更多的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理念，你得知道它是病还不是病，然后得上哪儿去看，上哪个科室看，怎么看。我觉得这种心理的作用也特别的正确，是不是？心理很需要强大一个心理。
1: 现在这个病嘛，你一般得了这个病不会去神经外科看的，一般都是在这个眼科啊，或者是神经内科。
0: 他想不到上神经，
1: 他想不到这个病还可以手术。这个病手术实际上在全世界才从70年代开始的，那么时间现在也不是很长，也就50年嘛。我们国家开始才是86年以后。86年以后，我是从这个98年之后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我觉得这项工作呢，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因为这种病呢，这个很折磨一些年轻的同志，是吧？他不能面对社会。那么我感觉我把它做好了之后呢，病人高兴，我们医生更高兴。我总爱说这句话，是吧？只要你有信心，我就有决心。
0: 哎，这句话特别好，你有信心我就有决心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一般来说是老年的可能来做的比较多，但是现在他也年轻化了，一些年轻人是不是他有意识了，然后还是跟他的这个一些其他方面的诱因有关系呢，也变得多了呢？
1: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只要年轻的来了之后呢，我一定跟他说，我说我做了一辈子这个手术，我觉得是安全的。这第一个。第二的治愈率很高的，是吧？不是所有病治愈率能达到98%-99%的，是不是？大家回想一下子，有一些肿瘤做完了之后几年就没了，相反这个治病之后，你做完之后你会幸福一生，是吧？所以这个年轻的来了，我们做的最小的应该是17岁啊，这个就相对很少。那么24、25岁的大学刚毕业或者是正在读研的找工作的，我都是跟他说，我说你马上立刻去做手术，是不是？我说你的人生没开始呢，刚刚开始的话，我一定把美、把灿烂、笑容留给你。就是说，相对老一点的啊，他在犹豫的情况，我说，左右这个病不影响寿命，你再回家去，自己再想一想。
0: 你再琢磨琢磨。
1: 还再琢磨琢磨。你什么时候下定决心？你什么时候联系我？相反，一些年轻的啊，老师、公务员、 售货员这些的，我说你毫无意义的去做去，我说我有把握，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可能就是说出危险的几率相对少一些，因为毕竟说从事这个工作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个手术呢，就对我来说可能不难，但对有一些人恐怕是说你做的少的话，他肯定就是说经验也好，判断也好啊。你比方我可能这个手术就一个小时，那么你可能你做三个小时，那你就副损伤啊等等的一个并发症啊，可能就要出现的多一些了。
0: 的确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儿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刚才我们主任聊的这些内容，对这个面部的一个痉挛哈，再一次的了解和认识了，知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做。这个蓝心飘逸他想问一下，我几年下来吃药理疗花很多钱，我没看到前面的那个部分，最后还是2021年教授给治的。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想问，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想通过保守的方式来治疗，可能真的就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用药外用的内服的用了不少，那这方面的这个药物，您会推荐这种保守的方式吗？
1: 现在呢有一些面肌痉挛呢，它按三叉神经痛来治，吃卡马西平，我觉得这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0: 嗯。
1: 那么早期的话呢，比方说针灸、理疗，啊，吃一点营养神经药物，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有一部分病人可以缓解。刚才我也讲到了，不是所有的人最后边都发展为面肌痉挛，啊，都是发展为面肌痉挛。有一些人经过这些治疗的话，还是能好一些的，能好一些的。有一些人呢，他是不好了，没有办法了，那么他会逐渐的加重。他为什么最终都有些人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才选择手术，就是他一年一年的逐渐的在加重。刚才我也讲了，一开始呢肯定是眼皮跳，然后呢就不是眼皮了，就是口角跟着在动弹了，然后
0: 脖子
1: 过的就是脖子，就这个肉都在抽动，那么既影响形象又影响休息，有时候晚上跳的就能跳醒了，
0: 哎，
1: 这个时候呢他才来选择手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有个科学的态度，在早期治疗保守治疗没有问题啊，但是我想超过半年一年的话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了，而且我也讲到了，它一定会缓慢的进展性的加重。它是分三级，一级就是眼皮，二级到口角，三级呢就到这个颈部肌肉了。哎，这个刚才我跟辉玉也说了啊，我们讲有一些老大娘来，就是说我一定要做手术了啊，我擀脚皮儿我擀不了，这压我手指头了。有一些这个40-50岁、50来岁的老同志开车一挂倒档，这只眼睛睁不开了，看不着倒车镜了。
0: 哎呦，
1: 这个他就是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的时候才来做手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面肌痉挛呢，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重。他慢慢往前发展，可能现在有一些同志呢刚得1到2年，觉得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啊，我现在大概治疗这种疾病大概3-4千例吧，3000多例吧手术的，那么都是在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在我的经历中自然治愈的我还没有看到，就是说我经过我看病几年5年6年反复回来，哎，郭老师我这病我没事好了，这种情况
0: 基本没有
1: 了，还是没有的。
0: 它像一个清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小的问题变成大的问题了。刚才您在说的时候还捕捉到一点哈，关教授，就是很多人会把他这个面部痉挛和三叉神经弄混，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他都在面部，三叉神经痛的时候他也在面部，的确有的人会拿他当三叉神经来治，他也不是没治，他治了，但是治着治着发现怎么治都不好，所以这可能也是一大诱因，导致他们这个越来越严重，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的一个原因。那他们怎么来辨识，有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式和方法？
1: 三叉神经呢，它和面筋他们很挨着，离得很近，很近。那么他们俩的毕竟发病机理呢基本是一样的。那么三叉神经它更复杂一些，除了血管压迫以外，它还有其他的粘连呐、变性啊都可以引起三叉神经。而面肌痉挛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血管压的。所以这个三叉神经痛呢，有一些人他经过吃卡马西平之后是能够好的，能够缓解一些啊，但是面肌痉挛， 它对这个卡马西平我觉得效果不好。另外一个卡马西平啊，它对人体的损害是比较大的，对肝脏、对造血系统、对骨髓系统都是有影响的。那么现在就是说，你三价神经痛手术的治愈率，就是说用这个我们这个血管减压手术的治愈率，我们讲叫治愈，就是一点不疼了，只能达到35%-40%，这就是很高的比例了。那么还有好多人是不行的，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面肌痉挛不一样，面肌痉挛经过咱们这个 MVD 手术，这个微血管减压手术中，在我的治疗范围之内，达到89%。那你说就是说，这种手术的治愈率，你还吃什么药呢？
0: 嗯。
1: 假如说你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有一半没好的，那么我先选择保守去吧。我实在疼得不行了，我再去手术的。而面肌痉挛不是的，它的手术治愈。

0: 率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另外三叉神经它有痛，
2: 对，
1: 痛是最重要的。而您刚才一直说面肌痉挛，它就是痉挛跳啊抽啊，它可能没有痛吧。
0: 它不痛，那个面神经它是管咱颜面的这个表情肌的，就是我们乐呀、啊、哭啊，都是这面神经支配的。而三叉神经是支配我们脸上的感觉的，是感觉的麻呀，或者是说你摸碰了有没有，或者是说特别疼。三叉神经痛，我记得在我们台里边我也做过一些科普，三叉神经痛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疾病。痛苦疾病我们做的也非常多，现在呢就是面肌痉挛和三叉的这个病人呢应该快到一半一半的，快到一半一半的，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1: 这也不是一个少数哈，
0: 也是一个非常
1: 希望引起我们的重视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也代表听众朋友呢这个感谢我们关文明教授和大家的分享这么多的内容，辛苦了关教授，让我们对这个内容有了很深一步的了解。好，听众朋友，那我是主持人慧宇，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就不见不散吧，拜拜教授。
0: 好，再见慧宇，
1: 拜拜。
3: 广播剧联播
4: 第134集。
5: 上回说到，瑞峰回来的这天晚上，大哥瑞轩回来的有些晚。近来自从大家都吃共和面，他懒得回家了。有时候下了班之后，他不去搭电车，而丧胆游魂地在街上走。他怕回到家中，面对面地看着老祖父病母亲吃那猪狗都不肯吃的东西。他更不愿听到小妞子的哭哭啼啼与韵梅的左右为难的话语。一看到听到那情形与哭啼，他便觉得这已不是家庭，而是地狱。老人们的眼中已失去那老年的慈祥，孩子们的眼中已失去那天真的光泽，而都露出恐惧与绝望。这使他看出来，他不单辜负了国家，而也并没能救活了一家子人。他的全盘打算，不去救国而只求养家，通体弄错了。他看着委委屈屈的老小，他觉得他应当说几句笑话使大家笑一下，可是那是欺骗，他只能低着头把那不能下咽的东西吞下去。虽然明知道那些东西不过仅在肚子里打个穿膛，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假若那些没有任何营养的东西对他无益，他们就能很快地杀死老人与孩子们，他们是毒药。想到孩子们也会饿死，他的头上出了冷汗。苟安，苟安，苟安的真意是杀死自己的儿女，断子绝孙。有时候富善先生特意省下一点面包和点心，用油纸包好，偷偷地放在瑞轩的旧皮包中。老人还另外放一张纸条，用英文写上，请原谅我瑞轩，假若这能使孩子们高兴一点，我的功过就相抵了。小狼似的，两个孩子把那点东西吞下去，极致吃完，他们才想起怎么没分给太爷爷和奶奶一点呢。小妞子特意的等着爸爸，希望他能带回点面包什么的来。看到爸没带回东西来，他会说，爸爸，妞妞乖，妞妞不要面包。这使瑞轩的心中像刀刺着那么疼。他已停止了教小顺读书，知识救不活快饿死的孩子。忧郁饥饿使他的胃中一阵阵的疼，一阵阵的冒酸水，没有精神再谈文化与历史。饥荒会使文化与历史灭亡。

在他丧胆游魂的串街的时候，他发现了许多新的使他难过的事儿。他看见了中日合办的饭馆，里边的装备都是中日合办。

0: 壁的，高桌高凳是给中国人预备的，另有一些矮桌是给日本人用的，四壁上挂着日本的彩印版画，桌上摆着日本人所喜爱的奇形异状的盆景。别的饭馆因为粮米与猪羊的统治，都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天天生火，这个中日合办的地方却老能得到米面调货，而且用低廉的价钱抢别家的生意，所以天天挤满了人。在这里人们花不了多少钱，而能得到一大盘子白米饭和一点日本式的简单的菜。好几次瑞轩的时常冒酸水的胃与很久没吃过米饭的嘴，逼迫着他进去吃那么一大盘子核定食，可是他咬上牙赶紧走开。无论如何，他告诉自己，他不能那么下贱，去吃东洋饭，去帮助完成日本饭馆的生意兴隆，去和日本人挤在一处吃东西。他明知道这种消极的抵制并无补于事，可是他到底还觉得有这么一口硬气是值得自傲的。他也看见了不少日本铺子在王府井大街一带，这他倒没感到怎么奇怪，连小羊圈里都有了日本住家，这条大街上理应有日本铺子。可是当他看见中国铺户也把牌匾什么的装修成日本式，他的头不由得就低了下去，他觉得这不是文化的吸收，而是无耻的投降。同样的，他在东安市场看到小盆景，一株粗而短的松树斜倚着一块奇形的山石，或一个茶碗大小的盆子种着一小只仙人掌或仙人泉，或用人工扭曲成的小树开着一两朵花。他知道这是为卖给日本人的，日本人的自然必经过残忍的炮制，把花木都忍心的削折歪扭，好显出不自然的美来。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一套，中国人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可是只没学会怎么强硬与反抗。回家吧，可怕，在街上溜吧，又触景生情，他简直不知如何才好。他不敢逃出北平，而北平好像已离开了他，使他没有地方去。就是在这种心情下，他今天慢慢地走回家来。冠小河在齐家门外的街石上坐着呢，看见瑞轩，他急忙立了起来。
1: 哈，瑞轩，我和老二都平安无事的出来了。哎，你能不能……
0: 他还没有说完，瑞轩已推开门走进去，而后把门上了栓。韵梅轻轻的告诉他，
2: 老二回来了。
0: 他一声没出，走进屋里去。小何吃了瑞轩的钉子，呆呆地立在那里，看着原来是他自己的那所房子。他想起以前的自己，大赤包、同方与女儿们。他不能明白他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左思右想，他想不出自己有什么过错。假若真的有因果报应一说，他既没有过错，怎么会有这么惨的报应呢？堂堂的冠小河会没有了住处？长叹了一声，他走出小羊圈。天已快黑了，他上哪儿去呢？平日他总以为北平的一切都是给他预备的，洋车是给他代步的，只要他一点头，马上有两条腿来替他奔跑，街灯是给他照亮的，好使他的缎子鞋不至于踩着脏东西，铺户是为他开着的，只要他一摸钱袋，那些做生意的便像一群狗似的来伺候他。现在洋车、铺户、街灯还都在街上，他可是觉得惨淡、孤寂、难过。没有人招呼他，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到何处去， 北平的一切已不是为他预备着的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想不出道理来。他不敢发怒，因为假若一怒而做出些与深鞠躬慢走路相反的事儿来，荣获就出点乱子。他不后悔以前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只觉得以前的一切是值得记住的，值得自傲的。以前的，特别是在大赤包做了所长以后，是他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不会是个错误。他的肚中想起来，饥饿是最迫切的问题，他忘了别的，而只想怎么能马上吃到点东西。他决定去找蓝东阳，他知道东阳是色客鬼，可是他也相信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即使东阳真是鬼，他相信他也会把鬼说活了心的。东阳因为巴结日本人的经验，晓得凡是急于求是的，必在约定的时间以前来到。他自己就是那样，他也晓得求事的人来得越早，被求的人就越要拿架子，故意的不肯出来会见。他自己就受过多少回这样的冷淡与折磨，因此一见小何今天晚上就来到，他马上起了疑心。大概小何是急于求助，而急于求助就表明招弟儿未必真做了特务。于是他开门见山地问小何：“告诉我，招弟儿的事儿是不是真的？”小何像忽然地被马蜂蛰了一下：“
1: 哎呀，你怎可以不信我的话呢？你就不想想，我敢拿东洋人的事儿随便开玩笑吗？”
0: 东阳愣了一会儿，觉得小何并没说瞎话。
1: 告诉我，我上哪儿去找他？
0: 那小何不敢说出他的地址来，怕再下狱。
1: 那你知道，特务的地址是不准告诉别人的。我找不到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呢？你也找不到他。
2: 我。
0: 小何不知怎么回答好。
1: 好了，别多耽误我的功夫，你既也找不到他，我只好用齐瑞峰了。
2: 瑞峰？
1: 他骗你呢，他要是特务，我就是日本天皇了。
2: 小何，你怎么敢当着我随便拿天皇开玩笑呢？
0: 东阳立起来，吊着眼珠向东方鞠了一躬。
1: 我错了，我道歉。你跟瑞峰全是骗子，滚出去。
2: 我还没吃饭呢，东阳，
1: 我这儿又不是饭馆，滚出去。
2: 敢来戏弄处长，
1: 哼。太太呢？我见见太太。
0: 小何真着了急，想向胖橘子求救。胖橘子恰好由外面走进来，一眼看到小何，他的气不打一处来，因为没能把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弄到手，近来他恨一切的人。小何是大赤包的丈夫，特别叫他生气。
1: 处长太太，
0: 小何柔媚的叫了声，为是打动女性的慈悯。胖橘子一声没出，只啐了一口唾沫，便走了进去。小何的脸跟东阳的一样的绿了，头上出着冷汗，他慢慢的走出来。已经走到大门，他灵机一动，又走回去，对东阳说。

你对，理应如此。可是你记住，招弟儿真是特务，有朝一日我见到他，你可也提防着点儿。说完他扭身便往外走，东阳追出来，他不懂什么叫对人不可赶尽杀绝，不懂什么叫维持人缘，可是他知道军部的特务有多么厉害。他扯住了小何，你回来，我给你一顿饭吃。他以为一顿饭必能收买住小何，因为他向来连一颗米粒儿也没白给过任何人。小何的脸上又有了笑意。

这时候瑞丰在屋里没敢出来向大哥打招呼，怕大哥也像祖父似的责骂他。第二天早上，他等着大哥出去上班才敢起床，起来胡乱地吃了口东西，他又藏在屋里去思索，到底他应当去找东阳不应当？想到橘子，他不好意思去，想到东阳也许给他点事做，他又愿意去。他知道昨天他骗了东阳，那么假若东阳需要的是特务，他怎么办呢？想了好大半天，他扑哧的一笑，蒙着锅来吧，到时候再说。这么一想，他决定去见东阳。他觉得瞎猫碰死耗子是最妥当的办法。他细细的刮了脸，里外都换上干净衣服，又跟大嫂要了点零花，而后气象焕然一新的走出家门。天气非常的晴爽，虽然温度相当的高，可是时时有一阵凉风，使人觉得舒服。瑞丰扬着小干脸儿，走几步便伸开胳膊，使凉风吹吹他的胳肢窝，有点飘飘欲仙的样子。他忘了祖父的责骂，狱中的苦楚，而只一心一意的想和东阳去合作，给自己创出一条新生路。到了蓝宅，他不敢去叫门，万一真遇上胖橘子，他怎么办呢？假若他这一辈子也有一桩叫他觉得可耻的事儿，那便是他丢了老婆而没敢向东阳决斗。站了半天，他还是决定不了去叫门与否。忽然门开了，一个年轻人相当客气的往里边让瑞丰。瑞丰不再迟疑，跟年轻人走了进去。他心中说，东阳真诚心诚意的等着我呢，有门儿。东阳还另有一个青年在院里站着呢。瑞丰怕见到胖橘子，可又似乎愿意看见他，不住的向四处打眼。他听见屋里咳嗽了一声，很像橘子的声音，他的心跳起来。东阳斜着绿脸，为是把眼调正喽，瞪着瑞丰。瑞丰莫名其妙的笑了一下，东阳猛地把眼珠吊起去问，你说你是特务，真的？瑞丰说惯了谎话，硬着头皮回答，那还能是假的？东阳问两个青年，你们听见了？青年们点了点头，而后一起走向瑞丰，一边一个把他夹在中间。瑞丰猜不透这是怎回事，心中有点发慌，连声地问，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边问一边他想起最好的主意，跑。可是刚要抬脚，他觉得两个硬东西一左一右的顶在他的肋骨上，他不敢再动，脸上没了血色，嘴张了半天才问出来，哎，东阳，我怎么了？你冒充特务。东阳向两个青年一扬手，带他走。瑞丰急了，狂喊了一声，橘子，快救救我。橘子没有出来，两个青年一起加劲儿的把硬东西顶在瑞丰身上，他不敢再出声，跟着他们往外走。这样，瑞丰又入了狱。

东阳非常的得意，他知道瑞峰是没有胆子不值得一欺侮的人，可是能借机会把他下了狱，他的心灵上觉得舒服。一来是多抓一个人他可以多立一功，二来是能把瑞峰结果在狱中，他便是对局子示了威，而且也可以扫清了自己心中那一点点对瑞峰的顾忌。结果了瑞峰，仿佛他才真能是胖橘子的唯一的丈夫。是的，他必须叫瑞峰死在狱中，这是他临时想起来的。可是临时想起的主意假若十分狠毒，就仿佛比自己盘算好的计划更近乎有灵感。他很想去做一首诗，不，他还顾不得作诗，他得先去布置瑞峰的死。

0: 到吃晚饭的时候，瑞丰还没有回来，大家并没怎么觉得奇怪。天黑了，他还没回来，齐老人开始唠叨：
1: 已经叫日本人圈过这么多日子，还不知好歹，乱撞什么去？天黑了还不回来。
0: 听到老人的唠叨，大家还没十分的割心，都以为老二刚由狱里出来，必像出笼的鸟似的，尽量的散逛，待一会儿必会回来的。又过了半天，齐老人又唠叨起来，口中唠叨，心中却难过。老人以为自己不该在瑞丰刚由狱里出来，就劈面骂他那么一大顿。假若瑞丰是被责骂而挂了气，也像小三似的跑出北平去，老人觉得未免太对不起齐家的祖先。瑞丰是个不要强的子孙，可是即使如此，老人也不愿负对不起祖先的责任。这样一想，他开始忘了瑞丰一切的劣迹，而只觉得他是齐家的人，千万不要再出点什么乱子。到了快睡觉的时候，连天佑太太也沉不住气了。在往日，瑞丰时常回来得很迟，他并没有这样担过心。今天他好像有一点什么预感，使他的心七上八下的安不下去。夜里屋中还是很热，大家都假装的睡，可是谁也睡不着。一会儿小妞子像炸了肺子似的哭喊两声，一会儿齐老人长叹一口气，一会儿天佑太太低声的对小顺说两句话。黑的天，热的空气，不安的心情，使全家都感到一点什么可怕的事儿在暗中埋伏着。没有人喜欢瑞丰，真的，可是大家越知道他无聊无知，才越不放心他。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35集。
2: 上回说到，蓝东阳以冒充特务的罪名把瑞丰送进了监狱。这天一整夜，全家人都没法好好的安睡。快到天亮，屋中的热气散尽，也有了点凉风，大家才昏昏的睡去。韵梅起来的很早，可是一出屋门就看见齐老人在院中坐着呢。老人的白发，特别是头顶上那几根，在小风里微微的颤动，颤动得很凄凉。他脸上的皱纹像比往日深了许多，也特别黑暗。老人的小褂子只系了一个扣子，露着一部分胸口，那里的肉皮也是皱起的，黑暗的，像已没有了血脉。
3: 您老人家干嘛起这么早？
2: 韵梅低声地问。好大半天，老人也没答出话来，低着头，他的下巴像要顶进那瘦硬的胸口里去。好久，他长叹了一声，还低着头说：
4: 哼，都错了，我都算错喽。我说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三个月，好几年了。我算计着不论如何咱们不至于挨饿。哼，看看小妞子，看看你婆婆，我算计着咱们齐家就是受点苦也不见得能伤了人口。可是先是你公公，现在又轮到老二了。
3: 老二不会出岔子，您老人家放心吧。
2: 韵梅勉强地笑着说。老人还低着头，可是语声提高了一点儿。
4: 怎么不会出岔子？在这年月，谁敢拍拍胸口说不出岔子？我不对，不该在老二刚回来就那么骂他。
3: 难道他不该骂爷爷？
2: 老人翻眼看了韵梅一下，不再说什么。凉风把夏晨吹醒，鸟儿用不同的腔调唱起歌来，牵牛花顶着露水展开各色的小喇叭，浑身带着花斑的飞虫由这儿飞到那儿，蜘蛛在屋角织起新的丝网。世界是美好的，似乎只有人们不大知趣儿。他们为自己的生活使别人流血，为施展他们的威风，顷刻之间用炮火打碎一座城池。瑞轩一睁眼就皱上了眉头，美丽的夏晨对他是一种嘲弄。出了屋门，他看见祖父，赶紧叫了声爷爷。老人没哼声，还那么低头坐着。瑞轩慢慢地往外院走，走到影壁前，他看见地上有个不大的纸包，他的心里马上一动，那是东阳纸，他认识，包上的细白绳也是东阳的。愣了一会儿，他猛地把纸包拾起来，把绳子揪开，里边是瑞丰的一件大褂。搂着大褂，他的泪忽然落下来。他讨厌老二，可是他们到底是亲手足。轻轻地开了街门，他去找白巡长。找到白巡长，瑞轩极简单地说：我们老二昨天穿这件大褂出去的，今儿个早晨有人从墙外把他扔进来，包得好好的。看了看瑞轩，看了看大褂，白巡长点了点头。
5: 唉，他们弄死人总把一件衣裳送回来，老二大概完了。
2: 听白巡长说的和他自己想的正一样，瑞轩想不起再说什么。 白巡长叹了口气，
5: 唉，老二虽然为人不大好，可是也没有死罪。他打开了户口簿子，秦先生，这件大褂就是通知书，以后别再给他领粮。说着他把瑞丰用笔抹上条黑杠。白巡长，
2: 瑞丰的嘴唇颤动着说，我把这件大褂留在这儿吧，万不能叫我祖父看见。
5: 我的父亲现在又是老二，祖父受不了。
2: 请你帮我点忙，千万别对任何人说这件事儿。
5: 我懂的，一定帮忙。
2: 白巡长把那件大褂又包起来。
5: 齐先生，甭伤心，好人也罢，歹人也罢，不久都得死。
2: 瑞宣急忙去找李四爷，简单的把千万别叫我祖父知道少了一份粮。还有，过两天您看机会告诉我祖父，就说您看见瑞丰了。

我得扯谎。那有什么法子呢？只要您说看见老二，祖父必信您的话，放了心。要不然他老人家得病一场。真要是他老人家现在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办？我已经穷到这样，还办得起丧事？好吧，你说的话也对。李老人点了头，辞别了李四爷，瑞轩慢慢的往家中走。走进了家门，他似乎不能再动了。他坐在了门洞里，一半有声的，一半无声的对自己说：你知道老二的行为不对，为什么不早教训他呢？打他几个嘴巴子，也比叫他死在日本人手里强啊。你为什么只顾大家表面上的和睦，而认着老二的姓瞎胡闹呢？好，现在他死了，你去央求白巡长李四爷给遮掩着事实，倒好像老二根本是好人，总得活下去。即使他死了，也得设法弄得好像他还活着似的。这是什么办法呢？你讨厌他而不肯教训他，他死了你倒还希望他活着，你只会敷衍掩饰，不会别的。你的父亲叫敌人逼死，报仇了吗？没有。现在你的弟弟，不管他好坏，又叫日本人杀了。你不单不想报仇，而且还不叫别人声张，给日本人遮瞒着罪恶，你也算个人？这样骂过自己一阵儿，他无精打采的立起来。齐老人还在那儿坐着呢，祖孙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说什么。

北平人到什么时候也不肯放弃了他们的幽默。明快理发馆门前贴出广告，一毛钱包办理发、刮脸、洗头。对面的二祥理发馆立刻也贴出一毛钱，除了理发、刮脸、洗头，还赠送掏耳垂背。左边的桃园理发馆贴出八分钱，把你打扮成泰伦鲍华。右边的兴隆理发馆赶紧贴出七分钱，包管一切，而且不要泰伦鲍华的小账。饭已没得吃，人们顾不得什么剃头刮脸。不错，像胖橘子们还照常烫头发修指甲，可是他们都到那不减价的美容室去。至于一般人，他们得先设法撑满了肚子，头发与胡须的修整必须放在其次。于是小理发馆不管怎么竞争减价，怎样幽默，还是没有生意。孙七儿在往日要从早到晚做七八个钟头才能做完该做的活，现在他只需做一两个钟头就完结了一天的事儿。铺户里都大批的裁人，他用不着再忙，而且因为小理发馆都发狂的减价，有的铺户便干脆辞掉了他，而去照顾那花钱少而花样多的地方。他孙七儿非另想办法不可了。他是爱脸面的人，虽然手艺不高，可是做惯了铺户的包活，他总以为自己应当有很高的地位，像什么技术专家似的。因此他不能到街头和那群十三四岁的刚出师的小孩子们挤在一处去伺候洋车夫和小贩儿们，他也不肯挑起剃头挑子沿街想着换头去兜生意。在平日他打扮得相当的漂亮，短蓝布衫浆洗得干净硬正，底襟儿仅将将过膝，显出规矩而利落。里边的小褂很白，袖子很长，以便把白袖口挽出来，增加它的漂亮干净。他没拿着过那铮铮响的换头，而只夹着一个雪白的布包，里面放着他的家伙。这样每天早晨夹起白布包，甩着长而白的袖子去铺户做活，他感到像一位艺术家去开展览会似的。他体面规矩自傲，他一定不肯沿街去兜揽生意，那损伤了他的尊严。现在他可是非下街不可了，他的眼本来就有点近视，现在就更迷糊了，因为眼中有些累。他爱瞎扯，他对什么都不十分了解，所以才敢信义的瞎扯。瞎扯使他由无知变为无所不知，现在他闭上了他的嘴，他需和长顺一个样子去游街，弄得满身尘土，像个泥鬼儿。他伤心，也就不肯再瞎扯。每天早晨，他依旧到几家他做过多少年生意的铺户里去，做完这点活，天色还不到正午。下半天他干什么去呢？在家中坐着，顶棚上不会给他掉下钱来。没办法，他去买了个换头，夹着白布包，打着换头，他沿街去做零散的活计。听着换头铮铮的响，他心里一阵阵的发酸。混了二三十年，混来混去，会落到这步田地，他的尊严地位忽然的都丢掉。在前些日子他还敢拒绝给冠小河刮脸，现在谁向他点手，谁便是财神爷。他不敢在家门附近想换头，他必须远走到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去，他需在生疏的地方去丢脸，而仍在家门左近保持着尊严。转了一天，不管有无生意，他必在离家门还相当远的地点把换头掩藏起来，掸去鞋上与身上的灰土，走回家中。

在北平人的记忆里，有些位理发匠在老年间被叫做剃头的，曾有过不甚光荣的历史。孙七儿还记得这个，所以他一向特别的要表示出尊严与正经，仿佛是为同行的争一口气。他最怕看见十几岁的小剃头的们把特制的短小的挑子放在一处，彼此诟骂开玩笑，或彼此抠抠摸摸的。现在他继续去游街，就没法子不遇见这样的孩子们。不管他们的手艺多么不好，年岁多么小，他们到底是他的同行，都拜一个祖师。他的眼不得力，不能由远处就看见他们而及早绕道躲开，及至身临切近，看见他们的丑态，听到他们的脏话，他不由得就发了怒。尽管发怒，他可是没法干涉他们，他们不是他的徒弟，他没有管束他们的权利。搁在往日，他可以用前辈的资格去说他们几句，现在他与他们全是下街讨饭吃的，谁也不高，谁也不低。他要申斥他们，只是自讨无趣。有时候孩子们中间有认识他的，便高声地问他：“孙师傅，你也下街了？”叫他轰的一下，连头发根儿都红了起来。为避免这种尴尬，他开始选择小胡同去走。可是胡同越小，人们越穷，他找不到生意。他用力敲打换头，一半是为招生意，一半是为掩遮他的咒骂，咒骂他自己、他的同行与日本人。天极热，小胡同里的房子靠得紧，又缺少树木，像一座座的烤炉。可是孙七儿必须在这些烤炉中走来走去，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墙壁发着火气，灼炙着他的脸、他的身体。穿过几条这样的胡同，他便闻到自己身上的臭汗味儿，他的袜子像两片湿泥巴贴在他的脚心上，哪里都是烫的，他找不到个地方去坐一坐。他的肚子里只有些供和面和凉水，身上满是臭汗与灰土，心中蓄满了忧虑、愤恨与耻辱。这样走着走着，他便忘了敲打手中的换头，忘了方向，只机械地往前缓缓地移动脚步。忽然一声犬吠或别的声音才惊醒了他，赶紧再响动手中的换头，怔怔地给自己更增加一些烦躁。饥、暑、疲倦、忧虑凑在了一处，首先弄坏了他的肠胃。他时常泻肚，走着走着肚子一阵疼，他就急忙地坐下，用手揉着肚子。他的脸顿时变成绿的。

并没有多大的病，只要能休息休息，吃口好东西，我就会好起来的。但是好东西在哪儿呢？快到七七纪念日，他又昏倒在街上，苏醒过来，不知怎的，他却躺在一辆大卡车上。他觉得奇怪，可是没有精神去问这是怎回事儿。又闭上眼，他蜷起身子，渺渺茫茫的，不出一声。车子动，他的身子便随着动，仿佛他已不是个活人，而是一块木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市教育系统召开2025到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在辽西街博然菌业有限公司，张绍恒走进菌种培育和红姑娘种植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菌种培育产品销路、产能规模、经济效益等情况。他说，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特色农业产业作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扩大产业辐射带动范围，让更多群众就近参与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对接等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纳木乡政府，张绍恒说，纳木斯蒙古族乡要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切实发挥好城郊乡的独特作用，要量化发展目标，明确攻坚方向，推动发展规划从定性向定量转变，要深挖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民族特色、交通区位、特色农业产业等方面细化工作举措，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务实可行解决实际问题，扎实做好边界治理、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在红旗街白菜村，张绍恒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田自涝情况。他说，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密切配合，立足全域视野，系统考量上下游水系脉络、区域汇水规律及村庄分布情况，科学设计排涝沟渠，为后续工程落地实施奠定坚实基础。随后，张绍恒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王奔镇屠宰场，就制售假劣肉制品情况进行暗访。他说，企业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品质检验、消杀管控等制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和肉品质量安全。要强化车间卫生管理和员工安全培训，全面排查电路设备、机械操作等环节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郑大威、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7月22号，市教育系统召开了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2: 会议首先宣读了关于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双辽市各学段教学实际的通报，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实际突出的各学段教师代表献花致敬。随后，教师代表分别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本学期全市各学段教学工作多点开花，成果喜人，高中教学成绩可圈可点，职业教育成果出新出彩，义务教育工作推进扎实有序，学前教育活动绘声绘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各学段发展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不精细等短板问题。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既要迎检过，又要质量提，还要发展稳的基本思路，持续推进各项工作，高度重视教学工作，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及时解决教学问题，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会议强调，教育工作如同耕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市教育系统要带着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教学质量这个核心不放松，直面问题不回避，真抓实干不松懈，共同推动全市各学段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信任，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盼。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教育教学相关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共计600余人参加会议。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 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文艺展演在茂林镇精彩上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精心汇聚茂林镇13支优秀基层文艺队伍参演，参演人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气神登台亮相，用灵动的舞姿、真挚的情感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充分展现出茂林镇群众积极向上、幸福昂扬的精神风貌。展演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涵盖秧歌舞、扇子舞、广场舞等20余支特色舞蹈作品，魅力与新时代新风尚完美融合，既彰显了民间文艺的鲜活特色，也生动演绎了基层群众在党的引导下安居乐业、乐享生活的幸福场景，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群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演活动尾声，与会领导为各参演优秀文艺队伍现场颁发荣誉奖牌。此次惠民文艺展演以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以文艺凝聚民心力量，不仅丰富了乡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切实地传递了爱党奋进的时代主旋律，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蓬勃动力。
3: 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近日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适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的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
1: 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举措，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用农户施肥当中的相关问题。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聚焦土壤改良，提升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播种前期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持续跟踪服务，直观地检验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户的田间科学管护。柳条乡秀水村农户王海龙：
4: 没有咱们这个智联农业，也接触不到这么好的产品，尤其把肥我送到现场，告诉我每公顷对多少，怎么样去使，和大合肥怎么去掺拌，所以说从服务到咱现在看这个真实效果，我给我的感觉啊，咱们智联农业产品非常棒，那个工作人员也尽心尽力，服务的也非常到位，挺好。
1: 未来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0: 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零距离普法，帮助企业守住钱袋子，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资料等方式，不同于枯燥的法条宣讲，干警们依托近年来审结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惯用话术及隐蔽陷阱。干警重点剖析了各类诈骗案件的受害群体特征及风险隐患，直观展现了诈骗犯罪对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危害。活动中，法院干警还结合审判实践，针对企业的诈骗特点，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对相关法律进行了重点解读，令现场人员受益匪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集成电路即我们平时说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上半年，我国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新产品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网，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按适用年龄分类明确安全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相关产品需取得3C 认证，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超过24伏，成人款禁止搭配普通电熨斗，不得误导低龄群体使用。公告压实生产、销售、电商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将严查各类违规行为。

0: 生活小常识，今日大暑正值一年气温最高、暑气鼎盛之时，养生可多食三绿：苦瓜味苦性寒，能够清热泻火；绿豆清热解暑、利水祛湿；丝瓜清热生津，助力大家清新润燥、安稳度过酷夏。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收量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1792年的12月3号，乾隆皇帝收到了蜀两广总督郭世勋的一份密折，非常的高兴。这份密折的意思是说，英格兰这个万里之遥的小国要来孝敬自己了。这份密折里说，吉利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巴林禀请天朝大人君安。敬禀者，我国王监管三处地方，向有夷商来越贸易，肃穆皇人。今闻天朝大皇帝八旬万寿，未能遣使赴京叩祝，我国王心中惶恐不安。今我国王命亲信大臣公选妥干贡使马格尔尼前来，带有贵重礼物进呈天朝大皇帝，以表其睦顺之心，唯愿大皇帝恩师远谊，准其永远通好，匹中国百姓与外国远谊同沾乐利，物产丰盈，我国王感激不尽。乾隆皇帝手上的国事自禀二旨，这根本就不是巴林的原稿，已经经过多次的翻译润色。郭世勋早在1792年9月20号见到了密折中所说的波朗、亚里勉、智臣三个人。三个人的真实身份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与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三个人把巴林的书信交给了郭世勋。书信有两个版本，一个全是英文，另外一个全是拉丁文。郭世勋看着弯弯曲曲的书信呢，他就一脑子浆糊，马上就找到了翻译的通事，将两个版本的书信都给翻译了过来。拿到翻译稿，郭世勋的身上就是一身冷汗，因为巴林在信的一开始就这样写：我们那最高贵的国王，那统治大英、法国、爱尔兰等至高无上的乔治三世，他的威名远播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信中还用国王的亲信、最高级等词来形容马格尔尼，信中没有一句是恭维大清帝国的话，只说使团到中华帝国北京朝廷是要与中国皇帝开展友谊，改善伦敦与北京朝廷间的关系、沟通和往来，加强两国子民间的商贸。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目的是要提高大英帝国和中国两国的利益，并为两国建立永久的和谐关系及联系。巴林甚至在信中要求中方配合，并对马格尔尼使团做出恰当的接待。郭世勋被巴林大逆不道的书信弄得胆战心惊，不呈报皇帝那就是欺君，直接呈报皇帝那就是大不敬。郭世勋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对巴林的书信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将中国全部都改成天朝，中国皇帝改成天朝大皇帝，两广总督改成天朝大人，将中国子民改成天朝国人，将英格兰中所有的狂悖的大英帝国改成了本国或者我国王。郭世勋还自作主张将使团改成了贡团，礼品改成了贡品。一切修改好了之后，跟粤海关监督盛柱一起署名，快递到了北京。梁栋才从郭世勋的密折抵达北京的时间，以及花路给里斯本宫廷密信的时间来推断， 索德超已经将马格尔尼使团的一举一动报告给了澳门葡萄牙市政厅。现在索德超成了大清帝国翻译团的成员，罗广祥的直觉告诉梁栋才，索德超啊，可能不是一般的翻译人员那么简单，因为索德超跟和珅的关系非常的近。马格尔尼的北京之行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搞定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甚至搞掉索德超，将关系到马格尔尼访问的成败。梁栋才提笔就给马格尔尼写了第二封信。1793年的8月6号，梁栋才的第二封信终于写好了。梁栋才找了一名中国年轻人，希望尽快把信件转交到马格尔尼的手上。为梁栋才送信的人一直是个谜，能够准确知道马格尔尼的行踪，并且能将信件送到马格尔尼使团的人，应该是跟帝国的军方有关。能够冒险替梁栋才这样的落魄洋人送信，不难看出这个年轻人对梁栋才非常信任，可以断定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天主教徒。乾隆皇帝骨子里对天主教存有芥蒂，事实上天主教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军方。马格尔尼正郁闷呢，7月25号就到大沽附近了，可是在海上转悠了10天，到了8月5号才上岸。当时直隶总督梁肯堂专门从保定府到天津欢迎马格尔尼使团的到来。马格尔尼第一次踏上大清帝国的大城市天津，一切都是那样的新奇。8月11号，斯当东推开了马格尔尼的房门，将年轻人的信件交给了马格尔尼。马格尔尼打开一看，又是梁栋才的信件，不过这一次啊是两封。第一封信是5月7号写的。马格尔尼没想到法国人会如此的谄媚。阁下，我已做了一切努力为使团进行最好的宣传，我要立即告诉阁下的是，在阁下到北京之前，切勿将阁下使命的秘密和主要动机告诉任何人。如果阁下收到我的信后要我做什么事情的话，我将不胜荣幸，一定全力为阁下效劳。第二封信让马格尔尼坐立不安了，这封信是5天前写的。梁栋才在信中告诉马格尔尼，朝廷已决定委派葡萄牙籍的传教士索德超担任使团的翻译。这个索德超是一个顽固而又愚蠢的葡萄牙人，跟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走得很近，对英格兰人非常不友善。现在由索德超来做翻译，对英格兰使团很不利。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马格尔尼现在终于明白，当初邓达斯万里之外要将梁栋才当年的信件送给自己，看来邓达斯一定得到了重要情报。没错，情报大国的英格兰对于一切对手的行动都非常关注。邓达斯已经隐隐约约地听到花路密信一事， 马格尔尼甚至猜测邓达斯已经意识到北京城有花路的情报人员。现在从梁栋才的信件来看，这个情报人员跟索德超有着莫大的关系。马格尔尼的猜测正是梁栋才在信函当中要暗示的。梁栋才跟马格尔尼说索德超坏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前面我们提到了，1773年的7月21号，罗马教宗克莱门14世颁布赦谕，宣布取缔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活动由法国遣使会接手。尽管罗广祥后来快速进入钦天监，并且他每年花费法国大量的白银去收买耶稣会的传教士，可是由于葡萄牙籍传教士在北京根基太深，依然受到朝廷的重用，长时间垄断了钦天监一把手的职位。罗马教廷的亲命掌权者罗广祥卖命的讨好中国官员，学习汉语满语，甚至将满语推向欧洲，依然只能是给索德超打下手。葡萄牙传教士在北京城自成一派，经常跟葡萄牙澳门市政厅秘密通信，甚至将大清帝国的重要情报传递到里斯本。索德超用鸦片给和珅医治类风湿，就是要将乾隆皇帝最宠信的替死鬼拉下水。尽管朝廷明令贩卖鸦片将被治重罪，因为有葡萄牙传教士在北京城活动，澳门仍成为葡萄牙在远东最大的鸦片销售点。身为澳门总督的花禄当然不愿意看到乾隆皇帝让马格尔尼如愿，因为那样葡萄牙将失去中国这个庞大市场。索德超这个时候一定会站在花禄一边来搅马格尔尼的局。梁栋才在信中提醒马格尔尼，要想跟乾隆皇帝取得良好的谈判结果，那就要贿赂帝国官员，包括索德超在北京的靠山和珅，只要礼品送到位，谈判就会顺利。梁栋才在信中再次推销自己，如果有关英格兰使团的事务像我希望的那样是在北京处理的话，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因这个葡萄牙人的冒失话而产生的不良印象。可是皇帝和朝廷官员现在都在热河，中国朝廷不叫我，我就无法跟随阁下去热河，因此我对这个葡萄牙人的行为深感不安。马格尔尼对梁栋才提供的信息很高兴，尤其是梁栋才提供了一个长长的权贵行贿名单。看来这个一直写信却没有谋面的法国人消息很灵通，乾隆皇帝以及帝国官员的行踪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马格尔尼脑子里甚至在琢磨，李雅各13岁离开中国，汉语都没学全呢，更别提官场的弯弯绕绕。既然梁栋才毛遂自荐，又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在北京混了20多年，如果他能够给使团当翻译，那就再好不过了。8月16号，马格尔尼使团一行到达通州，运河码头上围观的群众水泄不通，整个通州已经被帝国陆军接管了。马格尔尼等高级官员被带到一座寺庙，寺庙里只有一个和尚，其余的和尚已经转移，为马格尔尼一行腾地方。在寺庙的墙壁上，马格尔尼看到一则官方通告，预告21号将有月食出现。 新天监早已对月食进行测算了。马戈尔尼不明白通告的意思，更不明白老百姓看到通告之后对皇帝先知先觉、上知天文的神奇的无限崇敬，这就是统治者的愚民艺术。通州寺庙让马戈尔尼很憋屈，可是三天之后的8月19号，马戈尔尼收到一份朝廷公文，和珅的亲信、葡萄牙传教士、大清帝国钦天监的一把手索德超被提升为蓝宝石顶戴三品官，钦天监二把手安国宁也是葡萄牙人，也被提升为蓝宝石顶戴三品官，这在大清历史上非常罕见。钦天监的监正是正五品，二把手是从五品。马戈尔尼意识到这一次大清帝国将首席翻译的位置给了索德超，给了葡萄牙人。当然为了彰显皇恩浩荡，朝廷的公文中贺清泰、潘廷章和德天赐三人被提为车渠顶戴六品官，罗马传信部亲命的北京掌上、法国海军部间谍、钦天监官员梁栋才的亲密盟友罗广祥却没有出现在朝廷的公文上。钦天监法国官员中只有贺清泰得到了提升，却是不能进入朝堂的六品小官。看完朝廷公文，马戈尔尼心里咯噔咯噔的，看来梁栋才说对了，这一回啊，英格兰人是遇到麻烦了。8月31号，马戈尔尼在屋子里面收拾行李，准备去热河觐见乾隆皇帝。司当东急火火地推开了马戈尔尼在圆明园的房门。马戈尔尼一看，又是梁栋才的信，心中说：“阁下最好能了解他的好朋友。葡萄牙人索德超进了钦天监，可是他连天文学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有幸给和珅治好了一次轻微的不适，那就是他发迹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敢于争取当阁下翻译的原因。他现在有钱有地位，但如果阁下能阻止他在热河当翻译，那么他就会很快丧失他的钱财和地位。梁栋才在信中将大清帝国首席翻译的老底儿全部出卖给了英格兰人。和珅的类风湿病虽然没有给抖出来，但是梁栋才却在明确警告马戈尔尼，索德超是站在澳门葡萄牙市政厅一边的，和珅的一句话就可能决定马戈尔尼出使的命运。马戈尔尼却开始怀疑梁栋才，信中这一番非常情绪化的揭露，难道梁栋才就没有别的目的吗？梁栋才在信中却告诉马戈尔尼，我对这个传教士唯一的意见就是他有意反对英格兰。马戈尔尼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早在23号刚到圆明园，马戈尔尼就跟索德超见面了，因为梁栋才信件的原因，马戈尔尼怎么看索德超都看不顺眼。为了捉弄甚至拒绝索德超担任翻译，马戈尔尼先说英语，然后再说法语。只会葡萄牙语跟拉丁语的索德超一下子就懵了，站在马戈尔尼的身边手足无措。有一个让梁栋才很失望的消息，罗广祥没有出现在翻译团的最后名单中，更没有和马戈尔尼会面，而梁栋才自己就更没有希望。梁栋才瞎琢磨，在给马戈尔尼的信中抱怨， 中国官员似乎对阁下庄重的举止和精美的礼物都十分满意，他们越阻挠我实现为阁下效劳的愿望，我就越到处夸奖阁下的杰出国家，夸奖他的强盛，他的富有，他的信誉，他对科学的热爱，简直肉麻到了无耻，怎么看都不像两个交战国子民之间的关系。梁栋才为了表现自己，他在信中还写道，我强调中华帝国可以从同英格兰贸易中获得好处，我指出每年有50到60艘的英格兰船抵达广州，在那里留下大量的金钱，其他所有王国的船只加在一起也不及英格兰船只总数的1/4。中华帝国同英格兰做生意已经很有利可图，将来他还可获得更多的利益，条件是排除英格兰贸易在广州所遇到的障碍，让英商还能到另外一个口岸做生意，英格兰商船在新口岸就可不必等4-5个月才能装上货物，也不必逆着季风冒着沉船的危险回国了。马格尔尼到北京的目的，梁栋才已经了然于胸，甚至还在大清帝国的官员面前为马格尔尼游说。马格尔尼对梁栋才这个信息灵通的法国人不寒而栗，他了解大清帝国的潜规则，也了解英格兰人的所有想法，这是一个可怕的人物。难道梁栋才就真的对葡萄牙人恨之入骨吗？广州司库职位背后还是英格兰人在捣鬼，马格尔尼应该会想，世人都说故乡好，英格兰跟葡萄牙在欧洲是对付法国的盟友，梁栋才会不会通过挑动澳门这个敏感的火药桶来挑拨两国之间的结盟呢？进而分化抗法的军事力量。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读一本非常有趣的文化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收藏囧途》，于鸿雁

0: 讲收藏故事。今天呢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于鸿渊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收藏囧途，分享收藏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于老师呢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
1: 对，
0: 之前呢曾经我们聊过几本书，比方说像于老师这样挑手串，
1: 对对对，
0: 我们也聊过物华天宝醉怡情，
1: 对，
0: 也提及过串经、啊、
1: 对对对，
0: 您也是总结了20多年的收藏经验，这一次呢把收藏囧途于老师讲收藏故事结集成册，
1: 没错
0: 啊、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因为据我了解，您是从90年代开始啊就收藏红木家具了，
1: 对
0: 对吧？
1: 啊、嗯，
0: 几十年来肯定自己亲身经历过，也看到过、听到过很多的故事吧？
1: 嗯，没错没错
0: 啊。
1: 这本书主要就是集这个过去古玩行里的故事，把它讲出来。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呢？我以前出的书啊都属于工具书类，
0: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市场上的关于收藏类的工具书，哎呀简直是这个
0: 太多
1: 百花齐放、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往往呢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很多人注重工具书，就像说我买一个大马力的渔船、
0: 嗯、
1: 再买一张特别大的网，于是开着船就下海了、
0: 嗯、
1: 但是你能不能捕着鱼呀、啊、往往是要看船老大的经验，他要识别这个风向、气候、洋流、鱼群。那么这本书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老船长、一个老水手在给你讲这个风雨中的那些痛
0: 啊。风雨中的那些痛，朋友们您知道吗、嗯、别管看见人家那个东西升值了、赚钱了，但是里面呢是不是也有一些陷阱啊、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在书中呢其实都有提及。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您在序言里啊提到了说历史上啊有几次收藏的高峰，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掐指一算，现在我们应该算是赶上了第五次的收藏热潮吧？
1: 对，现在叫第五次全民收藏热
0: 啊！你看，第一次是在宋朝末年，
1: 对
0: 啊，第二次呢在明朝末年，
1: 对，
0: 第三次呢是在康乾盛世时期。
1: 对对对，
0: 第四次呢是民国时期，
1: 对，
0: 那第五次就是现代，而且现在收藏者跟之前也不太一样了，
1: 没错没错，
0: 之前呢都是什么皇亲国戚啊、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人人志士，
1: 对，
0: 现在呢就变成老百姓了，
1: 对，收藏的主体变了
0: 啊，那主体应该说更广泛了。
1: 因为现在主要是皇帝没有了、
0: 嗯、
1: 这个皇亲国戚也就没有了、
0: 嗯、
1: 而真正的过去他说皇帝啊皇亲国戚主要是钱，现在我们老百姓手里呢有了大量的闲钱了、
0: 嗯、
1: 所以他们就填补了这个群体，
0: 哎、
1: 嗯、
0: 就是开始玩了，但是玩呢、
1: 哎、
0: 咱们要玩出乐趣这是一方面，
1: 对，
0: 同时呢也要玩出自己的这种水准啊，同时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听到啊这些您的亲身经历也好，或者是听朋友讲的故事也好，
1: 对，
0: 挺有意思，咱们可以说一说这本书啊，这本书做的还是很精致
1: 对对对，
0: 都是铜版纸印刷的、啊、
1: 对，
0: 这里面呢也有一些知识点，比方说您在讲了故事之后、都会把故事当中的一些知识点提炼出来，
1: 对，我这个从整个的设计上呢是分了四大章，
0: 嗯，
1: 这四大章呢我用四句诗来总结的话呢，第一句叫尔虞我诈把财求，
0: 嗯，
1: 就讲这个古玩行里啊卖者就是做局骗人的事儿，就商家，古玩行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十年不开张，开张养十年，
0: 对，
1: 凭什么开张就养十年呢？他实际啊他卖的东西里边有故事，于是呢赚取了高额的利润，但往往就伴随着做局骗人，所以讲的是尔虞我诈把财求，讲的是卖家的故事。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雾里看花寻根有，什么意思？就打眼了，买家打眼的故事就归结在这一章，雾里看花寻根有，买错了。
0: 嗯，
1: 第三章说的就是这个人生百态囧途走，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了收藏者的不同经历，这收藏啊挺有意思，打眼捡漏往往是半生的，往往你捡这个一次漏要打十次眼，当然你经验多了没准你捡两次漏打一次眼，但是往往都是伴生在一块儿的，所以第三部分讲的就是收藏者收藏。

0: 那就是第四章写的尘埃落定快乐流。为什么叫尘埃落定呢？就相对于前三章那些你做局骗人也好，还是自己打眼上当也好，还是你这些坎坷经历当中走过来也好，其实收藏给大家留下来的是快乐。
1: 哎，你看啊，咱们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正好呢这本书非常符合咱们的标准，就是里边都是故事，
0: 都是故事。
1: 那不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通过故事来说明一些问题，好不好？
0: 哎，没问题。你读了这本书之后，你觉得哪个故事最吸引人？
1: 有很多啊。咱们这样，咱们一步一步来
0: 啊，
1: 由浅入深。
0: 好，
1: 既然您刚刚提到了有四部分嘛，
0: 啊，
1: 咱们就先从第一部分挑一个。
0: 好，
1: 叫做局中局。
0: 局中局，
1: 局中局、
0: 哎、
1: 啊，
0: 没错。
1: 收藏呢，本应抱着阳光的心态，您的每一件藏品呢，都会是一个快乐的记忆。如果这个心歪了呀，那结果必定会出人意料。这样的藏品呢，就是一个雷。
0: 没错，
1: 在这个章节当中，这个故事啊，还挺辗转的，我觉着。
0: 对对，这种事情啊，在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今天啊，是一个商品社会。这个商品社会不像过去的自然经济社会的时候呢，这个人和人碰撞的都很少，它隔得远。现在商品社会，它这个圈啊，这个手机缩短了我们通信的这个距离，这个交通，现在交通的发达一下缩短了我们人与人的距离，所以有时候你往往你骗人的时候，人家很容易再回来把你给骗了。
1: 对，
0: 哎，所以这一报还一报嘛，就是局中局所说的这个道理。
1: 哎，
0: 啊，
1: 可咱们一块儿把这个事儿跟朋友们讲一讲。
0: 哎，
1: 啊，咱们就是一共30个故事嘛。
0: 对，
1: 咱不可能每一个都讲。
0: 啊，
1: 但是让大家知道这里面都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哈。
0: 对，
1: 说有一个很有钱的老板，刚在北京做成了一笔大生意，他想给甲方送份大礼，可是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于是呢，他就请北京的朋友帮忙出主意啊。朋友告诉他，现在最时兴的大礼呢，就是送古玩。
0: 没错，现在啊，送古玩成了一个时髦的一个礼品。
1: 对，
0: 因为送古玩啊，他不但说我这个现在送给你就值钱，而且它随着时间的增长还能值钱。你看咱俩这感情这交易越来越值钱。
1: 对，
0: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时髦了。
1: 哎，老板很茫然，我不懂古玩呢，不知道去哪儿买，那怎么办呀？那就找行家呗。
0: 没错，现在社会上行家极多。
1: 哎，
0: 有真的有假的，就得注意了啊。
1: 哎，就找着这么一个行家啊，咱们先别说真假吧。行家向老板推荐了，说你可以到拍卖会上买古玩，拍卖会上那可是保真的，可靠，提供发票跟证书，最重要的是拍品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0: 哎，这个行家说的没错，
1: 这说的一点没错，
0: 一点没错。
1: 嗯，哎。老板是欣喜若狂，马上就说：“你带我去拍卖会吧。”行家说：“别忙啊，您打算出多少钱送礼？我再帮您看看最近北京哪个拍卖会有合适您的东西。”老板说了：“100万啊，100万的预算，
0: 不少了，
1: 这不少了。”
0: 不少不少，你想他送礼的话，他送给甲方100万的话，他起码得拿一个利润，得到100万以上的这个工程。
1: 对对对，过了20多天啊，新晋老板终于等来了行家的电话，说过两天有一拍卖会东西不错啊，过来看看预展吧。
0: 哎，你别说，这人挺热心的，而且这一般来讲，这种帮忙到现在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事儿啊，是吧？然后呢，这个拍卖会开始之前就到了预展区了啊，行家拉着老板来了，指着其中一件说：“您看这件紫檀半桌怎么样？明代家具，料也好，做工也不错，现在市面上卖100多万，这儿的起拍价才50万，估计咱们俩呀、90多万就能拿下。”
0: 哎，
1: 这个哎，咱们就出来这个知识点了哈。
0: 啊，
1: 紫檀半桌。
0: 哎，对对对，这个紫檀半桌啊，说起来啊，是一个路分高的家具。
1: 嗯，
0: 首先啊，半桌，你比如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哦，没有在这里写，但是介绍了一个知识点。
1: 嗯，
0: 乾隆爷就是用半桌养蛐蛐。
1: 哦，
0: 哎，半桌为打麻将，可以吃饭，可以干各种事情，都可以在上哪么做针线活，都可以利用这方桌。但是呢，半桌就不一样了， 半桌呢往往是叫置物类。

0: 的器型，就是放置物品的，上面放个山子，放个摆件，放一块大翡翠，呵，半桌就是干这个的。所以你想，半桌就是有钱人家用的东西，所以叫禄份高。古文行过去讲禄份，就是讲的是干嘛使的出身。
1: 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哈。
0: 啊，
1: 那这么一说，这半桌还真是一好东西，
0: 好东西。
1: 那么，老板说不错啊，我不懂，你肯定是真的吗？一般人都会怀疑嘛。
0: 对 对, 对，
1: 别买假了呀，是吧？说，我帮你找一位专家一看，就知道是真是假了。第二天上午，行家就带来了一位知名专家。这位专家呀，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很多栏目啊都有他讲课的身影，知名度高，深受观众的信赖。经过专家反复验看，给出一鉴定结果。你看啊，怎么写的？这张半桌确实是紫檀材质，典型的明式家具，样式古朴，线条流畅，禄份很高，不是普通人家所用的家具，绝对值这个钱。
0: 哎，你看这里啊，我就得跟你说说这个请专家鉴定的道理了。
1: 嗯哼。
0: 首先啊，这个从过去啊，古玩行就是一个没有定论的行当。
1: 嗯。
0: 你非说这个是真的，它没准就是假的；你非说这是假的，它可能另外几个专家就说是真的。
1: 嗯。
0: 所以古玩行说话都是含含蓄蓄。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要说这东西一看假的。不能说假
1: 哦，
0: 得说这东西啊不真。你看一看这东西是新做的，不能说是新的，得说哎呀这东西啊不老
1: 哦。
0: 哎，实在都说不清楚了怎么办？就哎呀这东西啊我看不好。你看把责任揽自己身上。所以说这个古玩鉴定在行里来讲呢怎么办？一般的都是谁出钱，他向着谁来说。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过去呢，我们这个古玩鉴定一般来讲请人长眼，在过去的古玩行里是要给长眼的费用的。
1: 嗯，
0: 给长眼的费用的话呢，那么谁给这个费用，他就会对谁负责。
1: 嗯，
0: 你看这里头他说的这几句话，就为这个故事埋下了一团疑云。你要是看到这，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懂的话，你看着没毛病啊。
1: 嗯。
0: 但是这里有问题。第一句话说什么？紫檀的材质。
1: 嗯，对，
0: 这没问题啊。你现在做的这个半桌紫檀材质，明朝做的半桌也可以说紫檀材质，清朝也有紫檀材质。第二句话就问题就出来了，明式的那可不是明代的，就明朝那个式样，不是明朝做的。
1: 哎，这有学问啊。
0: 这有学问吧。
1: 哦，
0: 所以你看这明式的，然后再往下说，说禄份很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没错啊，半桌历史上都是高禄份的，都是有钱人家里用的。你看谜团开始浮起了。
1: 嗯，
0: 哎，你像我们这个在圈里混的人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1: 哦，
0: 但往往这样的老板和这个肯定不明白，后边肯定有事儿，不信你再接着读。
1: 哎，行家把这个专家就送出门外了，递给专家一个信封啊，这行规嘛，
0: 红包嘛，
1: 红包嘛。
0: 啊，
1: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自己此时成了别人局里的一颗棋子，而他将会为这笔鉴定费付出惨痛的代价。怎么说呢？镜头转到拍卖会，老板啊信心十足，是吧？最终呢到叫到98万，
0: 哎，
1: 没人跟他争了。
0: 那
1: 捡漏了，
0: 简单，专家都说好嘛。
1: 是啊，
0: 啊，
1: 这兴高采烈的老板就把这个半桌送给了对方，结果没多久，你猜怎么着？
0: 啊，
1: 给退回来了。老板不解呀，找人打听怎么回事啊？怎么我送礼他退回来了？后来人说呀，对方啊找人也鉴定了，并非古董，对方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0: 哎呦，
1: 认为你这老板没诚意，送我一假的呀。当务之急啊，就赶快找这拍卖公司退货呀。可是拍卖公司给的回复是什么呢？听好了，这件拍品当时在拍卖会上标签注明是明式家具，而不是明代家具，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啊。
0: 对呀，人家并没有说这是明朝的嘛。你看刚才那专家说的也是，这不是明朝，人家没说不是明朝，人避而不谈，人说这是明式的。
1: 对，
0: 你看这就说明这老板呢

0: 还是涉世太浅了，
1: 也不懂，
0: 不懂明事明代，他弄不清楚。
1: 嗯，
0: 哎，
1: 然后这个拍卖公司不给退货，老板就想起那行家来了。
0: 啊，
1: 后来那行家留的电话呀打不通，再次找人一问呢，找不着，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这就拿钱跑了，
1: 跑了，跑路了。
0: 对，
1: 哎呦，老板这时候是吧，暴跳如雷，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
0: 一口气，对，
1: 对吧？你这得出在一个人身上啊！拍卖公司不给退，行家消失了，是吧？哎，那专家呢？是吧？那个专家是不是也参与这个骗局了呀？咱们不是找不着行家吗？那咱们就找这个专家出气吧。
0: 哎，对，这很自然就想到了，你肯定是局中的一个人
1: 啊
0: 啊！
1: 结果这局中局就来了
0: 啊，第二个局，
1: 第二个局来了。老板跟这个人窃窃私语说，这个主意你听听行不行？没过多久有人找上专家了，自称是老板的秘书，说哎呦，您上次给我们看的那个条案啊，老板太满意
0: 啊，反而没怪罪，
1: 没怪罪，哎呀，礼送成了，事儿也办了，我们老板接了一大工程，想再买一个，有没有啊？专家说，哎，我只是帮人鉴定东西好坏，你要是想买家具，我建议您去拍卖会买。
0: 哎，你看这专家还是比较公正的，
1: 哎，很公正啊，
0: 很公正。
1: 说，哎，但是您懂行啊，上次你给我们老板建的那张是吧？那个紫檀半桌是个假货，根本就不是明代的，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一个做旧的半桌，可他就是一棒槌，什么都不懂。这次啊，您帮着我再做一个跟上次一模一样的紫檀半桌，卖他100万，您再出面做个鉴定，事成之后啊，咱俩五五分钱，您觉得怎么样？
0: 这有点拉拢腐蚀的意思啊，这专家怎么说？
1: 哎，专家说，我当时鉴定只说了木头是紫檀的，样式是明代的，我可没有说过年代啊。之前那个人找我来鉴定，也只是让我帮着看看木头和样式，对不对？没说让我给家具断代啊。他说你们自己跟老板说去啊，最后你们老板花多少钱买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我只是拿了鉴定木头跟样式的钱，我哪知道里面有别的意思啊。
0: 对，说到这儿我明白了，什么明白什么了呢？这种事儿在我们行里经常有，
1: 嗯，
0: 就是请我们鉴定的时候，就是往往专家出面鉴定的时候，他要听取啊，就是这个给鉴定费这方的一个大致情况，
1: 嗯，
0: 但是一般专家呢都会有一个责任心，就是我不能给你胡说，对吧？像刚才说专家说了，你看我只说是紫檀的，没错吧？
1: 嗯，
0: 我只说是明式的，没错吧？那意思是什么？我没跟你胡说，
1: 嗯，
0: 哎，但是呢，人家给我钱的这方呢，我按照人家的这个主观性去多说一点，
1: 嗯，
0: 那么你们这个有什么问题跟我没关系？这时候专家主要是第一，自己还不知道对方是做局呢，这个从这里就能听出来。
1: 嗯，
0: 但是再往下会发生什么就不好说了。
1: 哎呀，再往下应该说是威逼利诱啊
0: 啊！
1: 这个威逼利诱，这个专家说，不管怎么说呀，您作为专家脱不了关系哈。那秘书就说了，
0: 啊，
1: 反正我们老板也没发现，现在刚好又要买一张，您就帮我一把呗，是吧？100万卖给他，除去家具成本20万，还剩80万，对吧？你要觉得少，我给您50万，我拿30万，
0: 又加码了。
1: 哎，专家一开始不为所动啊，我看你找错人了，我收鉴定费收的是心安理得，这种骗人的事我不干，也干不了，还是另请高明吧。
0: 这专家挺好的，
1: 哎，
0: 真是挺有良心的。
1: 这秘书一撇嘴，您就不怕我把上次您给老板鉴定的结果添油加醋的告诉老板，顺便再向媒体卖个消息，说某某知名专家收受贿赂虚假鉴定？我想记者肯定会喜欢这条新闻。你专家呀，又急又气，憋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秘书又说，别生气啊，我在老板身边这么多年非常了解他呀，对送礼的事儿啊，是吧，这不是特在意啊，咱们以后长久合作，这次我只拿20万，剩下60万都给你，好不好？
0: 又加码了，
1: 又加码了。专家一听自己的小辫子攥人手里，不合作这名声就搞臭了呀，以后别想在行里混饭吃了，要是跟他合作，不单能继续做专家，还能得到一大笔钱，诱惑忒大了，怎么办？思来想去，决定最后赌一把。
0: 哎呦，
1: 你看看，就是最后这个决定啊。
0: 我明白了，我跟你说，这个钱呐、啊、是一方面，这秘书拿钱，你看从10万、20万、30万一点点往上落、
1: 嗯，
0: 这个只是一方面。就刚才有几句话确实击中了这个专家的要害了，就是你要不干这事儿。
1: 嗯，
0: 那咱走着瞧，我给你把这事儿散出去，
1: 嗯，
0: 我把你的这种丑恶的这种劣迹，我给你往新闻媒体一搁，哎呦，那这个是公共人物就怕这个，
1: 在乎名声嘛，
0: 哎呦，对，连上街连痰都不敢吐，你说这要让新闻再一报道，他帮着作假，那这种人就完了。
1: 嗯啊，关键是他干了这个事儿啊，其实是进了人家的局了。
0: 对，
1: 人就相当于把整个这个过程都给记录了下来。非常感谢于红艳老师，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做《收藏囧途》。今天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2: 广播剧联播。
3: 行者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心里塞了棉絮般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良久才自失的一笑。好嘛，又添了一个总师傅，一个太子，一个八爷，已经应付得手忙脚乱，皇上身边又加这么一双眼睛，想想真没意思。哎，万事无碍。乌思道向后一仰，悠然地把玩着几个黑白棋子儿。今儿这事儿就足证方苞公道，只要没有偏私，四爷的事终归好办。至于皇上，并不是自己没主见才叫方苞从驾，一则是老了请个清客解闷儿，二则这清客从寒微一登龙门，必然感恩图报，不叫皇上在忠孝命这一大节目上栽跟头。四爷，皇上提心吊胆，唯恐不能善终，只告诉了我们一条，老人家对太子不放心到何等地步。胤禛的手一抖，热茶溅了出来，顺手泼了，咬着牙微笑。太子像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今儿脸色一直不好看。唉，也是的，免富容易加富难呐。皇上这回子三年一免，将来太子拿什么给天下施恩呢？这一条我心里很怜太子爷，所以也没有同意万岁的主张。

0: 庆音当场碰了个软钉子，脸一红，退到一边。胤禛见乌思道靠着椅子，一声不言语，站起身来要辞出去，又觉得不妥，回身一笑：“乌先生，我说的对吗？”“
1: 很对，连个家都管不好，天下给他，必定治个稀烂。”
0: 乌思道悠然说道，他的口气冷冰冰的，很难说是揶揄还是赞扬，倒把胤禛噎了个愣，走了两步又狐疑的站住了。“
1: 我府里内外整肃，全仗一个严字，我自奉节俭，对奴才们刻薄却不寡恩，那三院的奴才没一个不是我从苦海里拨救出来的，狗儿坎儿也是一样，尊我的家法，赏重，违我的教令，罚也不轻。吴先生，我处置的不错呀。”“ 这些都是真的，可四爷你赏过人吗？”“
0: 什么？”“
1: 比如说把翠儿赏给狗儿。”“
0: 没有。”吴思道一笑，站起身来，架着拐杖在房里兜了一圈。“
1: 人为万物之灵，这才是最重的赏。难过当婚之龄，女至标眉之年，就该叫他们成婚相配，用颜值一字管教这类事儿，从没见成功的。狗儿和翠儿他们从小一处耳鬓厮磨，算是青梅竹马，入府相隔如重山遮掩，如今年龄渐渐大了，情窦已开，见了面那还不是烈火干柴吗？四爷，这是天理，也是人情。所谓治家有方，方者道也，不遵道必出差谬的。”
0: 话没说完，胤禛已经全然明白，躲着门口，见坎儿兀自远远站着，抬手叫过来，吩咐道：“你去把狗儿叫进来，叫翠儿也来。”“
2: 是了。”
0: 狗儿趴着磕了个头，一溜烟去了。一时便见高福进来：“
1: 四爷，不惩治这小畜生啊？”
0: 胤禛嗯了一声：“
3: 我要放了他们。”
0: 高福瞥了一眼乌思道，无可奈何地说：“
1: 四爷，这种事放宽了，往后越发不好管。二世子房里丫头多官，和茶房小厮郭良秋就眉来眼去的，还有四爷跟前的小红，有事没事就凑着和福儿说话，这事儿多了，奴才防还防不及呢。里里外外400多男女奴才，长1000只眼也看不过来呀。”
0: 胤禛听得呵呵一笑：“
3: 可见用强隔不住啊。你秉之福晋，就说我的话，治内是他的事。他早说过，奴才长大了的，该指配的指配，我忙，没有理会的。叫他瞧着办吧，丫头大了该配的，指出东院那几10间房来，叫他们成亲，女的仍在里头当差，晚间轮流回去。怕怎的，生出小奴才来，不还是我的家生子？

0: 高福张大了嘴，听完啊了两声，忙一叠连声去了。胤禛笑着进屋，对杏音说：“到底你训着吴先生一筹啊，什么时候学会瞧我的颜色说话了？”
1: 四爷杀气大，我有点怕你是真的。
0: 翠儿和狗儿一前一后低着头进来了，翠儿脸色煞白，瑟缩着跪到一边，深深垂下了头，一眼不敢看人。狗儿也没了平日嬉笑顽皮模样，趴着叩了头：“
2: 四爷，家法我知道，知道了也犯了，我对不起四爷，任四爷怎么处置都没怨言，只翠儿有着孕，求四爷，是我勾搭的他，害了他。”
0: 说着两眼已经汪满了泪，在眼眶中转悠了两圈，早就走珠般的滚落出来。
3: 很好的一对嘛，就是私自相配，有点坏我的名声，所以我要开导你几面条。
0: 翠儿趴在地下，眼泪成串的往下落，入府来耳濡目染，深知胤禛脾性乖戾无常，听着这淡淡的话音，越发唬得浑身发抖，连连在地下磕头抽泣：“
2: 千岁爷，是我不成人，吃饱了没事儿，做出这没脸的事儿，我情愿死。”
0: 胤禛大笑着：“好一对难夫难妻呀，我焉有不成全之理呀，你们犯家法，我不能不揍，你们有情，我自然叫你们成眷属，两下里平过，如何呀？”吴思道和杏音听着胤禛这话，都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对视着忍不住都笑。狗儿和翠儿满脸泪光，诧异的抬头看着胤禛，竟一时揣不透胤禛的意思。
3: 狗儿，你本来的名字就叫狗儿吗？
0: 狗儿一愣：“
2: 我姓李，翠儿姓陆，和坎儿都是一个村子的。坎儿姓严，他妈从地里回来，爹在坎子底下生的他，所以叫坎儿。我妈生我取名，出门碰见一条大黄狗，所以我叫狗儿。”
0: 话没说完，杏音三人已是笑得透不过气来了。胤禛笑的都流出眼泪来了，半晌才说：“
1: 哎呀，有趣儿有趣儿，不过这名字毕竟不雅，从今往后你就叫李卫。坎儿嘛，他的姓和严嵩一个姓，不好，也改了吧，就叫周用成好了。翠儿这名字就好，不用改了，跟着四爷好好营生，都不会亏了你们。”
0: 狗儿两眼睁的虎灵灵的：“
2: 四爷，您还要我？”
0: 胤禛笑慰乌斯道：“
3: 你听听这小狗才的话，他既进我府为奴，生为我的人，死为我的鬼，我看人最重心田，你不过天真无知，偶然犯过，怎么会不要你呢？前儿吏部老耿说四川成都府有个县出缺，问我有没有要见的人，我看你就蛮合适。还有坎儿，我也要放出去做官，趁年轻历练，将来不定要做到封疆大吏呢。”
0: 狗儿先还愣愣的听着，至此再忍不住了，呜的一声放声大哭，只是磕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半个月后，吏部票逆下来， 李卫奉札补了四川成都县令，自道部领了伪札，换了一身簇新的西赤补服，带着素金顶子引荐下来，入府拜别本主胤禛。此时胤禛府经一番料理整顿，男有事，女有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一派祥和之气。见李卫这般打扮，东家拉西家扯，轮流坐东道相请啊，足足热闹了几日。胤禛又接见了，着实叮咛他办事一勤，报主以功，也不尽细数了。按狗儿的想法，怕坎儿心里不受用，还想抚慰几句，不料坎儿却笑道：“
4: 你只管去你的吧，我这里的差事比你还要紧呢。不管狗儿坎儿也好，李卫用成也罢，总之咱们已是四爷的两条狗，我留下是看家，你出去是护院，还不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啊，为什么叫你去四川呢？就是因为老年高在那儿。”盯着他，别叫他有外心，就算是办好了差了，行，和你翠儿婆家上路吧。
0: 说的李卫一摸头，
4: 周哥不说，我还真的不得明白。怪道主子说在外头多长心眼儿，无论是外人自己人，大事小事都得写信告诉他老人家啊。成都的自己人可不就是一个年羹尧吗？
0: 李卫在雍和宫又盘桓了半个月，方辞行南下。自他去后，周用成便升了胤禛的书房总管，雍亲王府外务应酬，家长里短，所有的与各府阿哥庆调往来，俱是高府主持调拨，整理文书，伺候奏章，抄写机密案卷，照料文爵、姓殷、乌思道等人这些内务琐事，却是周用成一人的责任，内外相继便显得颇有条理。眼见过罢年了，灯节将临，因这年是头一轮开始捐免天下赋税，整个四海同庆，神州共欢呢。朝廷又下旨大赋天下，凡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礼酒坐肉之赐，更似繁花着锦一般。自打过年到正月14，无名无业，满城不断头的爆竹烟花。胤祀亲自坐镇礼部，着顺天府自东至门前门直接到西便门内，连绵20余里，高搭彩棚，灯悬不断，各店各铺粉饰一新，哪个不要争奇赌胜啊？商仪周鼎，秦镜汉仪，白日陈设的琳琳琅琅，夜间北京城内外通明，遥望如银山火树，蓝舍迦南，馥郁氤氲，游人彻夜不息，京华金舞不尽。自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热闹排场。正月16，胤禛在乾清宫领宴归来，只在万福堂和福晋年氏并三个世子处略坐了坐，受了家人们的礼，便学过风婉亭来，却见乌思道、姓殷、文爵、周用成几个人误坐熏笼旁，正在说笑呢。一脚跨进门，便笑着：“哎呀哈哈，你们倒清闲自在呀、啊！这个节过的人骨头架子都要散了，虚弥财富，暴殄天物，老八真是粉饰能手啊！”乌思道笑了：“
4: 哈哈哈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爷做事，八爷花钱，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呢？我昨天晚上出去走了走，烈火烹油真到了盛极难继的地步了。四爷请这边坐，暖和些。
5: 胤禛因挨着乌丝道上手做了，手贴熏笼取着暖。往年这府里过节过得太冷清，今年略放纵一点，又热闹的有些不堪了。我过来时，几个下人房里都唱着道情，高福也不知道哪里钻沙去了，就是高兴也得有个分寸呢，也不管管。周用成给胤禛捧过茶，仍旧一脸模糊相。
6: 他说是给他老爷子拜节去了，据我看也未必。听说他在外头养了个娘们儿，大约钻热被窝去了。
5: 说着把一碟子请安帖子递了过来。
6: 这是年羹尧带铎用驿船送来的，还有狗儿的，我想着主子回来必定先来这儿就带来了，其余还有几十封都是四爷拆看过了的。
5: 高福养了外宅，我怎么不知道？胤禛一边拆着请安帖子看着，一边说，
3: 回头用城悄悄打听一下根底，告诉我。
5: 说吧，便皱着眉一封一封倒着手看。看着看着，突然扑的一声笑了，将一份帖子递给乌丝道。你瞧瞧啊，李卫的大作。乌丝道接过看时，前头是恭请四爷大福大贵大寿的话头，后头却是信又禀四爷，这里的师爷俱都是混账行子，没个好蛋，奴才统统撵他们卷铺盖趁年走路，只留了个外号250的师爷帮办衙务。哟，这里的士绅老爷们也都是混账行子，奴才叫他们按地亩出钱粮，他们说奴才也是250，还说水过石头在，咬牙熬着等奴才卷铺盖走路。再者，这里的秀才们也都是些混账行子，奴才考他们，他们不服，告了省里学政那里，亏得年羹尧按住了。奴才在这里没有在府里如意自在，想四爷也想坎儿。奴才女人翠儿给四爷和福晋做了两双鞋，顺信送去。他快生崽子了，想借四爷福气取个名字，又告四爷年羹尧阔气的紧。乌丝道看着想笑，不知怎的却笑不出来。杏音和文觉在旁看了，却忍俊不止，捧腹大笑。胤禛将年羹尧和戴铎的请安帖子塞进袖子里。
3: 哎呀，李卫尽自聪明，只读书太少了。年羹尧信里也说，他办案做事无不及人处，却是任性。你们看看他取中的头名秀才的文章就知道了。还有他写的判案断词都十分可笑，年羹尧也转过来了，亏得巡抚和年羹尧是朋友，把秀才们告的状压下来了，弄到皇上那里不知又生出什么事呢。
5: 杏音抽过一张看时，却是一张秀才岁考卷子，上头李卫批签真好文章取一等，考题是子曰赤之是其也，至于之素900词，文章是一篇古词，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是君子，锦上添花为小人，豪华公子修提起，妾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李仁，
6: 得了凤米九百担，坚持不要半毫分。看这么一张秀才岁考的卷子，真是别开生面。又取过文爵手中判词看时，是李卫判断一件发妻被占案，上头写着：前日刘员工来告，他老婆叫人占了，本官坐堂问明，刘某乃是一个乌龟，今日你也来告，本官问各造人等，仔细想来，你也是一个乌龟，诈财不成，活该赔了夫人又折兵。刘某如今正在家号示众，等他放家你再来，本县腾出家来加你，省得弄脏本县的新家，多加几个你这号的王八，只怕这里风俗就要好些。另外还有几篇也都是说理明白，文字可笑，却不知年羹尧从哪里抄录的这样详细，又为什么都转记到这里来。
7: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广播剧联播。
5: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不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6: 四爷胤禛带大家看了李卫这些说理明白、文字可笑的文章之后，解释说：“是我叫年羹尧留心他的政绩的，李卫文字上太差，没想到这一层。早知如此，该叫用成去四川，留他在北京。这些东西，恐怕免不了八阿哥手里也有。”眼下我还算熏着之时，一个不走运，对景抛出去就笑不出来了。文爵和姓殷听了都不吱声，吴思道咬着牙微微的笑着：
4: 哼，无碍，明儿四爷把几篇东西拿给万岁爷看，就说是笑话，大节下讨主子一乐。
6: 胤禛正要说话，一抬头见大世子弘时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进来，仔细看时竟是直隶总督武丹，顿时大吃一惊，慌的站起身来：是吴老将军，您几时来的？又抻着弘时：哎呀，怎么就不知道知会一下呢？武丹笑着：
4: 吴某何敢擅造谈府啊，四爷想都想不出是谁来了。
6: 众人正惊怔间，便听外头有人笑着漫步进来，一头走一头说道：
9: 是朕不许他们通报的，你们私下里说话要讨朕一乐，是什么笑话呀？
4: 万岁！
6: 胤禛惊得目瞪口呆，痴痴地看着，果见刘铁城、张五哥、德楞泰几个侍卫次第进来，方苞挑帘，康熙以笑容满面出现在丰满亭中，众人恍若梦中，木雕泥塑般愣坐片刻，突然一时都清醒过来，连乌思道也双手一撑离了椅子，伏伏在地叩

0: 向正中挪了挪，亲手垫了鹿皮褥子，请康熙居中坐了，自和文爵姓殷、周用成退到一边垂手侍立。乌思道行动不便，只盘膝挨着熏笼坐着。康熙笑了，哎呀，今晚外头好月亮，各家团圆吃酒观灯，当然也有人商议着办些异想天开的大事，朕也带了方包出来走走，几个阿哥府都唱戏，热闹红火的不堪，朕都没进去，只你府不唱戏，路过这里顺便进来瞧瞧。万福堂也去过了，见了朕的媳妇，东书房也去过了，三个孙子都在读书，很好嘛。那个小的叫红方苞，见康熙想不起，忙笑道：“
1: 红利。”
0: 对，红利。康熙也是一笑，很有见识的小人啊，朕很爱见。记得热河行为，红利的武艺骑射也很好看，朕老了想叫他进去跟朕读书，可好啊？胤禛兴奋的满脸通红啊，心头突突乱跳，忙躬身陪笑：“这是儿臣一门之大幸，弘历的造化，阿玛圣学渊深，博识物理，学究天人，不出数年，弘历必定读书修得有成啊！”得英才而遇之，亦一大快事。可惜朕万几沉寒，不能恩禄普驾，这100多个皇孙都弄到养心殿，吵得叫朕也受不了。说罢便捻起李卫那几张判词，方才说讨朕一笑，想必就是这个啦。
2: 是。
0: 康熙看着也忍不住失笑，到后来竟笑不可遏，端着杯子里边的茶水洒了一手，将一叠子纸递给方苞，噎着气说：“哎呀，你瞧瞧啊，只怕你这大手笔也写不出来呀。”方苞看了也笑：“
1: 这人很明事理，只是书读少了，文章粗率可笑，除了取中秀才的那一篇守家不足为训，官司断抛的并不差拗。”
0: 吴思道沉静地说：“
1: 秀才文章做不上，胡圈乱写的事有的是。李卫在任青莲自守，从这歌词中倒仿佛可见，乐舞暮云，武官不怕死，文臣不爱钱，天下太平。李卫风节不俗，只不会文言，他的这些个白话判词变成文言，未必不是好文章呢。”“
0: 嗯，你叫什么名字？”“
1: 回万岁，乌思道。”
0: 康熙略一沉吟：“
3: 哦，朕想起来了，你一笔好字，闹过难为的。”“
1: 是，逃了，后又蒙恩赦，残躯生计无着，投雍亲王门下混碗饭吃。”
0: 康熙

0: 一回顾方苞，
1: 你两个可谓同病相怜呐、啊！你说李卫文章可改，你改一篇朕听听。乌思道信手拈过一张，看时上面写着：“从判女尼，送其图嫁人。”便读原文：“尼姑也是人，换了换衣服罢了。”佛经国法几曾说过不许人家还俗的，老秃母狗，你想嫁也嫁吧。读的几个侍卫和武丹都是一笑，却听乌思道又说：“改成文言下判，小尼姑脱去袈裟，便穿纳袄，正佛家所谓不二法门。”朝廷未尝禁也，尔独何心乃欲使之老死客门，尔如见烈欣喜，不妨人云亦云，立曹行文也不过尔尔罢。康熙听得有趣，说道：“确乎不假，朕当年读过你的讨难为主考揭帖，很有文采的，有什么好诗念给朕一首听听，请万岁命题。这幅猫图绘得出神，你口占一首，这是做烂了的题，所以要限韵。敢问限何韵？九州的九，韭菜的韭，喝酒的酒。”一众人等立时愣住了，这么闲窄的韵，一时怎么凑得起呢？连方苞也不禁皱眉沉思，略一顿，却听乌思道引导：“照猫画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酒，只为捕鼠太猖狂，登翻案头一瓶酒。”做得不好，博圣上一乐而已。好，好，养猫还不就是为了捕鼠吗？啊，朕随意进来走走，不料还能痛快笑一场。也好早晚的啦，朕还要去钟粹宫上香，这就去了。乌思道，好好伺候你主子，你才学很好，辅佐他做个贤阿哥，就不能做官，也不虚此生了。胤禛一家并乌思道等人一直将康熙送出大门，看着康熙生于去远，方学回来。胤禛便嗔性音：“哼，亏你夸口耳聪目明，万岁进封婉婷，我们还不知道。你问乌先生，他说不妨的。”乌思道却似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今夕何夕？什么人在商量异想天开的大事呢？康熙51年，轮流捐免天下赋簿，招旨颁下，民心大快。当年山左大熟，山右又报丰收，麦子连垄皆末，涨势喜人。江南米价降至斗米3钱，因怕谷贱伤农，康熙又命海关总署将当年厘金全部用来抵粮，因此国库

0: 再增加丁银。什么是丁银呢？就是人头税，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酌为令。其实是永不加赋、轮流免赋和永不增丁银三管齐下。胤禛本来就对这些政令一肚皮的不乐意，眼见胤禛和留守北京的张廷玉干得兴头，索性来了个奉旨照转。凡有旨意，属兵部就批给胤禛，属户刑二部就批给胤禛、胤祥照办。张廷玉却不似马齐，无论怎么不满，昏沉定省，每日进玉庆宫请安，出来便自到各部询问部务及旨意施行情形，一式两份报玉庆宫和热河御驾行在，算来竟是把太子束之高阁，体体面面的晾在了一边。直忙到秋八月金鼓登场，几个盲人才松了口气。九月初四，胤禛接到谕旨，皇帝在承德过重阳节，节后起驾，如天气晴好，16日4时返回北京。这是玉庆宫转来的超见，不用说，在京的亲王阿哥都有一份呢。胤禛和胤祥正在户部议事呢，皱着眉看着谕旨。我很疑心太子爷压根儿就没看着诏谕，迎驾是礼部的事，我刚从那儿回来，臣身是尚书，才上任不摸头绪罢了，连游明堂也没个动静。再说了，这一路关防驻壁，圣驾回来安顿到大内还是畅春园，怎么都没个章程啊？胤祥打了个哈欠，嘿，哎呀，谁知道他昏天黑地的每天做什么营生啊？上回我去玉庆宫，王善也在，给太子爷讲四书，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的两嘴发干，太子爷听了只是一笑，说起诗韵来又说江南曲调无去声，直隶曲调无入声，什么四声三声，论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的。王师傅气得脸都长了，说太子爷，词韵声律您在京言比得过唐后主吗？说罢竟拿起脚走了。胤禛想象着王善讲书口说手笔，胤禛听课昏昏欲睡的样子，不禁失声大笑。哎呀，咱们去一趟上书房吧，看看张廷玉什么想法。于是兄弟两人至西华门联袂而入，从隆宗门进来直趋上书房的时候，只见一个四品文官正在榻前小屋子上正襟危坐候见，却不见张廷玉。胤禛看时，却是督察院的督察御史额尔善，便笑了：“哎呀，是你在这里呀、啊，恒臣呢？”额尔善早已站起身来，一脸端肃庄敬的给二人请了安，安详的说：“
1: 张中堂在批本处已经去了有一会子了。”
0: 胤祥知道额尔善是御史里风骨最硬挺的一个，太子更改贪贿官员名单，独他一人连上3张剑旨，要不是言官身份早就罢官了。
1: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又要奏谁的本呢？回师三爷，凤阳署理知府李福境内出盗案，兵部咨文安徽巡抚出兵弹压，已过3个月，至今李福没有将此案上报，显见是贿盗规避处。

敢碰张廷玉的眉头。金夏顿生好感，因缓缓地说道，依着我说呀，罢了吧，这不是大事，况且他未必是故意的。廷玉素来没有门户之见，每日忙得四脚朝天，少叫他生些烦恼不好吗？回四爷，四爷的话臣不能奉命。额尔善垂头一躬，款款地说，于皇上而言，事虽不大，可见李某人品，于百姓而言，境内有盗案而不报，容易酿成大祸，不是小事。于张中堂而言，越是自己门生，越应严义，为百官破除门户，立以表率。胤禛盯视额尔善良久，见额尔善从容地看着自己，毫不局促慌乱，心里暗赞，此人有大臣之风啊，遂点了点头。我是随便说说，既然你觉得自己对呢，按你的心行事就是了。说着便和胤祥一同出来，到了批本处，胤禛才知道是施世伦来了。张廷玉正在这里和他攀话呢，见他们两个进来，忙起身笑道，哎呀，二位爷，我还以为你们不进来了，正预备办完事去一趟呢，这里老师来了，督察院右御史丁忧出缺，我想请他主持一下，老师正和我打擂台呢。施世伦因久不见胤祥和胤禛，请了安，扎手窝脚的还要磕头，早是胤祥一把扶了起来。我说老霍，你倒结实，吃的红光满面的，北京城有老虎吃你不成啊？啊，廷玉，你只管下渣子叫他来，御史嘛，清官不干谁干呢？说的施世伦也是一笑。批本处几个司官见长官王爷像是要议什么事，忙都夹着卷子到隔壁北房里办事回避了。胤禛一摆袍子，坐了张廷玉对面，就在这里聊聊吧。江南按察使衙门受贿纵凶逃逸，凶手在淮北偷银子拿住了，还有一个刑场上没杀死的也逃了，在济宁养伤，他的表兄举发也拿住了。看来江南冤狱比之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还有个蓝里，剿匪误剿了良民，错杀了100多人。蓝里征台湾时盘长大战，是个骁将，又事出有因，有这份功劳情分，万岁免他的罪也还罢了，怎么治一个江南巡抚西福纳就这么难呢？张伯行奉布文去署理巡抚衙门，听说他还不肯脚印。张廷玉点了点头，西福纳是八爷的门人，扳倒他得万岁发话，张伯行和老师差不多，没有旨意，没有太子献玉，只凭一纸布文挤什么事啊？就是刑场上没杀死的那一位，济宁道士我的门生，也很后悔，不该逞能拿到的。立志如此，胤禛真是有点哭笑不得。胤祥扑的一笑，哼，国家真没劲，犯人拖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我就不明白监斩官是做什么吃的啊？还有验尸的。阿个爷钟鸣鼎食，哪里晓得世路上的事啊？施世伦感慨地说，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弊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铺案，

0: 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宣旨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向下连皮，没塞钱呐，慢牛车走18里才得死绝。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广播剧联播。

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说枪提兵。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星期天，李云龙跟赵刚换上了便衣，要上街逛逛。两个人谁都没坐过公共汽车，就干脆给赵刚的司机放了假。他们在一个公共汽车站上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没来，这车上已经很挤了。北京的夏季很热呀，骄阳似火，毒日头没一会儿就把薄薄的铁皮车顶给晒透了，这车里面像个蒸笼一样，人体味跟汗味交织在一块，裸露的皮肤经常跟身旁人的皮肤粘在一起，弄得黏糊糊的。在这种环境当中，人的脾气就容易烦躁，无形当中火气也大了，吵架是免不了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因为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踩了那个男人的脚。男人见女人似乎没有道歉的意思，便挖苦道：我是不是把你脚硌疼了？那女人倒显得很大度：没关系，我不在意。你不在意我在意呀，那多不合适啊，看样子我得跟你道歉了。你要道歉当然也可以啊。那你他妈的讲理不讲理啊，你踩了我的脚，我还得跟你道歉呢。哎，你别骂人呢，耍什么流氓啊，怕挤怕挤坐小汽车去，那不挤，你有这命吗你？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家教啊，你小时候你爸你妈就这么教育你的，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臭流氓。你说我流氓？我流氓吗？我流你哪儿了？女人的丈夫在一旁冷眼观察半天了，既然已经对骂起来，他就不能不出场了。嘿，孙子，你骂谁呢？这是我老婆。你老婆？那你就该好好的管教一下，女人不懂事儿，男人怎么也不懂事儿啊，你他妈找抽呢是不是？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李云龙便站出来管闲事儿了。哎呀，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啊，大热天的别弄得跟乌眼鸡似的。这位女同志，你踩了人家脚道个歉不就完了吗？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流氓啊。还有你男同志嘛，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怕什么，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跟女人一般见识呢？那位女同志的丈夫，你的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张嘴骂人，这就说明你平时没有管教好自己的老婆啊，平时没有管教好，这会儿你就更不能推波助澜扩大事端了，更不能企图打人呢。现在是新社会，绝不允许打人。赵刚一听李云龙开口教训人，就知道坏了。虽然他的动机是要劝架，但实际上却成了火上浇油。既然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也没资格教训谁。果然，正剑拔弩张的双方一听李云龙的话，顿时都翻了，一起冲李云龙去了。那女人翻了李云龙一眼：你管得着吗？找个凉快的地儿待会儿不好吗？那个男人说：你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都是穷老百姓，你冒充什么首长啊？我踩你一脚试试，你干吗？那女人的丈夫更不客气：哼，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冲人来了。李云龙立刻大怒，一把揪住那个丈夫的衣领：你小子敢骂人，还反了你了，你再骂一句我听听，看我不抽你这小狗日的。那丈夫在老婆面前自然要表现出英雄气概了，哪里肯示弱呀，便一个直拳打了过来。李云龙左手一挡，右手闪电般的扇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个人吃亏了，急于报复，冲上来跟李云龙厮打在一起。赵刚心里暗暗叫苦，心说老李呀老李，今年怎么也46岁了，还这么爱惹事儿，比起当年来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顾不上多想，赶忙去拉架。那个被踩了脚的男人见赵刚拉架，便认定赵刚在拉偏架，两个打一个，这太不公平了，更何况自己说什么也是事主啊，当然不能置身于事外。他一边吼着你他妈拉偏架，一拳倒在了赵刚的背上。赵刚猝不及防，背上突然挨了一拳，他这辈子好像还没有挨过打呢，这一下把赵刚给惹火了，便回身一拳打去。这下可好了，车厢里大乱，那个女人也放声大哭，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她遭到了强暴一样。 要不是闻讯赶来的警察制止了斗殴，这两个将军跟两个平民之间的战斗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在派出所里，一个年轻的警察口气严厉地问：是谁先动的手啊？赵刚说：同志，你听我解释。
1: 我问你谁先动的手，哪那么多废话，说。
2: 我先动的手。
0: 李云龙早就把对方先动手的事给忘了，便认为自己先动的手。
1: 啪，警察一拍桌子：好啊，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还满不在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是专门管你们这些人的。给我老实点。你，
0: 他一指李云龙：你斜着个眼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李云龙说：我说小同志啊，你这态度可不好啊，总该把事情问个清楚吧。啊，问清楚以后你该批评谁再批评谁呀。
1: 住口，
0: 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1: 放你娘的屁。
0: 李云龙这下火了，他一把掏出军官证扔了过去，吼道：
1: 给我看好了，再把你们领导给我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的权利这么说话的？
0: 小警察拿起军官证一看，嘴就变成了 O 型了，半天都没闭上。他真有点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面前的这个人竟然是个将军。他蹦起来立刻敬礼，结结巴巴的：
3: 对不起。

0: 两位首长，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首长原谅。赵刚口气温和的说：“算了，小同志，你不要紧张。你看我们也没穿军装，没穿军装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过去也就过去了。”他指了一下被踩了脚的男人：“你这个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啊！你怎么连劝架也打呀？ 这就叫做不问青红皂白呀！当然，我今天脾气也是不好，也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我还了手。那几位也知道了赵刚跟李云龙的身份了，吓得不轻，一个劲儿的道歉。李云龙余怒未消的对那个男人说：“你小子真不够意思啊！你跟他们吵架，我帮你和他们打，你呢又跟他们站在一头了，你还有立场没有啊？啊！” 就你这样的，最容易当叛徒。他扭头对警察说：“你这个同志，工作作风以后得改改啊！本来是件小事儿，你干什么咋咋呼呼的？不要这么小题大做，听见没有？”小警察连声说道：“记住了，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行了行了，我们走了，事情都过去了，谁也不行记仇啊！老李啊，咱走吧。” 晚上，两个人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了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笑倒在沙发里了。谁能想到啊，堂堂将军也会在大街上跟人打架？李云龙对赵刚的表现表示满意。老赵啊，你这小子这些年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当兄弟的不管谁对谁错，也要帮上一把。 不然那就是叛徒，不可交啊！田默轩夫妇要来北京参加政协召开的会议，赵刚听说之后很高兴，他对田宇和李云龙说：“我得请两位老人家吃顿饭，你们一定要替我邀请到。”李云龙搔着头说：“还是算了吧，我那老丈人跟咱们聊不到一块儿去，有些观点上也有点出格，上次差点跟我吵起来。” 田宇白了他一眼：“你这人干嘛总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呢？观点不同可以讨论，你不能乱扣帽子。我父母再不开通，不是也把女儿嫁给你了吗？”冯楠接口道：“就是，把女儿都贡献给革命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赵刚认真的说：“我对两位老人家的学问、人品仰慕已久，这次一定要当面请教。我这个人呐，尊敬有学问的人，老李。” 你不愿意听可以不说话，喝你的酒就是了，但你不能破坏气氛。李云龙叹了口气：“哎，这回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成大多数了，我成了少数人被孤立了。”田默轩夫妇在北京的文化圈子里熟人太多了，开会的空余时间几乎被老朋友的访问和宴请给占满了。田宇替赵刚邀请了好几次，都被他拒绝了。
1: 田默轩不近人情地说：“我又不认识这位赵将军，就不去了。你替我谢谢他的盛情就是了。”田宇在那央求：“爸，他怎么说也是你女婿的战友啊，参加革命前也是文化人，还仰慕您的学问人品，想跟您认识一下，您就去一次吧。”“是我女婿的朋友，那就更不用见了。我那个女婿是天下最革命的人。” 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别的思想恐怕都容易被他说成是异端邪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嘛。我不见。”这老头也倔得很。“爸，您难道就这样回复人家的邀请吗？让我回去跟人家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爸爸不愿意见您。”“对，就这样说。我田某就是这脾气。”沈丹红说话了：“墨轩呐。 咱们的女儿女婿住在人家家里，就是出于礼节，也该去拜访一下。你不能这样不通人情啊！”田默轩对妻子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听妻子这么说，他便不吱声了。沈丹红细声慢语的劝道：“我说你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不近人情，过于清高，这样很容易被人误解的。默轩，听我的，还是去吧。” 你不应该伤害咱们女儿的自尊呢。”田宇说：“还是妈妈好，爸爸现在都不疼我了，我真伤心。”

0: 田墨轩笑了，
1: 好好好，我去，谁说我不疼女儿了？
0: 爸爸，你真好。
2: 田墨轩夫妇去赵刚家做客的那天，赵刚坚持要亲自去饭店迎接，李云龙无奈只好跟赵刚一起去了。出乎李云龙意料的是，田墨轩一见了赵刚，似乎觉得眼前一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双慈爱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赵刚，弄得李云龙莫名其妙。在他的印象里，这个老丈人对他从来都是不冷不热，他始终认为老丈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嫌当兵的是老粗，看不起他。当田墨轩夫妇从饭店的二楼楼梯上下来的时候，等候在大厅里的赵刚跟李云龙站了起来。赵刚抢上一步，规规矩矩的立正敬礼道：
1: 伯父伯母好，我叫赵刚。
2: 田墨轩见赵刚穿着一身浅白色坐蚕丝夏季军服，体态很均匀，眉宇间透出一股勃勃英气，标准的军人站姿，颇有一股玉树临风之感。田墨轩脱口道：
1: 好个英武的赵将军呐，真乃栋梁之才。
2: 赵刚双手握住田墨轩的手：
1: 久仰先生学问人品，一直无缘聆听教诲，今天呢，借我老战友的光，才得以相见，赵刚深感荣幸啊。
2: 我是晚辈，先生若不嫌弃，赵刚理当执弟子之礼，您称我小赵就行了。田墨轩微笑着点头：
1: 哈哈，好啊，田某今天就倚老卖老一回。
2: 李云龙跨上一步说：
1: 岳父岳母，你们好啊，我跟赵刚是来接你们的。
2: 田墨轩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好，很温和地对李云龙说：
1: 你好，听说你在军事学院学得不错嘛，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
3: 哪里哪里，马马虎虎。
2: 李云龙倒显得很谦虚。在赵刚的家宴上，李云龙很少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他不太喜欢这种气氛，首先是不随便，显得很拘谨。以前跟那些带兵打仗的老战友们喝酒，哪有那么多事儿？弟兄们大呼小叫，拍桌子骂娘，甚至捏着对方的鼻子愣灌，那叫一个痛快。你喝酒嘛，就得这样，要是没人劝酒，没人端着杯子跟你叫板，那就太没意思了。此外，他也不太喜欢那些有文化的人说话的方式，听着费劲，净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要是在别的场合，他早都烦了，兴许啊就拂袖而去了。可是今天不行啊，他得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而且还不能露出一点不耐烦的表情，因为这是人家赵刚请自己的岳父岳母吃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是老战友给自己面子，所以他不能不给赵刚面子。此外，他也得让他的岳父岳母看看，他们的女婿也有有学问的朋友。李云龙感到，比起上次见面，田墨轩的话明显少了，言语间那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也似乎平和了一些，但那种田墨轩特有的几乎是进到骨子里的傲气却依然如故。赵刚的兴致倒很高，他喜欢跟有文化的人打交道，至今还怀念着当年燕京大学那种浓浓的文化氛围呢。他和田墨轩不难找到共同语言，两个人谈诗词，谈书法，谈金石篆刻，赵刚还兴致勃勃地取出了自己珍藏的两方鸡血石，请田墨轩鉴赏。对诗词，两个人的观点也颇为一致，都推崇豪放而远婉约。田墨轩认为，苏东坡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虽堪称千古绝唱，可当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更可谓是震古烁今呢，其气魄之大，无人可以企及。田宇最担心的就是父亲谈论政治，老人的脾气太倔，话一出口便无遮无拦的，让人心惊肉跳。他见父亲今天不谈政治，只谈文化，很是高兴，便对赵刚笑道：
0: 我父亲最崇拜毛主席了，除此之外，我还没听他这么夸过别人呢。
2: 田默轩抿了一口酒。我对毛主席的了解，首先是从文化上。我看过他1938年写的《祭皇帝陵》，当时简直是眼睛一亮啊，那可真是才华横溢，文采飞扬。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句子，赫赫始祖，吾华照造，昼眼似眠，月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光，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东等不才，建具具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贫年苦斗，背力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你们听听，写就此文，非如传之笔所不能啊。特别是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沁园春雪公开发表之后，我就想啊，咱们国家连年战乱，百孔千疮，有谁能收拾这破碎河山呢？非雄才大略者不可呀。孟子曰，500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明士者。毛泽东啊，古今第一人也。1949年开国大典我参加了，毛主席一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这些民主人士跟无党派人士顿时热泪纵横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现在是国家的主人了。田默轩的激动感染了所有的人，连李云龙也放下酒杯听得入神了。他没有料到田默轩会说出这样一番肺腑之言，以往他一直认为老丈人对新政权存有很强的戒心和怀疑。赵刚更是如沐春风，他端起了酒杯说得好啊，田先生，冲您这番肺腑之言，我赵刚连干三杯。李云龙也站了起来，哎，来来来，老赵，我陪你干三杯。这一下家宴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冯楠又提起李云龙和赵刚在公共汽车上打架的事儿，大家都觉得好笑，说解放军1000多个将军里面，这两位的表现那算是绝无仅有了。李云龙想起来派出所那位小警察，不禁又来了气，这个小混蛋啊，简直是缺家教，不问青红皂白呀，张嘴就训人，等我掏出军官证，又给吓得说话都不利索了。你说年纪轻轻怎么这么势利？赵刚埋怨道，哼，这事都怨你，人家拌两句嘴，你非要去管闲事，出口就是火上浇油，不打起来那倒怪了。幸亏啊，派出所把咱们给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去领人，那咱们的笑话可就闹大了。
4: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
1: 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2: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 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2: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

0: 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既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 在反内

0: 选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1: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4: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

0: 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3: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4: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6: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5: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6: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0: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2: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4: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野攻，野趣再增，烽火重现战，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栾书等人来接这孙周啊，也就是冀州，当晋国的国君。那么这个孩子才14岁，虽说14岁呀，那大脑极其聪明啊，因为他小时候就在啊洛邑长大的，就在这周天子跟前长大的，他是晋襄公的曾孙，所以对官场的事情啊了解得十分清楚。另外他文化极高，这人绝顶的聪明，他就跟这些晋国来迎接他的大臣们就说了，你们来让我去当国君，实际我不愿意去，但是天命难违，这是老天让我去当这国君，但是我有要求，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就去，不答应我这个要求我就不去。什么要求呢？就是君命如山，国君的

就是作为我一国之君，下的命令如山一样，不能悔改，你们也不能不执行。那现在大伙急需他当国君呐、啊，国不可一日无主啊！好好好，既然如此，我们一定听您的教诲。就这样到了晋国了，先举行了三件事儿，然后又办了九件事儿，又外加一件事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三件事儿啊，哎，一点都不乱。第一个是陈蒙大会，就是把所有的晋国的下大夫以上的，哎，都召集在一起，大伙誓盟啊，要为晋国忠心耿耿，报效国君啊，来了个誓盟。那么这誓盟大会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正式的承认他是晋国的国君。那么第二呢，就是拜庙，梳洗完毕，沐浴更衣，休息了几天之后，到大庙里去拜列祖列宗，这些事儿都有条不紊。第三件事就是驱除外弊，因为上一任晋厉公啊，有一帮宠臣呢围着他转，所以我们这位年轻的国君一上台，就把先朝国君那些宠臣外弊全都打跑了，哎，这叫清宫啊，让他干干净净。那么随后呢，据《左传》记载，他连连实行了九个啊政策推广。第一个就是施舍百姓财物，得民心呐、啊，打开国库啊，新君继位嘛，要大庆一番呐、啊，施舍百姓财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免去了老百姓拖欠的税务。哎呀，这一招哇，老百姓非常欢迎啊，这欠政府那些税免了，是不是啊？第三个施政纲领呢，就是平反，就是平冤昭雪。那么在晋厉公时代，有不少冤案、错案、哎、假案，对吧？还有一些不受重用的一些忠心耿耿的大臣，哎，含冤被屈，怎么办呢？进行平反。那么第四个，救济灾民呢、啊？偏远地区发了水了、闹了灾了，打开国库粮仓，救济灾民。那么第五个施政纲领就是反浪费。你敢，我们这小国君一进这个晋公宫，到他住的地方一看，这也太奢侈了，太豪华，老百姓连粥都喝不上啊！你瞧瞧，咱们用这个东西、穿的这个东西、带这个东西，这也太浪费了。你看那个尿壶，你看那尿壶都镶金边儿，这干嘛？把那金子刮下来，打造兵器那还有用的，你看，反贪污浪费是吧？反浪费。那么第六点就调低税度，老百姓原来是八个点的税，现在给调到三个点，哇，举国欢庆啊！这老百姓可捞着实惠的了。那么第七点，他宣传的是以德治国，把这个监狱打开，把一些轻犯的犯人都放出来。进行了一番教育，你们要好自为之，好好做人，报效国家，我们现在叫以德治国。那么第八点叫节省办公开支。这个节省办公开支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走遍了各个衙门，就是政府的办事机构，明明可五个人就能办公，现在是15个名额啊，那几个干嘛的？闲人，没啥事拿政府的钱吃喝玩乐，在那闲着没事，这不行，哎，必须拿掉。你这个部门实际仨人就可以了，为什么20多人在这耗子？对不对？都去当兵去，都去种地去。哎呦，大刀阔斧的减少这个政府的一些人员，这个节省了一大部分开支啊。那么最后一点，第九点，它是以粮为纲，号召农民积极种地，给补偿，你种地我就给你补偿，鼓励农民

0: 种田的积极性。这是《左传》把这位年轻的君主一到位所做的九件大事是写得清清楚楚。那么在《国语》上还有一个记载，它不光是这九样大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凡是晋国70岁以上的老人全民免费啊，可以给你有病了给你看病啊，给你发粮食，你不用种地，他都请来了。他称这些老人为祖父，非常谦逊呐。14岁的孩子，哎，把这些老头弄的一个个呀，哎呦，提心吊胆的，哆里哆嗦的，激动的，那血压蹭蹭往上。为什么呢？这国君呢，叫他们祖父，而且这还不算，告诉这些70岁的老人，祖父们，你们这一辈子走过来风风雨雨，见证了晋国的历史，你们的生活经验很多，是不是？我们国家呢，你们可以提意见，我一定要听你们的教诲，哎，必须得提，是不是？有个老头说了，哎，这个你看我们农民这税呀，免了，现在降低了，哎呀，多多感谢。还有啊，咱这大街呀也没人扫，另外我提点意见，我老伴儿老跟我打仗啊，祖父啊，这是你们家庭内部矛盾，不是国事，国家的事儿你提提，国家事儿没啥提的了。国家事儿就是最好把卫生都打扫打扫，这都什么呢？反正总而言之啊，我们这位年轻的国君，哎，就礼贤下士，哎呀，尊重这些老人，这就是晋国上下呀，哎呀，一片欢腾。那么紧接着呢，他要动手了，什么呢？军队。这个军队呀，晋国的官制是这样，我前文书说了。凡是中军元帅的，就是国家的二把手，军政大权集在一身，有的国君说了不算的，哎，他说了算，所以这官位非常高。现在的中军大帅是谁呀？是栾书啊。所以我们这国君呐，这个晋悼公啊，就扒着嘴就琢磨这个栾书，他也偷摸调查了老细节的死与他有关系，他肯定是进谗言了。另外这个人老栾家这个势力太大，将来能左右国君。另外他弑君呐，他把那晋厉公不杀了吗？你杀了晋厉公，把我立起来了，那将来呢你就能杀我。但考虑到栾书对这个晋国的立下的功劳，勉为一死吧。所以有一天摆了一桌酒席，我们这位14岁的国君跟栾书说了一番话。要说这个杯酒释兵权，宋朝的皇帝是不是啊？哎，你看呢，就是摆了一场酒，把文武百官请在一起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嘛。可有一点呢，这春秋时代也有杯酒释兵权呢，就是我们这14岁的年轻国君把栾书请来，俩人喝点酒，就是你这么大岁数了啊，哎，应该到颐养天年的时候了，应该享福了。另外你这整日奔波劳苦，对你呢身体也不好。这言下之意就明白了，就你呀安安全全退下去，咱们就甭说别的。栾书也是个明白人呐，不退是不行的。那么就这样，栾书点头了，他退下去了，上了一个比他岁数还大的，谁呀？韩厥呀。你别看我们这年轻国君在洛邑啊，生到那儿长到那儿，没来到过晋国，但是对晋国官场的事情了解的一清二楚，对晋国这些大臣们的事情了解的一清二楚。谁是忠臣？就这韩厥，忠心耿耿，不参与任何党派之争，所以他任命韩厥为中军大元帅。韩厥一开始还推脱，哎呀，我年迈苍苍，国君呐，我这年岁大了，哎，老人家， 当中军大帅者非你莫属啊，晋国的命运就交到你手，本君心里头踏实，我能睡好觉。就这样，韩厥当上了中军大帅。这时在春秋列国当中却发生了一系列惊天动地大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市教育系统召开2025到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
3: 在辽西街博然菌业有限公司，张绍恒走进菌种培育和红姑娘种植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菌种培育产品销路、产能规模、经济效益等情况。他说，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特色农业产业作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扩大产业辐射带动范围，让更多群众就近参与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对接等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纳木乡政府，张绍恒说，纳木斯蒙古族乡要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切实发挥好城郊乡的独特作用，要量化发展目标，明确攻坚方向，推动发展规划从定性向定量转变，要深挖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民族特色、交通区位、特色农业产业等方面细化工作举措，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务实可行，解决实际问题，扎实做好边界治理、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在红旗街白菜村，张绍恒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田自涝情况。他说，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密切配合，立足全域视野，系统考量上下游水系脉络、区域汇水规律及村庄分布情况，科学设计排涝沟渠，为后续工程落地实施奠定坚实基础。随后，张绍恒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王奔镇屠宰场，就制售假劣肉制品情况进行暗访。他说，企业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品质检验、消杀管控等制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和肉品质量安全，要强化车间卫生管理和员工安全培训，全面排查电路设备、机械操作等环节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郑大威、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
0: 7月22号，市教育系统召开了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3: 会议首先宣读了关于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双辽市各学段教学实际的通报，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实际突出的各学段教师代表献花致敬。随后，教师代表分别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本学期全市各学段教学工作多点开花，成果喜人，高中教学成绩可圈可点，职业教育成果出新出彩，义务教育工作推进扎实有序，学前教育活动绘声绘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各学段发展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不精细等短板问题。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既要迎检过，又要质量提，还要发展稳的基本思路，持续推进各项工作，高度重视教学工作，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及时解决教学问题，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会议强调，教育工作如同耕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市教育系统要带着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教学质量这个核心不放松，直面问题不回避，真抓实干不松懈，共同推动全市各学段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信任，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盼。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教育教学相关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共计600余人参加会议。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 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文艺展演在茂林镇精彩上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2: 本次展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精心汇聚茂林镇13支优秀基层文艺队伍参演，参演人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气神登台亮相，用灵动的舞姿、真挚的情感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充分展现出茂林镇群众积极向上、幸福昂扬的精神风貌。展演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涵盖秧歌舞、扇子舞、广场舞等20余支特色舞蹈作品。欢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出色的编排，将传统文化魅力与新时代新风尚完美融合，既彰显了民间文艺的鲜活特色，也生动演绎了基层群众在党的引导下安居乐业、乐享生活的幸福场景，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群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演活动尾声，与会领导为各参演优秀文艺队伍现场颁发荣誉奖牌。此次惠民文艺展演以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以文艺凝聚民心力量，不仅丰富了乡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切实地传递了爱党奋进的时代主旋律，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蓬勃动力。
1: 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近日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适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的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
2: 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举措。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应农户施肥当中的相关问题。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聚焦土壤改良，提升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播种前期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持续跟踪服务，直观地检验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户的田间科学管护。柳条乡秀水村农户王海龙：
4: 没有咱们这个智联农业也接触不到这么好的产品，尤其把肥给我送到现场，告诉我每公顷对多少，怎么样去使，和大化肥怎么去掺拌，所以说从服务到咱现在看这个真实效果，我给我的感觉啊，咱们智联农业产品非常棒，那个工作人员也尽心尽力，服务的也非常到位，挺好。
2: 未来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0: 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零距离普法，帮助企业守住钱袋子，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资料等方式，不同于枯燥的法条宣讲，干警们依托近年来审结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惯用话术及隐蔽陷阱。干警重点剖析了各类诈骗案件的受害群体特征及风险隐患，直观展现了诈骗犯罪对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危害。活动中，法院干警还结合审判实践，针对企业的诈骗特点，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对相关法律进行了重点解读，令现场人员受益匪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集成电路即我们平时说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 上半年，我国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新产品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按适用年龄分类明确安全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相关产品需取得3C 认证。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超过24伏，成人款禁止搭配普通电熨斗，不得误导低龄群体使用。公告压实生产、销售、电商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将严查各类违规行为。生活小常识：今日大暑正值一年气温最高、暑气鼎盛之时，养生可多食三绿：苦瓜味苦性寒，能够清热泻火；绿豆清热解暑、利水祛湿；丝瓜清热生津。助力大家清新润燥，安稳度过酷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政策听。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互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双聊消息，聚力整治患心炎，卧虎镇扎实推进环境提质。近日卧虎镇聚焦呢聚镇核心区域，全面启动镇区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靶向梳理突出短板，逐项清零各类乱象，全力打造干净整洁规范安全的集镇这个集镇生活环境，提升了集镇风貌，让镇区环境焕然一新，切实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那本次整治呢，突出靶向攻坚，彻底清理了环境卫生顽疾，使得镇区旧貌换新颜。那行动当中呢，将集中环境卫生作为首要的攻坚重点，针对果蔬摊位果皮、菜叶、塑料袋随意散落，保洁人员巡回清理跟进滞后，垃圾长时间留存路面等问题，加密动态保洁频次，做到垃圾随铲随清，地面及时冲洗。同时呢，对镇区闲置空地、道路转角、废品收购站周边开展全面的清理，重点整治生活垃圾、建筑渣土、废弃农具、废旧塑料物，这个废弃的塑料物料长期的乱堆乱放顽疾，杜绝垃圾存积存无人管理的情况，还原道路空地整洁原貌。
0: 那么集镇沿街商户呢，撕拉乱接电线，空中飞线纵横交错，那电线缠绕广告牌，还有树枝货架，线路老化杂乱，这不仅影响了集镇美观，更存在呢雨天漏电、短路起火等重大的安全隐患。为此次集中行动中呢，工作人员呢逐步走访沿街商铺，现场排查呢违规的搭接电线，还有乱扯充电线路，充电呢无防护裸露等问题，向商户宣讲用电安全知识，现场呢督促整改撕拉乱接行为，统一规范的线路布设，还有呢就是剪除呢废弃的老旧飞线，同步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严防整改后的问题反弹，守住呢集镇安全底线。
1: 那占道经营、乱堆乱放是是造成集镇的拥堵、通行困难的主要根源。那本次专项整治呢，也是坚持疏堵结合，全面规范经营秩序，集中人流高峰时段，严厉整治流动摊贩、沿路摆摊、挤占主干道行为，逐一劝导沿街的商铺杜绝出店经营，清理堆放在人行道的日用杂物，归还群众完整通行的空间。
0: 环境整治呢，不是一次性工作，更需要全体商户还有呢居民共同参与，自觉维护。那卧虎镇呢，镇政府呢也呼吁广大的经营的业主还有呢村民群众，自觉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规范经营，不乱堆垃圾，不占道摆摊，杜绝撕拉电线，自觉做到呢垃圾入桶、杂物归置、车辆规范停放，主动配合镇区环境管理工作。那下一步呢，卧虎镇呢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紧盯呢集市卫生、经营秩序、安全隐患的三大重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样的一条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我市召开2026年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对接会。那么现在呢，正是啊这个大学生返乡的一个时段，为引导呢青年学子在服务家乡扎根基层、锤炼本领、成长成才。那么7月15号呢，共青团双辽市委举行了2026年度暑假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的对接会。活动中呢，团市委相关负责人呢向返乡的大学生详细介绍了我市发展的态势以及本次实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号召大学生们在实践中厚植家国情怀，不断的磨练本领，增长呢才干，展现风采，希望同学们扎根岗位实践，厚植乡土情怀，谋定长远方向。
1: 本次活动呢，共有126名大学生和27家用人单位参与。此次提供的实践岗位呢，涵盖机关、事业单位和乡镇、社区等多个领域。那下一步呢，团区委将继续发挥服务青年的职能作用，用家乡资源提供平台，创造条件，做好保障，搭建在外学子与家乡常态化联系的实践桥梁，引导和帮助广大青年学生接触社会、融入社会，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展现青春作为。

0: 追问。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聊，我是大田玉米长势喜人，保护性耕作效果显著。那当前呢，全市的玉米进入了拔穗生长的关键期，那田野间呢，玉米的植株挺拔，长势均衡，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全市呢，自全市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以来，我市大田玉米产量呢稳步提升，现代农业种植成效呢全面的凸显。
1: 那为精准把控田间的生长态势，抓实农业科技管护，市农机总站组织专业的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茂林镇的农林村千亩片，这个千亩片万亩方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基地呢，进行技术跟踪指导。农技人员实地巡查玉米的苗情、伤情，细致对比新型耕作模式与传统种植的差异，现场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间的管护工作。
0: 那据了解呢，茂林镇农林这个农林村的玉米示范基地种植面积为1500亩，那通过推广的水肥一体化，还有呢科学密植、机械化的铺管、土壤深松等先进种植技术，有效改善了土壤结构，锁住了土壤水肥，大幅提升了土地的肥力与保伤能力。相较于传统种植模式呢，新模式彻底解决了水肥流失，还有呢这个土壤的板结、出苗不均等难题。基地内呢，玉米根系发达，茎干呢粗壮，整体长势呢优于普通种植模式下的玉米地块。
1: 那双辽市福民农机专业合作社落地保护性耕作种植面积呢是3000亩，主打调耕水肥一体化加科学密植高效的种植模式，增产增。

0: 收效益十分显著。实测数据显示，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地块呢，玉米每公顷产量可达33000斤到34000斤，相较于传统的种植呢，增产10%到15%，每公顷可新增收益呢是4000元左右，真正的实现了科技助农提质增效。
1: 下一步呢，是农机总站将持续聚焦玉米中后期的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服务，指导农户科学追肥、精细化管护，精准落实呢各项田间管理措施，持续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力度，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以农业科技为抓手，筑牢全市粮食安全底线，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相信呢大家对这条消息已经是非常不陌生了。为什么说不陌生？当我说出题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已经开始感觉到了。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民生调查局，那么 APP 借钱套路调查，收个红包，付笔账单，点个优惠，贷款呢就背上了。哎，您瞅瞅啊，就这么简单。相信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呢在好多的 APP 已经看到过，哎，给你5元的现金红包，你要开通某某的其中的一项功能。
1: 对的。
0: 那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你知道自己的手机里有多少个 APP 能借钱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记者下载了10余款主流的 APP， 发现几乎每一个都有呢借贷业务。令人更警惕的是 APP 上很多的福利都是连着借贷业务入口的。
1: 嗯，
0: 比如说你领一张外卖券，发现完成了借款才能领取，收到一则呢优惠提醒，点开却是呢借贷开通的页面，支付一笔账单，不小心就开通了平台的月付服务。
1: 确实是这样的，我在最近几次网购平台下单的时候发现哈，他会给你提示优惠5元或者是优惠10元，那当你看到这样的一条有优惠的时候哈，一定会想着说点进去看一看。当你把这个条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会跳到这个借贷啊，或者说是开通某某这个借贷的一个服务，然后才能够给你这样的一张消费券。所以说当我们真的点进去的时候，哎，这事儿它就变味儿了。
0: 然而当你啊真的是这个变味儿之后，咱看一下变成啥味儿了啊。宣称最低3.9%的年利率变成了14.6%，说好了免息券用完后呢年化高达17.337%，那一笔借款呢要签3份合同，担保费、服务费、管理费层层叠加，综合费率轻松呢触顶24%。
1: 那如今呢像在各种的主流 APP 当中呢，这个借款还有多容易哈，那记者呢也是下载了市面上的常见的10余款 APP， 发现多数都能够找到借款的入口。从产品的类型上来看呢，主要分为两类，一个呢就是消费的信贷产品，包括我们熟悉的这种支付宝的花呗、京东的白条、美团的月付、抖音的月付等等，这种呢是消费类的。还有一类呢就是纯信用贷款产品，不仅有支付宝的借呗、微信的微利贷、京东的京东金条、杜小满的有钱花等等这种常见的借款产品，那一些内容平台和生活服务平台呢也上线了这个类似的业务，比如说抖音的放心借、爱奇艺的小牙贷、芒果 TV 的芒好贷、芒好借，以及美团的美团借钱、滴滴借钱等等。除了这些平台运营的金融产品之外呢，还有的 APP 为第三方提供了导流助贷服务，就像腾讯视频的这种额度入口内，它就提供了10余款的第三方借贷的产品。
0: 不仅是设置了借款入口，一些 APP 呢还通过送优惠等方式诱导这个用户借款。那网购用户呢林轩呢深有体会，各大平台呢会通过各种优惠让人开通呢借款借贷的服务。像我打开呢抖音月付，立马就收到了6元的月付购物券，他向记者展示收费这个收到的立减截图。那么李芳呢也突然成为了美团月付的用户，当时呢在美团上团购套餐，付款时发现有优惠，领取后就开通了美团月付。近期记者打开呢美团平台，点了份外卖，结账时显示使用美团月付呢可省1分钱返5元的外卖券。那么与此同时呢，打开呢爱奇艺呢小牙贷显示送1个月的爱奇艺的黄金 VIP 会员，在芒果 TV 芒好贷的入口处也直接呢标注了送会员。从领红包到领会员，每个福利包装的背后都藏着一个贷款的申请入口。
1: 相比于这种类这个月付类的借贷产品呢，纯信贷产品的推广它是更为隐蔽的。之前的林轩就收到了一条来自滴滴信用购的信息，那显示呢入账66800元的预估额度，在此之前呢他并没有通过滴滴平台借过款。那么记者对比10余款的借贷服务的 APP 发现，有一些产品会在借贷的入口显示一个非常高的这种预额的预估的一个额度，比如说10万、20万等等，去吸引人们去点击。那用户呢你就必须关联信用才能够去具体的确定下来你具体的额度是多少。 那此外呢，中新网的记者在浏览各大 APP 的贷款利率期间呢，不只是一次接触到过京东金条的推广电话，对方还承诺给予30天的免息优惠。与此同时呢，微信朋友圈里也是多次的刷到过微利贷、360借条、携程金融的推广视频。那58好借呢，还曾发来了一条您的100元现金抵扣券还未使用，仅3天有效，快去提现吧，等等这样的类似信息。
0: 消费者尚未跨入借贷门槛，就已经开始被借贷营销广告给围猎了。一些 APP 还在借款入口设置了特别的视觉提示，如美团 APP 的借款。

0: 入口呢，时常挂着红包、小气泡，类似于未读信息等等。点进去退出后，不久就会出现的，不久后啊，会出现芒果 TV、携程旅行，还有呢这个去哪儿等平台的借钱入口。既有类似于红色小气泡和红色呢小点儿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这些设计利用用户的注意力，将贷款这种本应谨慎的金融决策包装成呢APP 里呢顺手操作，无形中削弱了消费者应有的审慎考量。
1: 嗯，
0: 那记者体验是发现一些呢借贷产品在利率宣传上呢也是藏着猫腻儿的。那中国人民银行曾经发布公告，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在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还有呢宣传海报等渠道进行营销时，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也可根据需要同时展示日利率、月利率等信息，但不应比年化利率更明显。那么记者也发现呢，部分的借贷产品虽然在宣传页面标注了年利率，如日利率是0.015%，年化利率是5.4%，这种呢年利率是3.6%起，10,000元呢借一天利息仅是1元起，但这往往是宣称最低利率，实际贷款利率通常更高，且年化利率以小字形式呈现。如在京东金条页面，年利率显示最低3.9%，可借呢这个19.8万元。但当记者关联信用后，不仅的借款大幅缩水，年利率也变成了14.6%。
1: 记者在微利贷推广的视频当中也看到，最高额度20万元，那么贷款年利率呢是3.06%-23.76%。那么当记者点进去关联信息后呢，显示年利率是18%。那即使使用新用户优惠，年利率也会达到9%左右。
0: 嗯，
1: 那么就当你开通了这个信贷。即使是说像这种花呗啊、美团月付啊这种消费的信贷产品，那么借贷成本或这个可能也会比我们想象的哈要更高一些。花呗的客服称，若要选择分期付款，还会产生相应的分期的利息，也就是所谓的手续费。如果说你想提前去结清分期的话呢，还可能会产生一笔提前结清的手续费。而在美团月付上呢，记者体验的时候发现，如果说想选择分期还款，首期会有零服务费的优惠，但是后面每一期还款都要收取相应的服务费。一笔845.49块的美团月付，若要选择分12期还款的话，其中服务费共有92.95元，算下来的话呢，年化是大约11%左右。
0: 也就是说，你一年呢就已经呢加上你的这个成本849.49元，再加上你的这个服务费92.95元，你要还上了将近1000元，900多元，
1: 嗯，
0: 多还将近100元。那记者查询的工行的容易借，还有呢建行快贷、交行的惠民贷等大型的商业银行的个人信用贷款利率，在信用良好的前提下，利率多集中在4%以下。众多 APP 上宣传的信用这个贷呢，最低的贷款利率与银行的贷款相比并无优势。不过呢 ，APP 往往通过呢多少天免息等优惠，引导用户背上高息的借款。
1: 嗯，
0: 那前段时间呢，刘然呢曾经通过京东的白条取现2.78万元，并有7天的免息券。借完后，他算了一下，年化大约在13%，但后来询问客服才得知是按日计算的，算下来年化最高是17.337%呀。
1: 嗯，和记者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刘然打开了京东白条，页面显示呢，可取现的额度为19,425元，年利率呢是7.592%，优惠处呢这个一显现，那可使用

0: 上不少网友也反馈 APP 上显示的利率较为随机，即使是同一平台，不同人申请的利率也有不小的差别。虽然各平台的年利率高低不一，但 APP 往往会把显示借贷年利率设定为24%以下。在借贷领域，24%是一条红线了。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了，金融借款合同的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的利息、复利、还有罚息、违约金和其他的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予以呢调减，应予支持。这意味着，在金融借款合同中，所有费用合计的年利率超过24%的部分，法院是不予保护的。
1: 那记者在查询裁判文书网的时候发现，在此前一份涉重庆杜小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案当中呢，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就提到，利息及罚息合并计算的总额应当以年利率24%去计算这个数额为限。那不过北京时代九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严冰向记者表示，该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全国金融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需要以进入诉讼程序作为出发条件，该文件对于金融机构及这个及类金融机构不产生直接的行政的约束力。
0: 而在黑猫投诉和社交平台上，不少借贷人反映啊，在 APP 上借款的实际的年利率算下来比约定的要高。哎，那么其中呢就包含一个现象，一些平台以担保费、服务费、会员费等名目收费变相增加了借贷成本。李菁呢于2025年6月至2026年2月期间，在微博钱包里借了十余笔的款项，算下来呢综合的年化利率超过20%，有多笔的借款综合利率呢甚至达到了24%。那李菁提示的借款合同显示，每笔借款会签署多份合同，把融资成本拆分至不同的主体收取。综合来看，第一份是与银行还有持牌的销金小额贷款公司签订的贷款主合同，其中呢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利率往往较低，约在3.8%到7%单利之间。那与持牌销金签订的合同呢，这个费率高达23.98%甚至24%。第二份是与关联的融资担保公司签订的担保协议，按月收取担保费、担保综合服务费和担保咨询服务费，有的甚至拆分成两家担保公司，担保费率最高可达到年化20%。
1: 那么以其中一笔贷款为例，在与宁波金江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借款的协议当中呢，约定借款的利率为23.98%。那在与河北易恒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担保协议当中呢，担保服务费仅提供了一个计算的公式。那么记者粗略的算下来呢，年化的这个利率呢是在7%。除了这些，李菁提到，2026年1月以来，借款当中呢还多了这个债务的管理费，但他当时呢是并不知情的。记者按照合同去计算，债务管理费年化率呢也可达到7%。那么就收费这样的一个事情，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也是拨打了这个客服的电话，客服也表示呢，这个贷款的利率啊也会以这个一些情况去进行改变。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比如说像这个花呗啊、借呗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某一些借贷的软件哈，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比如说我们在还清分期之后，它还会提示多收一笔额外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而且呢，这个我在之前的时候哈买过这个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会发说你有3期的免息，哎，我这一想挺好，那试试吧。结果当我想我说，哎呀，我要不然把这个钱一次性还清吧，总每个月去还的时候呢，总想着我不要忘了会有这个额度上的影响哈，我就想一次性的还清。结果呢，我想提前还钱，他还要收取我其中的这个服务费。
0: 我们呢有一次我在一个平台上啊，也是一个大的平台，我想的就是那天心血来潮啊，就想把所有的什么白条啊、金条都关掉。
1: 嗯，
0: 可是呢就这一通关哈，我也呢费了很大的劲儿，就是你为什么关啊，要不要再开啊，不停的提示你。以后呢你再打开 APP 的时候就是不停的提示你，哎，就是这个关呢也是挺费劲儿的。
1: 嗯，
0: 后来呢有一个这个项目实在是关不了，我还打的客服。我与

0: 客服之间的可能是连接的这个山川和河流哈，我费了好大劲儿啊才打开，然后呢也是费了很多的话才关闭。但无论怎么样啊，结果还是好的，全都关闭了。
1: 嗯，
0: 在这里呢，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我不懂，但是我不愿意去触及这个呢。
1: 嗯、
0: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1: 对，
0: 有些东西呢，并不是说我了解了就可以规避的，所以说我会选择不触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当你有更多的功能的时候呢，咱一定要瞅一瞅。
1: 嗯，
0: 那么你看，张田告诉记者，自己在借款时呢，还开通了会员。仅借7500元，凌晨3点就被扣了500多元的会员费，您瞅瞅啊！后来拨打客服呢，才退回。而张田提供了一份呢，他人借款时被开通会员的开卡记录里，记者也注意到，被开通的所谓842元的优惠的会员，有效期仅有一个月，负责扣费的为上海的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那天眼查平台上，该公司有不少的乱扣费的相关的舆情，还有一则案由呢为网络公司合同纠纷开庭公告，被告人为上海的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长沙的58同城信息有限公司。那黑猫投诉平台上，不少人反映在58借款被乱扣费一事儿。
1: 那就收费这样的一个事情，记者呢也是拨打了58好借客服的电话，对方以非本人为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那上海闪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呢，则未公布具体的联系方式。面对这样花样百出的各种借贷的费用，那么有专业的人士呢也向中新网的记者表示，借款人承担的利息及各种的费用，如果说哈，他这个支和总的总和超过了年化24%的利率标准，从司法审判的角度而言呢，超出的部分是无效的。但是在该笔借贷并未进入司法程序之前，放贷方按照超出上述标准计算的利息以及费用的账单，以及由此产生的催收行为征信记录，却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借款人感受到了这个痛感。
0: 嗯。那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呢董新淼表示，各大 APP 普遍提供借贷入口，受到了流量变现和利润的驱动，那么借贷业务利润率的可观是平台将巨大用户流量转化为收入最直接的方式之一。那同时呢，提供金融服务还可能增加呢 APP 的使用频率和时长，那将 APP 从工具变成了一站式服务平台。不过呢，这个董新淼也提到，这可能产生利率不透明、个人信息泄露与过度采集，还有诱导借贷甚至金融诈骗等问题。平台诱导借贷层出不穷，已经引起了相关监管部门的关注。那今年一季度，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先后约谈了携程旅行、高德地图等6家出行平台，以及分期乐还有呢奇富借条等5家呢助贷平台，要求他们规范呢营销行为，清晰明确披露借贷产品和信费的这些呢息费的信息。那今年3月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对外发布《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2026年8月1号呢生效，要求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应当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并坚持呢息费项目全覆盖，将与个人贷款相关的所有成本纳入综合融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正常履约情况下的借款人需支付的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等融资成本，以及违约情形下需要支付的逾期的罚息等或有成本。那么严冰也表示啊，这意味着今后借款人在申请贷款业务时，可以事先直观地看到全部的融资成本，避免误入呢高利的陷阱。在规定生效后，如果放贷人未事先向借款人明示综合融资成本，那借款人可以直接向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投诉。
1: 值得一提的呢，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那将于9月30号起实施。其中规定，制作网络营销内容不得使用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等诱导性的用语。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到支付的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以弹窗广告形式开展的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示，标明关闭标志，并且提供一键关闭的功能。那么与此同时呢，办法还规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不得超出金融。

0: 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九七九，帮你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可能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歌，是吧？大家谢谢大家帮我打榜啊，谢谢大家帮我分享朋友圈，然后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的歌曲，谢谢大家，我相信有你们支持，我会走得更高更远。

0: 是不是实力派唱将？我一唱这种温柔的歌，你们就你们面部就有些僵硬。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人这一生就是奋斗，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不管为名，不管为利，都要争，都要斗，一直到死拉倒。古人今人在这一点上都没什么大的差别。就拿贾明和杨香武他们来说，每一天离得开争斗吗？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个事儿，大有大事，小有小事。本来奉命去请爱莲池，但是呢，路过段家岭，遇上了李永兴，一听说镖银被劫了，都动了同情的心，都吃这碗饭的，就说再着急也不能看着不管。为什么说人要有侠肝义胆，要有路见不平的心？你见着得管。拿今天也是照旧，有坏人抢了人家的包，做了坏事，我们大伙发现了，就应当管，这才能以正确。

0: 驱邪，谁都不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那古人更重视这一点，所以贾明和杨香武陪着李永兴来到山口，见着段家四虎之后辩理不成，这李永兴转身来找贾明，贾少侠看见没，就这四个王八蛋接了我的银子，闪退一旁看我的。贾明可会装相，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嘛，现在他就是老大了。和这贾明舔着草包肚子，迈着罗圈腿儿，手中拎着一字冰铁杵，稳稳当当来到前头，未曾说话还咳嗽一声，
1: 我四妹认得我吗？
0: 段家四虎一看，呀，这不贾明吗？嘿，这小子怎么从这儿冒上来了？
1: 扒了皮也认识你，你不是贾明吗？一点都不假。哎呀，自从莲花峪英雄会上咱见过，一别数年呐，我四位都挺好啊。
0: 好不好的管你个屁事，贾明你想干什么？
1: 哎，说话别这么说呀，人抬人高，自尊自贵，你看我还没骂你们，你们先带了脏字儿了，这真不好，这缺乏涵养，得跟我学，听没？
0: 哎，我贾明少兜圈子，你是不是想要银子？
1: 哎，对喽，这句话切中主题。李永兴的银子是不是叫你们劫了？
0: 对，我们劫了。
1: 为什么干这事儿？
0: 为什么呢？我们就吃这碗饭的。小明是贼，靠着抢劫为生，这有什么奇怪的？
1: 说得好，说的是大实话呀。不过四位啊，咱都是熟人了，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是不是呢？这玩意儿保镖这碗饭也不好吃啊！你说你们到哪头一扑棱，把银子抢起来，李永兴怎么办？砸锅卖铁也包赔不起，是不是呢？咱们都是老熟人，看在以往情分的份上，高抬贵手，把银子赏下来吧，好吗？我就商量这事儿来的。
0: 贾明啊，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呐！不是你干什么吃的，你懂不懂？你要提莲花峪，我们都恨死你了。是你小子搬弄是非，把人请到莲花峪，把我们折腾个地覆天翻，把我们哥几个饭碗子给砸了，镇八方临时配也没影了，我们没有安身之地，这才跑到海州。你还提这事干什么呢？提起来恨死你了。今天你来的正好，旧恨新仇加在一块儿，咱要一起算总账，拿命来吧你。
1: 哎呀，真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啊！就你们哥四个没镜子，尿跑尿照着自己那德行，还在我面前猖獗，都是我手下的败将。看来今儿个我得给你们赎赎皮子，不用武力你们不听话。你们哪个过来？哪个敢跟贾大爷伸伸手？
0: 言还未尽，段国良往前一跟步，抡棍便砸。贾明丑鬼，你在这！我贾明还来劲儿了，一不躲，二不闪，双手跑。

0: 藤杵横着往上一招架，开哟！棍子正砸到冰铁杵上，啪啦啦啦啦啦啦，把段国良这棍子绷起多高来。再看金头虎纹丝儿没动，哈哈，就你这两下子，你没吃饭是怎么的？来来来，接茬来。话不投机，二人就斗在一处。再看贾明，把一字冰铁杵抡开了，翻天三十六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哎呀，段国良掏眼观看，罢了，贾明这小子长能耐了，几年不见，出息的不得了。当初我记得他什么也不是啊，看来这个人都是在发展呢，我要多加谨慎。不单他心里这么想，李永兴在后头观敌料阵，心里也在盘算。哎呀，都说贾明是个饭桶啊，这么一看不见，这条冰铁杵够厉害的。行，有两下子，我今儿算服了，比我这双鞭强得多得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儿贾明高兴，他这能耐有时候大有时候小，高兴上来还真不错，不高兴什么也不是。贾明心里也纳闷，哎，今儿我这怎么回事这是，哎，这么顺手呢，哎，要啥来啥。这招数呼呼呼往外拱，大概我真长能耐了。看这样子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他心里还挺得意。打到十五六个照面，段国良一个没注意，让贾明一冰铁杵正打在屁股蛋子上的，啪又打打打打打哭丘，摔了个狗啃屎。贾明破例的没追，往后一撤步，哈哈哈哈，逃命去吧。我三大爷讲话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他还来这么一套。段国良哎呀从地上爬起来，脸红脖子粗，一瘸一扁的回归本队。他回去了，他二弟一看，大哥您受伤了，在旁边休息，把他交给我了。一晃掌中冰铁棍来斗金头虎贾明，贾明乐了，哎，你这两下子还赶不上你哥呢，你来等于白来呀，我给你留点记号吧。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啪！贾明一冰铁杵正好抽他腿肚子上，这下打的好像没把腿肚子打开花呀，哎呦我的妈，当当当当当当，摔倒在地，败归本队。老三段国金眼珠都瞪圆了，抡大棍冲上来。贾明心说，哎，别光靠我自己呀，我这是瞎猫碰死耗子，遇上了。哎，可恨这赛事前的杨祥武，你小子怎么不过来？贾明回头就喊，干不急，该你的了。杨祥武也纳闷，贾明这小子这两下子真不含糊，真没想到。正在这时，贾明叫他，杨祥武一晃小片刀飞身行来到两军阵。我说你这小子见着好吃的不撒嘴，谁知你怎么回事？
1: 我都把我累死了，咱俩该换换班了，
0: 你早说话呀，后边去。贾明回归本队洋洋得意。再看杨祥武一晃小片刀来战段国金，身上少了，他这两下子可不行，还真就赶不上贾明。要讲轻功，他比贾明

0: 强得多。没几个回合，小片刀正好碰到棍上，烫肉飞了。哎呦我的妈呀！杨江武扭头刚要跑，让人家三步两步给撵上了。青书原臂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你回来吧小子，举在空中往地上一摔，把杨香武摔得梗了一声，好像没断气儿，拔，让人抓了俘虏了。
1: 贾明，你小子缺德透了，我叫人逮住了。
2: 哎呀，这干不急呀，没事净找事儿，还不如不带你，你这是累赘。这是
0: 李永兴一看不好，银子没要来，还搭上一个人，这还了得吗？晃双鞭跑过去要抢救杨香武。正在这时，段国银一晃掌中冰铁棍过来挡住李永兴，两个人打斗在一起十几个回合，啊啪，让人家一棍把单边给打飞。李永兴一看不好，转身要跑，人家棍下使了一脚勾挂连环腿，嘚啪，李永兴趴那儿了，绑，叫人捆上了。那贾明在后头看得清清的，哎呦，我这气儿还没等喘匀乎，俩人双双被擒呢，看来我还得过去。金头虎贾明一晃小辫儿冲过来了，人家哥四个一商议，贾明太厉害，非一人能敌，咱哥四个一块上吧。虽然有人受了点伤，但是不关紧要。哥四个四条大棍围住金头虎。那贾明刚才呀、装相，那个劲儿一过去了，现在泄神了。跟人家一伸手，简直就招架不住了。贾明一看不好，36计走为上策呀，抽身就跑。杨香武就喊：“
1: 回来！我你小子别跑，放着我们你不管了。
2: 干不急，你等着，我去搬兵去。”
0: 你看这贾明啊，跑的还挺快，啊，滋溜钻进树林。段家四虎恐怕上当，也没深追，就这样收兵撤退了。人家回去咱暂且不提，单说贾明啊，一口气跑出有5里地去，累的是嘘嘘直喘。
2: 哎呦我的妈，哎哎哎，
0: 回头看看没人追他，在一棵树底下他坐下了，呸，心说话坏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带着干巴鸡去请武圣啊，现在还没到松竹观就出来这种事儿，你说这个事儿能不管吗？看来管事的本身没有错误，他就是能耐不行啊，要有本事一伸手不就解决了吗？要有我五叔蒋伯方那两下子一顿棍全给他们拍扁乎，他没那能耐呀。现在搭上李永兴，又搭上干巴鸡，我怎么交代我呀？哎，有主意了，干脆我一个人赶奔松竹观，把爱莲池老剑客请出来。哎，老剑客一出头，一到这儿一报名，他们就得尿裤子，人不就救出来了吗？银子不就要回来了吗？哎，就这么办。想到这儿，他站起来了，没走几步一琢磨不妥，不是那么回事，这离松竹观万水千山呢，到那块人再回来，黄瓜菜都凉了，说不定干巴鸡早就归天了。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远水不解近渴呀。哎，回渔户村吧，比较而言渔户村离着比较近，回去跟大伙儿一说回来好救人。又一想不妥，让我们请人来了，

0: 人没请来，回去把自己人就搬出来，这算怎么回事？这是我办的什么事儿？
1: 哎呦，急死我了！
0: 贾明到了现在是一筹莫展的，说是说，笑是笑，真事儿归真事儿。贾明头上冒了汗了，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怎么办？
0: 左思右想，没有出路了。心说话，刚才我劝李永兴呢，这回我得走他那条道。你别看他没吊死，我该吊死了，我是不能活了。贾明想到这儿，把腰带子解下来，抬头一看，
1: 哎，真他妈缺德呀！
0: 抬头就是歪脖树，哎，这树杈就替我留的，你怎么就长我眼前了？你多倒霉呀！看来有吊死鬼啊来勾我来了，
1: 管怎么的，吊死不？
0: 他把套拴上，贾明一琢磨，你说我惹着谁？我招着谁了？我非得上吊？我听说这门勒上可够难受的，自己把自己给勒死，这玩意犯得上吗？犯不上。看来这个寻死的办法不可取，得换一下。要不拿冰铁杵把自己砸死，他掂量掂量也舍不得。这冰铁杵这兵刃是我杀敌人的，现在反过来杀我自己，是那么回事吗？也不是那么回事。哎娘，看来这死不太容易啊。摸了摸兜里头还没有毒药，比较而言喝点毒药还比较省事。哎，最后一琢磨还得上吊，这玩意来得快的啊。他手扒着绳套，左瞅瞅右看看，
1: 哎，我有人没有？谁也别拦着啊，我可要上吊了啊。有人没有？我要上吊了啊，别拦着。
0: 你说这不废话吗？看来不想死。他正喊着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无量天尊，明儿，你干什么呢？”
1: 哎，我的妈！
0: 吓得他一哆嗦，把手松开了。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一男一女两位出家的道士。贾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看那男道士，俨然飘洒前行，飘飘然跟神仙将士一样。再看那女道士，周身上下火炭红，长得十分俊俏，是傲骨英风。他都认得，男的武圣爱莲池，女的红衣女剑。贾明心说，这是真的吗？这玩意儿还是做梦啊？怎么这么巧啊？赶紧转身过来，双膝跪倒。
1: 哎呀，我给老祖宗磕头了，我给二位老祖宗磕头了。
0: 爱莲池笑笑呵呵过来了，明儿，站起来吧。你在这干什么呢？
1: 嗯，我在这练一种绝活。
0: 我最近新学了一种功夫。就这玩意儿正练呢，您来了。哈哈哈哈，你真够顽皮的，你不是要上吊吗？
1: 哈哈，您都知道了，老爷子，是这么回事，您快帮忙吧。
0: 贾明把经过讲述一遍，爱道叶问听一皱眉，哦，原来如此。明儿，把绳子解下来，不必寻死，头前带路，贫道去看看。
1: 哎，这可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0: 那位说，爱道爷和红衣女剑怎么走到这儿了？其实不奇怪呀，有很多人猜透了武圣爱莲池的用心。最近一个时期，这爱道爷这个心呐，跟长了草了一样，眼皮也跳，坐不稳，立不安，

0: 为什么呢？
1: 他一盘算，这心呐，全在圣婴身上。真不假，六个徒弟当中最器重的就是昆仑侠圣婴。实质上要比起来能耐，圣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品好，所以爱道爷就委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就是未来上三门的总门长。可见对圣婴何等的信任了。前者他派人到九龙山石海岛，就是周家叔侄，去救圣魁，帮助圣婴。可走了以后就没有消息，爱道爷这个心呢跟开了锅一样。而正在这么个时候，红衣女剑客来看师兄，两个人是一师之徒啊，有什么话没有隐瞒之处。红衣女剑就发现师兄老是唉声叹气，老是满脸的愁云，就问他，师兄啊，你想什么事儿呢？我看您气色可不好。哎，实话跟你说吧，我这心全在你侄儿圣婴身上。圣婴啊，现在摊了事儿了，这个人挺好，怎么那么多的事情啊？为他我伤心，为他我忧虑啊，因此吃喝不下。哦，那师兄，您说您关上门自己在家发愁，就不如亲自去看一看，您这何苦折磨自己呀？哎呀，我觉着我出面合适吗？嘿，红衣女剑好动不好静，而且是个直肠子，女人男性，而且性如烈火，有什么话他都敢说。师兄啊，我不是说你，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一个大毛病，优柔寡断。男子汉大丈夫，总是瞻前顾后，你这是何苦呢？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就出出面，还识身份吗？你惦记你徒弟，你就应当去看看。你托张三，托李四，等于隔靴的快痒痒，不解决问题呀。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陪着你去。咣咣咣，一顿雷言火炮，把爱道爷说的没词儿了。对对对，好好好，既然你陪着我，我就不孤单了，好吧。就这样，两位高人起身要赶奔九龙山石海岛。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1: 老剑客爱莲池和红衣女离开万户山松竹观，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咱们说过了，爱莲池轻易不出头啊，就因为太惦念疼爱圣婴，恐怕徒弟圣婴有点闪失，这回是亲自出马。再加上红衣女剑，这二位武圣一露面，后果是可想而知了。他们行走路过荒山野岭，听见树林里头有人挺难过，长吁短叹，还冲四外喊要上吊，问问有人救没有人。心说这人上吊可真奇怪呀，上就上呗，怎么还吵吵什么呢？进了树林一看，闹了半天是金头大老虎贾明。因此双方相见，贾明一看是爱道爷和红衣女剑，乐的是奔奔直蹦啊，心里开了两扇门， 磕头好像几千岁米一般。哎呀我的老祖宗啊，你们来的太是时候，真是及时雨啊。好啊，你在这干什么呢？哎呀，我练一种特殊的功夫，嘿嘿，特意的顽皮，究竟是怎么回事？您听我道来。贾明把经过讲述一遍，前面有座山叫不出名来，李永兴把镖银丢了，我去帮忙去，结果大败而回，杨香武、李永兴全叫段家四虎给逮起了，凶多吉少，我走投无路，心路一窄，才想上吊。哦，原来如此。明儿头前带路，贫道前去观看。哎，我就求的是这个，老祖宗您随我来。可这贾明顿感轻松啊，扬着麻子脸，迈着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瞪着一对烂眼儿，迈大步来到山根下。哎呀，他就喊上了：“娘子，杀不尽的毛贼草寇，赶紧给老段家哥四个送信儿。你就说天下第一的英雄贾明贾少侠回来了。”艾道爷都不好意思乐呀，心说这孩子太顽皮了，有你这号的天下第一英雄吗？哎，贾明连吵着再喊。果然时间不大，段家四虎率领五六十人下了山了。他们怎么那么听话呀？恨透了贾明了，心说把他逮住，然后我们这山呢也不要了，拉着队伍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前去入伙。这就叫挨着大树好乘凉啊，过去的仇我们也算报了，这也叫一举双得。因此贾明这一骂阵，段家哥四个毫没犹豫，率队来到山下一看，后边站着俩老道，一男一女，他们怎么能知道这是二位武圣？单说段国良一晃掌中大棍，肉跳过来，贾明，小子，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寻思你小子跑了算捡个便宜，你又回来了，这叫死催的。拿命来！等等，小子，你是我手下的败将，我不愿意跟你伸手。要打你这道号的，还用得找我吗？我两位朋友就绰绰有余了。贾明说的这一转身，二位请过来吧。艾道爷一听，这小子真不是东西，真是个混账货呀。艾道爷刚想过来，红衣女剑一道红光就到了近前了。明儿闪退一旁。红衣女剑性如烈火呀，你别看是个女人呢，比男人的脾气还暴烈。贾明往旁边一闪，老将可交给您了，手下可千万别留情啊，您别忘了，杀恶人即是善念，遇上这种货最好嘁哧咔嚓剪草除根，不用多说，贫道自有主张。说着红衣女剑来到段国良近前，段国良一看，哟，这小娘们长得挺漂亮，看年纪二十六七岁，未必有这么大，浑身上下火炭红啊，虽然是道装，显着光彩夺目，五官貌相十分英俊，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背后还背着个兜子，看意思是干净利落呀。 加纳你不认识，你问问呢，这就叫不会人话，他不懂事儿，跟他的职业有关系。这小子把嘴一咧，母子还上阵了啊！我小娘们儿，你是哪位？你跟这贾明什么关系？仨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女人还能上得了阵吗？啊！你要行的话，要老爷们儿干什么呢？爷在山寨上觉着非常寂寞，怎么？你想陪爷玩几天不成？话音未落，耳轮中就听着啊！贾明吓得一哆嗦。再看这贼是失手两分，脑瓜咕噜出一丈多远去。这红衣女剑什么时候拽出来的宝剑？怎么下？

0: 那真叫出手如电。红衣女剑柳眉倒竖，心中暗想：造孽造孽，这种货真不能留着瞅呀。好啊，你可够狠毒的，哥哥弟兄杀。三个人三条大棍往上一闯，围住女剑客。就见女剑客说了一声：来得好，身子一转圈。再看三颗人头咕噜到地上，尸体纷纷倒下，一转圈四个报销。后头的喽啰兵一瞅，我的妈，这是人吗？没见过，撒脚就跑。红衣女剑再后头就追，宝剑一晃又撂倒了五六个，一伸手就是死口的。贾明乐得直拍屁股，哎，这才过瘾呢。哎，对喽。哎，莲池在后头一看就一皱眉呀、啊，无量天尊，师弟，手下留情啊！元兄已正法，愚者不必追究了。哎，莲池心地良善，他就知道有红衣女剑就少死不了人。他这身上优点不少，缺点是什么？就太狠，在这一点上跟蒋伯方有点相似，所以艾道爷这一批醒，红衣女剑这才不追了。还有贾明呢，贾明就喊上了：降者免死，全他妈跪下，把家伙给我扔了。谁不怕死？这些喽啰兵把刀枪扔下，趴在地上磕响头：哎呀，饶命啊饶命啊，我们就为了吃口饱饭呢、啊、别的事儿我们全不知道。起来，哎，我问你们，抓我们的人在哪儿呢？在山上捆着呢。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劫的那银子原封没动，还没等分呢，你们就来了。头前带路，我去看看。如果说瞎话，你们可小心点，吓死也不敢，吓死也不敢。要不说这个人呢，有的是贱种，你不这么收拾他，他不服你，你讲道理他听不进去，就得武力解决。贾明压着这些俘虏，两位老剑客在后头跟着，进了山了。这山寨呀、啊，就叫山寨就得了，比那花子房强不了多少。这是个小山头，用石头垒了一道围墙，劫的那个银子、车辆都在这儿呢，牲口也卸下来了，一垛一垛的银子原封没动。再一看，旁边有两棵树，一棵树上捆着一个，正是李永兴双边将和赛时前的杨香武。贾明这心才放下，然后呢把李永兴给放了。李永兴原以为准死无疑，没想到没死，逢凶化吉了，拉着贾明的手一个劲儿的感谢。贾明一拨了脑袋：这算不了什么，我有朋友帮忙啊，这叫真天子柏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为难招窄的时候我朋友能看着吗？所以来俩帮忙的。李永兴这才发现那个女的没见过，这个老老道瞅着眼熟，他哪儿见过你？我是谁呀、啊、不知道，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就是武圣爱莲池啊，我三大爷昆仑侠圣婴的授业老恩师，那位是女剑客红衣。
1: 我的妈呀！
0: 李永兴腿一软，扑通就跪下了，蹦蹦磕响头，晚辈

0: 迎接二位老祖宗，不知道叫什么好了，叫老祖宗。艾道爷伸手相搀，永兴啊，你看看你的东西还缺不缺？
1: 哎，我看看，一点都不缺，一点都不缺，原封未动。
0: 明儿你看着处理吧。
2: 哎哎，好嘞。
0: 我说李永兴啊，谁让咱哥们不错呢？是不是呢？方才你讲话了，这也算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你把伙计召集起来，押送着银子回南京吧，见大伙给我带个好，听不听见？
1: 哎呀，我贤弟啊，让我怎么感谢你？
2: 哎，咱哥们谁跟谁呀？感谢什么呢？我应当帮点忙。
1: 是是是，话虽如此，叫我过意不去。这兄弟，你真哥的一点要求都没有？
2: 要求多了，咱是那个交情吗？咱不在这个，反正你回去给我准备500两银子吧。
0: 哎哎哎，行，您什么时候用？
2: 每年到年底，我这手头都紧张，先存在你那账上，等过年的时候我去拿去。
0: 哎，行了，一言为定。
2: 贾明这小子是雁过拔毛啊，你说真的是真的，说假的就是假的。李永兴高高兴兴召集手下的趟子手，人们凑齐了，拴上牲口，套好车，拉着银子往下走。有一个人受不了了，
3: 贾明，光顾干你们的事儿呢，我还在这绑着呢。
2: 贾明假装没听见，还在这张罗着。后来艾道爷听见了，明儿，那不是香武吗？怎么还不把他放了？
4: 嗯，这小子太坏，多绑一会儿好，不绑着他不老实。
0: 混账，还不给他松绑。
4: 嗯，是了。
2: 贾明过来了，我说杨香武，这是你自作自受，你这小子坏道太多了啊！今天呢是警告警告你，艾道爷要不说好话，我且不松开你呢，听没听见？说着话绑绳解开了。哎呀，杨香武拨了拨了脑袋，我贾明，咱俩定个协约好吗？往后你要再带着我，我骂你八辈祖宗。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往后别在一块共事。
4: 哼，小子，你记住你这话啊，将来恐怕你得拉屎往回坐。
2: 艾道爷在旁边笑着没言语，一切事情处理完毕，李永兴高高兴兴回南京。山上这些人把尸首掩埋了之后，金银一分各自散去。贾明怕有人还占据这个贼窝，找了点油，放了一把火给烧了。然后二小陪着两位武圣赶奔渔户村。书说简短，一进村子，贾明就喊：“
4: 各位呀，你们看谁来了？”
2: 诸葛山人率领众人出来一看，哎呦，老师真来了，师叔也来了，真没想到啊！小小的渔户村顿时就沸腾起来，大家列队相接，到了外面全都跪在地上。艾道爷挨个相搀，无量天尊，各位请起请起吧。因为这里头有些老头，虽然是侠客，年纪也不小了。大家彼此见过，把两位武圣让到里边。诸葛山珍问贾明：“明儿，你回来的真快呀！我想。”怎么也得几天之后你才能回来。
4: 嗯，瞧您说的，我这人办事认真呢，您给我6天的期限，我这一算计不快不行啊。因此我掐诀念咒，脚架筋斗云，肉啊就到了，然后肉啊就回来了。
2: 诸葛山珍一瞪眼，胡说八道，跟您开个玩笑。这事儿巧了，是这么回事儿。

众人听罢是又惊又喜呀。那么两位武圣来了，下一步怎么办？诸葛山真请示老师。哎，道爷思索多时啊，这样吧，贫道既来之则安之，我要赶奔九龙山石海岛面见白玉祥，能讲道理当然最好，道理讲不出去只好以武力解决了。红衣女剑点头称是，认为这个办法不错。诸葛山真一看到了现在了，分兵派将吧，把刘九爷给请来了，让他准备船只。这些日子刘九没闲着，训练他的装兵，修补战船，就以备不时之需。现在紧关紧要的关头都派上用场了，大战船小战船也能有400多只啊，全都在海面上等候着。一声令下，船只调动好了，老少英雄都上了船。头前这只快艇是爱道爷红衣女杨香武和贾明，其他的英雄在后头跟着，浩荡荡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可路上爱道爷说的清楚，你们不要胡来，到了九龙山石海岛你们停在海面上，听着里边的信息，事不可解再以武力解决，但能贫道跟他们讲通道理就不必了。诸葛山真点头啊。等离着天门岛不远的时候，贾明这坏水就冒上来。哎，我说老祖宗，看见没，前头就是水寨诸城啊，要想进去势比登天，我出一个最好的主意。明儿你说吧。嗯，这个咱也甭打招呼，我听说老祖宗中这功夫太高了，什么登平渡水呀、什么吧，我都叫不上名来。最好您拎着一个，那老祖宗拎着一个，把我们俩拎进去，那是最好不过了。哈哈哈哈哈！哎呀，贾明啊，你想的可是真新奇呀、啊！好，咱试试吧。爱道爷也是一时高兴，把贾明的腰带的抓住，起，叫拎小包一样飞身形跳到水面上，使了一招绝艺叫登平渡水。哟，这玩意儿可厉害、啊、全用气功拖着，那鞋帮稍微湿那么一点儿，就在这水瓶上奇快如飞呀、啊、那位说你别瞎扯了，还有那种功夫？哎，您别抬杠，凡是说过的话都有这种事儿。您不信，骂人的话多难听也得是从实际出发的，肯定有这个事儿才出来这种话。这人是万物之灵，学什么有什么，可你没学过，你不懂这道理，当然你认为不可能。咱们闲言少叙，

0: 特令喽啰兵把昆仑峡圣婴老剑客朱伯涛全给捆上了，要押送到迷魂谷。白玉祥不同意，正发生争执的时候，二老二小赶到，爱莲池这一露面，白玉祥可认识。白玉祥是又惊又喜啊，这不是武圣爱莲池吗？后边穿红道装的那是红衣女剑客呀。这二位来了，这事儿解决了，解决了，他顿感到轻松。另外他也紧张，这二位来了肯定得向着圣婴，圣婴只要一歪歪也够我的呛啊。错就错在我当初不应该这么干，因此白玉祥也心惊肉跳。尽管如此，那身份经验在那摆着呢。白玉祥欠身离座，笑脸相迎，是一躬扫地了。二位圣人，金身大驾光临九龙山石海岛，玉祥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呀、啊！说着话，撩衣服跪倒在地磕头。在这种场合，红衣女剑不言语，闪退一旁，瞪眼看着。看着形势的发展，要好了怎么都行，不好拉宝剑就下家伙。艾道爷用双手相搀，总下大寨主请起请起，贫道来的鲁莽，望寨主爷海涵。老剑客请坐请坐，搬椅子让他们坐下。贾明和杨祥武没等人家让拉椅子，他俩也坐下了。可是贾明挨着艾道爷，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小俩腿直晃。我总侠大寨主，这回没说的了吧？您打算怎么解决呢？是动用武力呢，还是咱笑呵呵的把这事就办成？或长或短，就听您的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

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说空气炸锅做的食物会致癌，是真的吗？近年来呢，我们可以说空气炸锅成为了我们厨房新进的网红产品。那空气炸锅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上的便利，而且呢也会做出很多的快手菜。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空气炸锅，那可以说是厨房当中的食用神器了。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说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呢可以说是传播的非常广泛，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么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到底真的是存在隐患吗？那我们还能不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专业人士给出的解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红表示，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它跟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主要还是说，因为食材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产生的。那专家表示，并不是说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是长期的食用过度的这种焦黄的，或者是焦糊的这种食物，它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的。那空气炸锅到底是否是健康的烹饪方式呢？那专家也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该怎么控制呢？哎，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高的温度或者是烹饪的食物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健康不利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加热的原理。首先呢，它就像一个带风扇的这个小烤箱一样，持续的高温，然后热风带走食物表层的水分，让表皮呢变得这种比较干爽，比较焦脆。因此呢，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来说，空气炸锅仅仅是需要少量，甚至说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把食物加热。所以说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的含量是更低的，产生的油烟呢也比较少，油烟当中所含的致癌物呢也就更少了。那范志宏也表示，如果说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么烤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油脂的摄入量上和脂肪的摄入量的角度来说哈，空气炸锅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提前要清理好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如果切得太小再风干的话，可能就剩的比较容易烤焦。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此外呢，食物越焦，那么它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越多，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去控制加热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等的颜色过于深的时候，那这个状态它其实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变得那样的焦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加热时间还有它的温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是健康之外呢？那空气炸锅内层的涂胆，这个内层的这个内胆哈，它的涂层是否也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呢？涂层脱落了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同样也是非常备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家电家用电器研究专家做出的相关的解答。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数呢都为这个聚四氟乙烯，也就是这个特氟龙，这类材料的化学性质呢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非常的耐高温。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以分解产生有害的物质。虽然说呢空气炸锅的温度通常是在200度上下，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260摄氏度，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的。但是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避免这个空锅呀去干烧，或者是长期的高温的或者超温的使用。那专家也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基材，它的这个基材呢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之后，铝基的材质呢也会直接的暴露出来。如果说继续烹饪的话， pH 值呈酸性食物，比如说像烹饪这个番茄啊、柠檬啊、醋啊等等，那么铝可能就会稀释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这样的话长期摄入是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的。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警惕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涂层意外脱落的话，最好及时的去进行处置，或者说是避免加热酸性的食物。
1: 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佩戴头盔从倡导变成了强制，北京新规直击骑手交通违法痛点。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五月一号呢起实施，其中呢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将从倡导变为了强制。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群呢，有比如说这个有普通市民，但是也不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那距离呢这个新规的实施哈，大家是否养成了戴头盔的一个习惯呢？还有哪些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那外卖平台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职责？那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跟随交警上路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根据道路上的这个查看情况哈，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率呢明显要高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普通市民。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记者，骑手现在经过交警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有企业定期的指导督促，头盔的佩戴率呢基本能达到90%，但是呢普通市民还没有达到。受访的骑手呢也介绍，平台此前已经要求骑手佩戴头盔。那某外卖呢骑手也介绍说，他们的头盔里呢有这个感应装置，可以判断是否是佩戴，也可以通过骑手运行的轨迹和电子地图结合，还能识别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那某线下平台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他说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平台会发出实时的预警，当骑手出现一些超速啊、逆行啊、分心驾驶、未佩戴头盔的时候， APP 会进行语音上的预警，对于多次违规的骑手，系统会自动推送限时强制培训的课程，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进行限制接单加强行的这种去培训，加强培训，从源头上呢去降低安全上的一些风险。多家外卖平台都在这个现场哈，这个派驻安全督察员配合交警记录下自家骑手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宣传的提示。那针对此前有报道反映说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配送时效，甚至可能会规划违反交规的路线，那导致骑手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的一个情况，那新版生效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也专门提到，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制定算法规则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配送、确定配送的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的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的驾驶。那交警和平台的安全督察员还在现场提示骑手，根据新规，电动自行车搭载的这个货物哈，高度呢是不得超过地面1.5米的，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的0.15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前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的0.3米。而对于新规提到的为从事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发放的专用号牌，现场的交警也表示，目前发放专用号牌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有了专用的号码，对于车手和普通市民的执法标准也将一视同仁，不会区别的对待。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从倡导现在变成了强制，这不仅仅是从头管理，更是从源头上去治理。新规直击外卖行业的痛点，明确要求平台的优化算法、合理配时、规范路线。只有让算法真正的让渡安心，加以执法的约束和技术的监管，才能够从源头上破解骑手违法的难题。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今日说法》的一条消息：协议签完之后，哎，觉得赔少了，伤者起诉要求撤销，法院判了，受伤之后呢，已然。

和解，说好了一笔勾销，偏偏呢伤情难料，实际的损失呢远远超过协议的约定，那伤者起诉要求撤销原赔偿的协议。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受甲公司雇请，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之后呢，公司负责人王某垫付了部分的医药费。2025年6月份的时候，张某尚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除了已经支付的费用之外呢，王某再赔付张某40000元，此事呢就此了结。但是王某只支付了部分赔偿款。随着治疗的深入，张某发现自己的伤情远非当初想象的那般轻微伤。经过司法的鉴定，其伤情呢构成了十级的伤残，误工费、护理费、营养期均长达数月。他因为这次的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40000元。那张某认为，协议签订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做鉴定，对伤情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协议内容呢显示公平，于是将甲公司及王某诉至湖北省的这个某法院，要求撤销原赔偿协议，并且按照实际的损失去进行赔偿。那在案件受理之后呢，承办的法官仔细审查了案情，本案的焦点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自愿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能否反悔。承办法官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虽然是自愿签订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着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本案当中，张某签订协议的时候呢，尚未进行伤残的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的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其应得的损失金额，这符合重大的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法律特征。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呢，双方自愿达成调解的协议，撤销此前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被告方呢除已支付的部分之外，再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00000元。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那本案呢，看似是签了字，然后呢好像又反了悔，但是背后呢是对实质公平的维护。首先，意思自治不等于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权利，但这种自治呢必须是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一方在信息不对等、对自身权利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法律的公平原则就需要介入干预。其次呢，显示公平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因伤致残，其法定损失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如果机械地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将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显然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作为餐桌上的重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把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杂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来。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还有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过于饱和。

还有假如说我们是有减重需要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最好是以肉蛋奶豆制品为主，摄取更多的蛋白质，然后尽量的少摄入脂肪，因为过多的脂肪呢容易使胃肠道产生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还有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适量的搭配蔬菜来使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的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1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除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之后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有时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 97.9昭和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的。

那说到这样，看见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

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中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呢。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噌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坐得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的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撇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眼里。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呢，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
1: 牵着手就地中游，亲口告诉我你的。
0: 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己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与烟火里的延吉。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辣白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但严谨的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严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其吉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沿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伴奏着。

其实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过去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木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延大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汉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

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龙乐舞的老人，裙摆的扬起了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掀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瑞，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里。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超女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碎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怕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都想，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0: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拙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花钱》，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撞，懂你后来的遗憾，也懂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回，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蝉鸣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地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地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囝斗阵。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

胃，枣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荣梅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说空气炸锅做的食物会致癌，是真的吗？近年来呢，我们可以说空气炸锅成为了我们厨房新进的网红产品。那空气炸锅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上的便利，而且呢也会做出很多的快手菜。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可空气炸锅，那可以说是厨房当中的食用神器了。但是近期呢，我们看到说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络上呢可以说是传播的非常广泛，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么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厨房小家电，到底真的是存在隐患吗？那我们还能不能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专业人士给出的解答。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表示，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它跟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主要还是说因为食材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产生的。那专家表示，并不是说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是长期的食用过度的这种焦黄的或者是焦糊的这种食物，它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的。那空气炸锅到底是否是健康的烹饪方式呢？那专家也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该怎么控制呢？哎，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那专家表示，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高的温度或者是烹饪的食物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健康不利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加热的原理。首先呢，它就像一个带风扇的这个小烤箱一样，持续的高温，然后热风带走食物表层的水分，让表皮呢变得这种比较干爽，比较焦脆。因此呢，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来说，空气炸锅仅仅是需要少量，甚至说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把食物加热。所以说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的含量是更低的，产生的油烟呢也比较少，油烟当中所含的致癌物呢也就更少了。那范志宏也表示，如果说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么烤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油脂的摄入量上和脂肪的摄入量的角度来说哈，空气炸锅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提前要清理好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如果切得太小再风干的话，可能就剩的比较容易烤焦。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此外呢，食物越焦，那么它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越多，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去控制加热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等的颜色过于深的时候，那这个状态它其实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

0: 那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是健康之外呢，那空气炸锅内层的涂胆，这个内层的这个内胆哈，它的涂层是否也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呢？涂层脱落了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同样也是非常备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家电家用电器研究专家做出的相关的解答。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数呢都为这个聚四氟乙烯，也就是这个特氟龙，这类材料的化学性质呢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非常的耐高温。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以分解产生有害的物质。虽然说呢空气炸锅的温度通常是在200度上下，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260摄氏度，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的。但是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避免这个空锅呀去干烧，或者是长期的高温的或者超温的使用。那专家也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基材，它的这个基材呢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之后，铝基的材质呢也会直接的暴露出来。如果说继续烹饪的话， pH 值呈酸性食物，比如说像烹饪这个番茄啊、柠檬啊、醋啊等等，那么铝可能就会稀释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这样的话长期摄入是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的。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警惕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涂层意外脱落的话，最好及时的去进行处置，或者说是避免加热酸性的食物。
1: 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佩戴头盔从倡导变成了强制，北京新规直击骑手交通违法痛点。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五月一号呢起实施，其中呢，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将从倡导变为了强制。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群呢，有比如说这个有普通市民，但是也不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那距离呢这个新规的实施哈，大家是否养成了戴头盔的一个习惯呢？还有哪些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那外卖平台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职责？那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跟随交警上路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根据道路上的这个查看情况哈，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率呢明显要高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普通市民。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记者，骑手现在经过交警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有企业定期的指导督促，头盔的佩戴率呢基本能达到90%，但是呢普通市民还没有达到。受访的骑手呢也介绍，平台此前已经要求骑手佩戴头盔，那某外卖的骑手也介绍说，他们的头盔里呢有这个感应装置，可以判断是否是佩戴，也可以通过骑手运行的轨迹和电子地图结合，还能识别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那某线下平台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他说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平台会发出实时的预警，当骑手出现一些超速啊、逆行啊、分心驾驶、未佩戴头盔的时候， APP 会进行语音上的预警，对于多次违规的骑手，系统会自动推送限时强制培训的课程，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进行限制接单加强行的这种去培训，加强培训，从源头上呢去降低安全上的一些风险。多家外卖平台都在这个现场哈，这个派驻安全督察员配合交警记录下自家骑手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宣传的提示。那针对此前有报道反映说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配送时效，甚至可能会规划违反交规的路线，那导致骑手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的一个情况，那新版生效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也专门提到，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制定算法规则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配送，确定配送的时间、路线等。

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的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的驾驶。那交警和平台的安全督察员还在现场提示骑手，根据新规，电动自行车搭载的这个货物哈，高度呢是不得超过地面1.5米的，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的0.15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前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的0.3米。而对于新规提到的为这个为从事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发放的专用号牌，现场的交警也表示，目前发放专用号牌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有了专用的号码，对于车手和普通市民的执法标准也将一视同仁，不会区别的对待。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从倡导现在变成了强制，这不仅仅是从头管理，更是从源头上去治理。新规直击外卖行业的痛点，明确要求平台的优化算法、合理配时、规范路线。只有让算法真正的让渡安心，加以执法的约束和技术的监管，才能够从源头上破解骑手违法的难题。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今日说法》的一条消息：协议签完之后，哎，觉得赔少了，伤者起诉要求撤销，法院判了。受伤之后呢，已然和解，说好了一笔勾销，偏偏呢伤情难料，实际的损失呢远远超过协议的约定。那伤者起诉要求撤销原赔偿的协议。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受甲公司雇请，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之后呢，公司负责人王某垫付了部分的医药费。2025年6月份的时候，在张某尚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除了已经支付的费用之外呢，王某再赔付张某40000元。此事呢就此了结，但是王某只支付了部分赔偿款。随着治疗的深入，张某发现自己的伤情远非当初想象的那般轻微伤。经过司法的鉴定，其伤情呢构成了十级的伤残，误工费、护理费、营养期均长达数月。他因为这次的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40000元。那张某认为，协议签订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做鉴定，对伤情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协议内容呢显示公平，于是将甲公司及王某诉至湖北省的这个某法院，要求撤销原赔偿协议，并且按照实际的损失去进行赔偿。那在案件受理之后呢，承办的法官仔细审查了案情，本案的焦点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自愿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能否反悔。承办法官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虽然是自愿签订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着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本案当中，张某签订协议的时候呢，尚未进行伤残的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的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其应得的损失金额，这符合重大的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法律特征。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呢，双方自愿达成调解的协议，撤销此前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被告方呢除已支付的部分之外，再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0000元。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那本案呢，看似是签了字，然后呢好像又反了悔，但是背后呢是对实质公平的维护。首先，意思自治不等于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权利，但这种自治呢必须是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一方在信息不对等，对自身权利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法律的公平原则就需要介入干预。其次呢，显示公平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因伤致残，其法定损失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如果机械地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将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显然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要的主食，米饭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杂豆，那么有研究发现的吧，像黑豆或者是花芸豆这样的一些豆类和大米一块儿食用，可以显著的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的血糖反应下降20%。

这是因为撒豆呢，它是属于低 GI 食物，那么抗性淀粉的含量呢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而且呢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这样的成分。那用它们来代替部分的大米来蒸米饭的话，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来。

另外，我们在做米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糙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糙米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呢是白米的3到4倍。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的吸收，有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加速肠道的蠕动，降低便秘的发生风险。那么我们平时在蒸米饭的时候多加一小把的这个糙米，能够帮助消化，减少糖分的转化，对控制血糖是有益的。

还有就是燕麦呢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的，而且氨基酸构成呢相对合理，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丰富，这样一来呢有助于降低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含量，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平时蒸饭的时候呢用燕麦来代替部分的大米，饭蒸出来之后会更黏更软糯，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不仅有助于肠道的蠕动，也能够更好地控制血脂，保护血管的健康。

呢就是玉米。那么玉米呢，它是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那么和高 GI 的大米混合，可以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那么同时呢，玉米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玉米黄素、钾和钙的含量也都不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吃米饭的时候呢，搭配一些食物来食用的话，那么控糖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米饭加上蛋白质类的食物，那么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这个膳食当中呢，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呢，和只吃米饭相比，那么同时搭配了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或者是鸡蛋等这样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的时候呢，是有助于延缓餐后的血糖的。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搭配就是米饭加上蔬菜，蔬菜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不仅能够增强饱腹感，延缓胃的排空，吃的时候呢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的时间。蔬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呢还可以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建议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说像菠菜或者是小白菜等等这样的，或者是绿叶菜，也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和冬瓜这样瓜茄类的蔬菜都是可以的。

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期，那么同时也是减肥的黄金期。那么这段时间应该怎么来注意饮食，才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减肥呢？

首先呢，三餐当中这个早餐呢，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吃早餐呢，可能会导致了午餐的食欲大增，吃得更多。对于肝肾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如果想达到减重和控血糖的效果，早餐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在25克左右，对控制食欲和帮助减重是更有效的。另外，起床之后1到2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早餐时间，可以避免长时间空腹导致的胆汁。

感觉。还有就是碳水化合物呢，最好是以粗杂粮为主，比如说全麦的面包，或者是不含糖的玉米等。那么至于午餐呢，我们注意要搭配八分饱。午餐呢不必过于的限制食量，可以吃到八分饱左右，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搭配。

午餐的时候我们主食可以分为两半，那么一半呢我们选择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主食，比如说像玉米、红薯，那另一半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细粮主食，比如说米饭，还有呢选择少盐的肉类食物，并且适量的搭配蔬菜来使用。

那么至于晚餐呢，就是说不适合过量的进食，但是也不适合完全不吃或者吃得特别少。比如说只吃一口青菜，那么这样可能会导致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反而是不利于减肥的。所以我们晚餐呢，可以适量的限制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像米饭或者是面条等这样的食物。那么可以吃50到100克左右的纯瘦肉，或者是加上250克左右的蔬菜。

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细节，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伏天里减肥的，比如说晒背。那么晒背的最佳时间呢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第一天，那么三伏的其他时间、其他日子次选。那么专家表示呢，说三伏天晒背呢可以祛湿减肥，尤其是比较适合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当然晒背呢也是需要科学的，这个有一些细节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晒背之前需要适量的喝一些温水，做好防晒，要选择比较干燥和空旷的地方。那么晒背的时间呢，选在上午的8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的16点到18点这样一个区间，而且呢最好是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去晒背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晒背之后不要立刻的进空调房，也不能喝凉水，可以喝温水，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在伏天减肥的办法，就是适量的多喝水。水呢可以帮助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废物，促进血液循环和消化系统正常的运作。那么特别是在炎炎夏日，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来防止脱水和中暑。那么正常的成年人呢，一般是推荐每天饮水总量可以达到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特别热，出汗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增加到2000到2500毫升。那么其中呢，也包括了日常饮用水，也包括了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当中所含的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定的。那么给大家的提示就是说，不要等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另外水温呢，最好是在35到40度这个区间呢是最合适的。还有就是要小口慢喝啊，不要大口的喝的特别多特别猛，也千万不要用这个饮料来代替喝水。而且天呢，天虽然很热，也尽量的要少喝冰水。

另外运动呢可以加快体内的代谢，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帮助燃烧脂肪和消耗热量。那么三伏天这会儿呢，建议进行像快走或者是骑行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的锻炼，尤其呢是不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长时间的高强度的锻炼，以免阳气受损。

还有就是三伏天的温度很高，大家都喜欢待在非常凉爽的空调房里，但是空调房待久了，身体不仅会自动的消耗热量和脂肪，还容易受寒湿入侵，出现湿气重或者是感冒和抵抗力下降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适度的出汗呢也是有利于减肥的。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要为您送上一杯非常醇香、非常温暖的咖啡。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北树咖啡的创始人朱光先生。欢迎朱光老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光。
1: 很儒雅的一个声音啊。朱光老师写了一本书叫《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我们觉得开一家什么样的咖啡馆，我们会说开一家有特色的、有风格的、有品味的，开一家赚钱的哈。为什么要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呢？而且我看到您的序言中曾经写到哈，有故事的人开有故事的咖啡馆。您先说说为什么起这样一个书名呢？
2: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呢，咖啡馆数量上是不缺的啊，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连锁店呢，大的品牌，但是真正的能够有一些积淀下来的特色啊，就我管它叫有故事的咖啡馆，这样的店呢，我们并不太多。那我希望呢，我们这个世界上呢，有更多的这种能够讲出来真属于自己故事的咖啡馆，这才是我说咖啡馆真正亮丽的一面啊，而不是仅仅是有咖啡馆就好啊。所以我特殊强调，要开一家有故事的咖啡馆。
1: 有故事的咖啡馆啊，其实朱老师和这个咖啡接触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吧？
2: 是的，
1: 多少年了？
2: 我是从初中开始啊，自己开始喝咖啡。当时是，其实就是家里有人送的一大罐这个雀巢，然后快要过期了。后来这个，我妈妈就问，这个孩子过来，这个都喝掉了吧。
1: 母亲多慈祥啊！这个
2: 我就把那一罐都喝光了，喝光了之后
1: 没什么反应啊。
2: 挺精神的。
1: 朱光老师是东北人是吧？哈尔滨人啊。
2: 是这样。
1: 这么说起来我们算老乡啊。我也是东北人。刚才您一直说啊，有故事的咖啡馆哈，而且是很小的时候从一杯速溶开始啊，走向咖啡，然后从事咖啡的行业哈，而且对咖啡很了解。很多人喝咖啡都是从一杯速溶开始的。
2: 是的。
1: 现在仍然我的同事、我的朋友还会拿一袋速溶咖啡去喝，然后喝的也挺美的。但是我看您这本书里关于咖啡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哈，您觉得这个咖啡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啊？
2: 我觉得咖啡的魅力呢，除了它本身有这种丰富的这种风味儿，能给我们像今天的这样天气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以外呢，它更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促进我们交流的这么一个道具。这是其实我这里书里也提到了，这个咖啡跟咖啡馆呢实际上是一个两个稍有不同的概念啊。那我们在咖啡馆里通过这个咖啡这个道具，通过咖啡馆这个平台，可以

0: 增进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这个是在咖啡馆从600年前出现到今天的中国的咖啡馆都存在的一个特性。
1: 其实我们可以问问朱光老师啊，您是原来是一理工男啊，就做的挺好的，搞 IT 是吧？怎么突然就对咖啡有兴趣了？难道用那个年少无知的一瓶的速溶咖啡可以解释吗？哈，怎么就突然想我不做这个了，然后我去做咖啡？我觉得这咖啡这个行业和您这个 IT 好像一点都不搭嘎。
0: 的确有点跨度有点大了哈。这个华丽的转身嘛，啊，就是这反正是转身了，不太华丽啊。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当时做咖啡的这个初衷呢也很简单啊，我想做一杯好咖啡，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这样。因为当时我入行的时候，我是2006年开始做咖啡这一行，开咖啡馆，然后当时是很难找到一杯让人满意的咖啡啊，当时的星巴克的咖啡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此外就很困难，那我说不如我们自己做一个咖啡店，然后我们煮一些真正好味道的咖啡分享给大家啊。其实初衷这些年已经我做这行已经9年了啊，一直都是朝着这个目标走的。就是为了一杯好咖啡，
1: 就是想让我旁边的朋友喝到一杯好咖啡。
0: 是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当时身边没有好咖啡吗？
0: 当时星巴克的咖啡还不错啊，但是
1: 我们不提具体的品牌了哈。
0: 是因为这个在当时在北京的话呢，咖啡馆数量就很少，而且大部分咖啡馆的话呢，它实际上不是在卖咖啡啊，比如说很多咖啡馆它是以商务套餐为主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想喝到一杯好的咖啡其实挺困难的。
1: 您觉得这些品质还都不够高？
0: 对，实际上，对咖啡的我们的要求，其实，最基本的要求，它应该喝起来真的是咖啡味儿。我回过头来，我们讨论那个问题，为什么我谈速溶谈的很少呢？是因为大部分的速溶咖啡，它的味道跟真实的咖啡的味道是有明显的区别的。
1: 那您说说真正的咖啡味儿是什么味儿？
0: 首先呢，它一定是应该像一个植物的种子，然后做成的一杯饮料啊，因为咖啡是植物的种子。
1: 您说植物的种子，我一下想起葵花籽油了。就是因为在中国好像我们没有用一种种子去做饮料，你看茶叶是这个植株的叶子嘛，是吧？
0: 是这样的。
1: 是吧？我们做的都是比如说食用油啊。大多数是油类。
0: 对，
1: 你
0: 看这个我们最常喝的这个卡布奇诺啊、拿铁呀、它用的基底 espresso， 那个呢，它做出来就会有一层叫 crema 啊，中文有人翻译成咖啡油，
1: 对，
0: 上面就有一层厚厚的像油脂一样的物质，所以它这种萃取方法呢，就像您说的是，茶叶是不会榨出油来的，
1: 对，
0: 所以它这个咖啡呢，会有一些跟其他的饮品、葡萄酒啊、茶叶不一样的风味儿啊。
1: 那您还没有回答说真正的咖啡是什么味儿？
0: 首先哈，它是应该是一个平衡的味道，比如说在苦味上应该带一点水果的酸味儿，应该有一点坚果的味道，这样综合起来才是像一个我们说这个水果的种子的味道嘛，而不是说现在我们喝有一些品牌的这个速溶咖啡，以这个主导的味道呢是焦糊味儿。
1: 不是什么，
0: 或者说烧烤的味道，
1: 对，什么是叫炭烤咖啡吗？我忘了，
0: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品，但是其实炭烧咖啡呢，
1: 炭烧咖啡，
0: 其实我们主要是用炭来烘焙咖啡，叫炭烧咖啡。而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好多炭烧咖啡呢，是把咖啡烘成了炭，所以这个不是咖啡应该有的味道，那是炭的味道。
1: 就是热介质是用炭哈，不是把我们要烘烤的东西变成了炭。
0: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说真正喝过那个我们说好一点的，我们管它叫 specialty coffee 啊，精品咖啡以后呢，你再回过头来就很难接受一些常见的速溶的品牌的咖啡了。
1: 就是这口高了之后，
0: 对，
1: 你再往低救火那是很难的。
0: 其实价格上呢真的是差不多，甚至会更便宜一些，不是价格的问题，但是真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那大家可以去揣摩一下，如果你还没有喝到一杯真正的 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咖啡的话哈，没有尝过果香种子的香味儿，那种复合的醇厚的咖啡的话，下次要找一找是吧？就是离开速溶，然后呢找一个中医的咖啡馆坐下来。
0: 对，当今中国的话呢，其实找到一杯好的咖啡没有那么困难了。就像很多独立品牌的这个咖啡馆非常的重视咖啡的品质。那么这些大的品牌的话呢，也会不断的推出一些新品，所以不像我当年那样哈，真的找一杯咖啡很困难的。
1: 当年是哪年？
0: 2006年。
1: 那时候找一杯好咖啡不容易哈。
0: 是。
1: 那说说咖啡的魅力哈。因为中国人最常喝的饮品是茶啊。
0: 是。
1: 那咖啡是三大饮料之一嘛，咖啡、茶还有 COCO 是吧？
0: 对。
1: 可可。那茶和咖啡相比哈，您觉得二者的魅力区别在哪儿呢？如果互相比照的话。
0: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比较，比如刚才您提到的萃取方式上呢，其实就有明显的区别啊。茶的话呢，我们是用常压下的这个水来冲泡，而且茶我们可以反复冲泡的啊，我们说三泡六泡，但咖啡呢，我们现在主流的方式是用高压来榨取的，它会榨出油来啊，我们说的 crema 啊，还有它只能萃取一次。啊，不可以二次三次萃取，
1: 重复的。
0: 这是我从技术层面来说。
1: 这是我的第五泡咖啡，没有这么说的哈。
0: 还有我们可以从文化上来进行区分啊。比如说呢，咖啡现在呢代表的是西方的文化，特别是呢，像我们咖啡馆，我们可以体会到很多那个，比如说美式的那种文化啊，崇尚平等、自由，一种很轻松的氛围。而茶的话呢，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东方的神秘的文化啊，比如说大家发现茶的这个价格呢是说不清楚的。
1: 对，你说谁更高大上啊哈，你说捧一杯咖啡的白领似乎更高大上，可你进茶馆几万块钱一两一斤的都有，你说哪个更贵呢？
0: 对，而且关于茶道啊，这个东西，所以东方的文化它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太量化，
1: 它是讲究含蓄和韵味的。
0: 对，
1: 而咖啡好像来得更简单一点，
0: 对，更直接一些，
1: 更直接一些哈，这和它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
0: 是这样的。
1: 那从口味、口感和你喝的时候这个感觉而言呢？
0: 感觉也有类似哈，我们是从这个口味上来谈。那么咖啡的话，比如说它的这个所有的风味，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水果的这个香气、坚果的味道，还有这个苦味等等，都会很强烈，很直接。它告诉你会明显的知道哦，这是这个味道。而茶的话呢，很多风味是需要慢慢的去体会的，它很微弱，很微妙。这就是我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一下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它就像一个水墨丹青一样啊，
0: 对，
1: 就非常的清雅。我平时也爱喝茶，后来也爱喝咖啡哈。我发现我一个夏天其实没怎么喝茶，因为觉得弄个壶然后喝点功夫茶有点热，反倒是每天早晨有的时候喝了咖啡，喝茶的感觉，尤其是喝乌龙茶哈，喝铁观音的感觉，你就觉得它清气上扬，就你整个喝完了之后啊，你的鼻子、你的口腔，包括你这大脑，你好像都清理了一下那种感觉。而咖啡是给你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0: 是这样，
1: 就你抱着一杯咖啡，因为这个容量也很大，你不是拿一个牛眼杯吗，你是拿个马克杯是吧？你抱着它，然后那种咖啡豆的香味儿，它是能够抚慰人心的，它不会让茶让你感觉那么清，那么清醒，它会让你感觉到一丝温暖和踏实。
0: 对，而这种温暖的感觉呢，正是当今中国都市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生活比较忙碌，而且很少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身边的可以体会到的这样的时光，一杯咖啡握在手里啊，像今天的天气，如果身边有一杯热咖啡的话，很简单，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温暖了。
1: 对，就是这种温暖是从你的舌尖一直到你整个哈身体，慢慢的都暖起来了。
0: 是这样。
1: 您的这本书中哈有一个章节的标题是《地球人为什么需要咖啡馆》。
0: 这个章节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是这本书的一个亮点或者是要点。因为这是从来没有人这么来看待咖啡馆这个行业的啊。以前我们看到其他的书籍都会说意大利的咖啡馆应该怎么样的，然后美国的咖啡馆怎么样的，我们应该就是跟他们一样的。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我始终认为咖啡馆一定要接地气，
1: 嗯，
0: 中国的咖啡文化一定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这它才能接地气，变成一个老百姓能接受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在这里边主要是在讲中国的咖啡馆会有它的顾客为什么需要它，
1: 嗯，
0: 而不是仅仅讲意大利的这个咖啡文化和北美的咖啡文化。哎，所以我会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书里边会提到，有很多顾客呢去咖啡馆是为了自拍而去的，
1: 嗯，
0: 啊，因为为什么提这个例子呢？前两天有一个电台主持人对此提出质疑哈，他说这个怎么可能就是单单为了拍照去咖啡馆呢？
1: 嗯，
0: 实际上真的会有人这样为了拍照去咖啡馆，因为首先咖啡馆很多做得非常的漂亮，视觉效果非常好，哎，他如果自拍完之后发到朋友圈，这是体现他对生活美好的一种追求。
1: 体现他的生活品质。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这个
1: 自拍是刚需。
0: 哎，是的呀，啊，是这个美国精神病协会已经把自拍成瘾当成一种这个精神疾病了。
1: 是，什么样算自拍成瘾呢？
0: 这个学术的标准我不太清楚，但是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群体。
1: 就干嘛都
0: 自
1: 拍哈？
0: 对，自拍很重要。
1: 哦，
0: 哎，所以这是那这种东西，我说在国外来讲，特别是在欧洲啊，我在意大利学咖啡的时候很少见这种情形的，但在国内的话。嗯，是有这样的需求的，所以把咖啡馆弄得漂漂的哈，漂漂亮亮的，
1: 嗯，
0: 这个是会有很多顾客认可的。
1: 哦，所以中国的咖啡馆一定要接地气哈。
0: 哎，
1: 您说在意大利没有说我片腿就出去了，我家旁边一咖啡馆，然后我自拍，没有，就像老北京
0: 少啊，很少见意大利。
1: 你说一北京老太太出门就是一豆汁店，啊，老太太拿一台自拍。小伙子他也不自拍啊，就是他还是跟他本土的文化有关系。咱们觉得现在目前很多人还觉得喝一杯咖啡那是很小资很白领哈，
0: 嗯，
1: 这样的干的事儿，
0: 嗯，
1: 所以要自拍，就他还没有完全融入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0: 哎，是这样，这个事情呢咱们也不用着急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接地气这个事儿也不是一天能完成的，
1: 对
0: 啊，一点一点的。嗯，像这个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哈，啊，就举个例子，他们吃早餐的时候现在就开始就是很多人在就是吃这个喝咖啡，
1: 嗯，
0: 啊，比如说大家总结起来哈，就是最佳搭配呢就是油条和咖啡啊，这俩搭起来应该是效果最好的啊，
1: 哎，
0: 既健康又解腻啊。
1: 您还说油条和咖啡哈，啊，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嘉宾哈，嗯，他说他最好的找到了一种咖啡的搭配方式，就是咖啡配窝头。
0: 嗯，
1: 我说这能配到一块儿吗？一土一洋。
0: 嗯，
1: 他说特别好，
0: 嗯，
1: 他就拿那咖啡配那个窝头，他觉得这个品味这个感觉好极了。
0: 嗯，
1: 然后您说配油条是吗？
0: 对，油条是我身边好多朋友已经试验过了哈，他们觉得挺好的，早上吃，因为油条有点腻嘛。
1: 嗯，
0: 然后咖啡解腻。
1: 嗯，
0: 那我这个书里还讲过一个，我讲所有的故事都是我店里真实发生的，
1: 嗯，
0: 真的会有一个大叔他点鸭脖子，然后喝咖啡，当时我们很惊讶哈，然后赶紧
1: 点一鸭脖子，然后配咖啡。
0: 我们不卖鸭脖子呀，所以我们就跑到那个超市里去给他找了一点鸭脖子回来，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为什么这么配，怎么怎么有道理。
1: 他觉得特好，
0: 哎，对，特别好。他说这个搭配特别棒。
1: 他配的什么咖啡？哪种咖啡？
0: 巴西啊，就是那个红西湖煮的这种黑咖啡。
1: 哦。所以我们不能说人这么吃就不洋范儿不专业。
0: 这个
1: 刚才朱光老师也说了哈，咖啡真正要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是必须有中国特色，要接地气的。
0: 是。
1: 嗯，我记得您说过哈，中国这个各大城市咖啡馆的这个保有量，咖啡馆的数量哈，
0: 嗯，
1: 排前三位的是上海、北京还有成都。
0: 是这样。
1: 嗯，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三个城市咖啡馆最多。
0: 嗯。这个上海还有成都呢，给我的印象很深啊。上海是有着多年的这个咖啡底蕴的啊，
1: 嗯，
0: 它有好多代人都在喝咖啡，所以特别是上海的老年人喝咖啡的非常多。
1: 老客乐啊，
0: 啊，
1: 就十里洋场，它就是洋范儿的一个城市。
0: 对，当时在就上海还是租界的时候，
1: 嗯，
0: 就很多人就开始喝现磨咖啡了。
1: 哦，
0: 所以其实有这个底子之后的话呢，你就发现当今的这个上海咖啡馆文化呢，就是百花齐放的，它不会是某一些大的品牌一统天下这个局面。
1: 嗯，
0: 它有大品牌、洋品牌，也有这种小店，然后精品的，然后这种比如说特别接地气的，就街坊们去的这种小店哈，什么都卖的哈，早餐什么什么都卖的也有，就是百花齐放这种感觉啊。
1: 嗯，
0: 我说这个才是一个已经落地的咖啡文化啊。
1: 嗯，
0: 所以上海的那咖啡馆我个人非常喜欢，好多种类型都有。
1: 我还记得您给我讲过，就是一个阿姨啊，到这个咖啡馆去打毛衣哈。
0: 啊，
1: 她为什么去那儿打毛衣？她不嫌咖啡贵吗？
0: 这就是这个问题很好哈。首先呢，很多上海咖啡馆它是黑咖啡是免费续杯的。
1: 哦，
0: 啊，因为这个成本上也不会多，也就是多几毛钱或者一两块钱。
1: 嗯，
0: 续呗，只要你能喝三五杯你就喝下去好了。然后这些那个上海的阿姨都比较精于计算嘛，
1: 精打细算，
0: 精打细算嘛。
1: 嗯，
0: 哎，这么一算蛮划算的。你看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啊，打毛线一下午
1: 有阳光照进来，环境还不错。
0: 对，而且他们本身打小就开始喝咖啡，这个当水一样的喝嘛。
1: 所以三杯五杯没问题。
0: 对，
1: 不会异常兴奋，心跳加速，不会吗？
0: 我好几次看到这个情景，所以这个情景在其他城市我很少见的。
1: 没说北京老太太进一咖啡馆打毛衣去。
0: 啊，一点一点的，北京也会有这种很接地气的这种现象出现的。
1: 嗯，
0: 啊，
1: 这是上海的咖啡馆。嗯，北京排第二。
0: 嗯。北京呢，其实上是个咖啡文化比较年轻的城市了，可能2000年以后开始大量的出现咖啡馆，所以呢，跟这个老北京的文化，我觉得结合的还不够紧密。
1: 嗯。
0: 但是我想一定会有一天哈，北京的咖啡馆跟以前的这个老北京的茶馆一样。
1: 嗯。
0: 哎，大碗茶一样，那时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北京的咖啡馆，接地气的时候。
1: 哦，
0: 期待那一天，
1: 就是真正走进北京人的生活哈，
0: 是这样，
1: 而不是几大品牌一统天下这样一个格局。
0: 对，
1: 因为北京毕竟是一个首都哈，是文化政治的中心，那它的地位啊，它的中心的位置也决定了它可能有这么多咖啡馆。那成都呢？成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咖啡馆呢？
0: 成都的咖啡馆实际上让我很惊讶哈，我也没有想到成都会有这么多咖啡馆，而且做的都很棒。当时我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呢，我去人民公园，然后那儿有一个，那不是茶咖啡馆，是一个
1: 茶
0: 楼啊，茶楼。
1: 嗯，
0: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就是整整坐了一下午，就发呆。
1: 嗯，
0: 什么也没做，因为周围的人都在那样发呆聊天。啊，这就是成都的节奏嘛。
1: 成都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哈。
0: 嗯，对。所以它的咖啡馆的文化就跟它这个城市的个性结合得非常好。我们说这个在咖啡馆里打麻将哈，就是那种自动麻将桌啊，经常能见到的。
1: 嗯。
0: 然后呢，整个节奏都非常慢。
1: 嗯。
0: 啊，这个感觉是很棒的，不像这个北京、上海这种快节奏这种感觉。咖啡馆里大家都在谈这个，是下个月咱们就上市了哈，就这个话题。这个成都不会的哈，所有的节奏都非常非常慢，那种感觉非常棒。
1: 对。
0: 啊，
1: 就是什么欧洲阳光麻将馆，然后也都提供咖啡，那也是一个咖啡馆。
0: 对。那有些人会说，哎呀，这个好像不伦不类的哈，怎么茶呀，跟咖啡呀，麻将都混在一起了。我倒不这么看成都的咖啡馆，这个正是跟当地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成都如果这么结合，是一个非常棒的结合方式，非常接地气。
1: 哦，
0: 哎，这就是成都的咖啡馆。
1: 嗯，
0: 啊，
1: 一个东西如果一直很单纯，一成不变哈，当然他成长起来那个环境可能能接受他，适应他，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地儿还是这样的话，也许不太那么容易被接受。
0: 对。
1: 因
0: 为咖啡的这个文化呢，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美国的文化。最早说从非洲出现，到土耳其，到欧洲，到北美，现在像在亚洲开始快速的发展。所以它是一直在变化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美国的咖啡文化就永远都是就是应该那个样子的。它一定会最后会有一个中国的咖啡文化慢慢成长起来。
1: 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

0: 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9: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8: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0: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8: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0: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8: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3: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4: 文化奖获奖剧目《雾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 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坛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类。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0: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

0: 并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1: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3: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6: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5: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6: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7: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7: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 一架

0: 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八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内容纪要。
1: 市委书记张少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市教育系统召开2025到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市委书记张少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在辽西街博然菌业有限公司，张少恒走进菌种培育和红姑娘种植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菌种培育、产品销路、产能规模、经济效益等情况。他说，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特色农业产业作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扩大产业辐射带动范围，让更多群众就近参与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对接等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纳木乡政府，张少恒说，纳木斯蒙古族乡要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切实发挥好城郊乡的独特作用，要量化发展目标，明确攻坚方向，推动发展规划从定性向定量转变，要深挖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民族特色、交通区位、特色农业产业等方面细化工作举措，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务实可行，解决实际问题，扎实做好边界治理、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在红旗街白菜村，张少恒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田自涝情况。他说，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密切配合，立足全域视野，系统考量上下游水系脉络、区域汇水规律及村庄分布情况，科学设计排涝沟渠，为后续工程落地实施奠定坚实基础。随后，张少恒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王奔镇屠宰场，就制售假劣肉制品情况进行暗访。他说，企业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品质检验、消杀管控等制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和肉品质量安全，要强化车间卫生管理和员工安全培训，全面排查电路设备、机械操作等环节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郑大威、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7月22号，市教育系统召开了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1: 会议首先宣读了关于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双辽市各学段教学实际的通报，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实际突出的各学段教师代表献花致敬。随后，教师代表分别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本学期全市各学段教学工作多点开花，成果喜人，高中教学成绩可圈可点，职业教育成果出新出彩，义务教育工作推进扎实有序，学前教育活动绘声绘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各学段发展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不精细等短板问题。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既要迎检过，又要质量提，还要发展稳的基本思路，持续推进各项工作，高度重视教学工作，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及时解决教学问题，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会议强调，教育工作如同耕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市教育系统要带着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教学质量这个核心不放松，直面问题不回避，真抓实干不松懈，共同推动全市各学段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信任，

0: 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盼。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教育教学相关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共计600余人参加会议。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文艺展演在茂林镇精彩上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2: 本次展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精心汇聚茂林镇13支优秀基层文艺队伍参演，参演人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气神登台亮相，用灵动的舞姿、真挚的情感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充分展现出茂林镇群众积极向上、幸福昂扬的精神风貌。展演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涵盖秧歌舞、扇子舞、广场舞等20余支特色舞蹈作品，欢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出色的编排，将传统文化魅力与新时代新风尚完美融合，既彰显了民间文艺的鲜活特色，也生动演绎了基层群众在党的引导下安居乐业、乐享生活的幸福场景，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群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演活动尾声，与会领导为各参演优秀文艺队伍现场颁发荣誉奖牌。此次惠民文艺展演以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以文艺凝聚民心力量，不仅丰富了乡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切实地传递了爱党奋进的时代主旋律，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蓬勃动力。
1: 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近日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适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的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
2: 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举措，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用农户施肥当中的相关问题。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聚焦土壤改良，提升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播种前期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持续跟踪服务，直观地检验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户的田间科学管护。柳条乡秀水村农户王海龙：
3: 没有咱们这个智联农业，也接触不到这么好的产品，尤其把肥给我送到现场，告诉我每公顷对多少，怎么样去使，和大化肥怎么去掺拌，所以说从服务到咱现在看这个真实效果，我给我的感觉啊，咱们智联农业产品非常棒，那个工作人员也尽心尽力，服务的也非常到位，挺好。
2: 未来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0: 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零距离普法帮助企业守住钱袋子，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资料等方式，不同于枯燥的法条宣讲，干警们依托近年来审结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惯用话术及隐蔽陷阱。干警重点剖析了各类诈骗案件的受害群体特征及风险隐患，直观展现了诈骗犯罪对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危害。活动中，法院干警还结合审判实践，针对企业的诈骗特点，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对相关法律进行了重点解读，令现场人员受益匪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近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集成电路即我们平时说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上半年，我国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新产品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按适用年龄分类明确安全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相关产品需取得3C 认证，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超过24伏，成人款禁止搭配普通电熨斗，不得误导低龄群体使用。公告压实生产、销售、电商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将严查各类违规行为。生活小常识，今日大暑正值一年气温最高、暑气鼎盛之时，养生可多食三绿：苦瓜味苦性寒，能够清热泻火；绿豆清热解暑、利水祛湿；丝瓜清热生津，助力大家清新润燥、安稳度过酷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收量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聊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聊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聊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灰狼，听说怎么喜欢爱丽丝。
1: 生动
2: 眼前黄色
1: 真实，
3: 快点来，快点，
4: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1: 曲折。
5: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1: 感人。
6: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7: 他们是一群在校大学生，利用暑假。

0: 牧师恳谈会，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庄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今天，我们总是说要铭记历史，不忘先辈们为祖国为民族浴血牺牲的奋斗。我们也总是担心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的孩子们对抗日战争还会不会有印象，这段历史到底能不能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呢，就非常的让人欣慰。故事的主人公是几位大学生朋友，他们都是90后。前不久呢，他们做了一件事儿，自发的去探访和抗日战争有关的遗址，去看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并且把自己的这些经历采写成一个一个的故事，用年轻的视角去看待抗战，去理解抗战。那么这期间他们有哪些收获，有哪些经历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出他们来聊一聊。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来自北方工业大学的几位同学。来，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从佳琪开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魏佳琪。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雨桐。
0: 欢迎雨桐。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张倩。
2: 大家好，我是郭哥。
0: 你们是一个班的吗？
1: 是。
3: 对。
0: 啊，今年上大几了？
1: 该升大三了。
0: 啊，学的什么专业？
1: 统计。
0: 啊，前途无量的专业啊，需要这个数学非常好，我就干不了这个。咱们这个小团队有自己的名字吗？
1: 我们叫抗日游击小分队。
0: 我没听错吧？抗日游击小分队。
1: 啊，对。因为当时起名字的时候就是想起一个比较特殊一点的名字，然后因为也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系，所以大家就想了这个名字，因为比较听起来还是比较那个入耳一点，
0: 比较霸气一点。是这样，因为我大学毕业时间挺长了啊，不太了解现在的大学生活了，基本上算是脱节了。这是学校要求你们做的，还是说你们自发做的？
1: 就是在这个大学4年之内，然后学校有要求，就是必须有学分限制，必须要完成一个这样的项目，但是不限时间。你大一到大四都可以，研究生也可以。然后就是我们选择在这个大二的暑假来做，然后学校都会和老师都会给一些那个支持然后指导的意见，然后主题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
0: 那接下来就要说一说，为什么你们四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要选这样的一个社会实践的主题呢？
1: 因为现在不是网络上都对这个老兵特别关注嘛，然后我们也想就是多关注一下这个老兵，然后希望把那个当初他们那些抗战的精神呀，然后还有一些艰苦奋斗的岁月都更多分享给更多的人。然后就是定了这个题目。
0: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啊，抗日战争对于90后的年轻人来说，到底你们会有怎样的理解？我们挨个来说一说好吗？啊，那谁先来？
2: 我先说吧。然后就是虽然感觉到抗战离我们90后的生活特别远了，但是从小的时候也会听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这些长辈们，然后跟我们说抗战的故事，然后也会给我们讲抗战的那些事儿、故事，好听的故事。然后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爱看一个抗日剧，叫做什么嘎子的那个
3: 小
2: 兵张嘎，然后就特别爱看那个，然后就对那个抗战有所了解。解了，这也是。
0: 这是郭哥的想法啊，张倩。
3: 就是从小，然后爷爷奶奶都会说一些他们小时候的事情，就是说吃不饱啊，穿不暖，然后就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就是挑食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说要是放在过去，什么都吃不上，吃树皮，然后能活下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然后也通过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们更了解过去的故事。对，
0: 这是张倩的想法啊。接下来安雨桐。
2: 就是小的时候，也。

0: 经常听我姥爷在提起一些什么抗战的事。
1: 嗯，
0: 他就是他虽然没有参加过战争吧，但他是一个老党员，然后就对这些就多少还是有些了解。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地道战不是在顺义的吗？正好是在我们家那边。
1: 嗯，
0: 然后所以也是多少有些了解的。
1: 嗯，好的，那魏佳琪。
2: 哦，我觉得我们所了解的抗日战争一般都是就是听别人说或者是看到的，然后这次就是真正的去听一个这个老兵讲来，这个感觉特别不一样，因为他就是亲身经历过，像我们父母那样都也都是听别人说来的。
1: 嗯，
2: 所以就是听这个老兵的感觉跟以前的所有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因为就好像真的能回到他那个时候，感受他那些所有的情绪。
1: 嗯
2: 嗯，然后就是这样，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样。
1: 嗯，对，以前是通过艺术作品去了解。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这次是和亲历者有一个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
2: 对对对
1: 对啊，那你们做这个实践活动前期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嗯，就是说到期末的时候，然后学校会统计就是每个班的社会实践团队。
1: 嗯，
0: 然后就是说我们自己确定项目之后，然后找到那个辅导老师。
1: 嗯，
0: 然后作为我们这个项目的指导老师，然后就是说有问题然后就可以去跟老师请教一下。
1: 嗯
0: 嗯，然后就是学院然后也给我们就是找那些学姐，然后给我们做一些辅导，因为他们在我们之前也做过这类的活动。
1: 嗯，
0: 然后看看我们有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给我们的负责人就是开会啊，做一下动员。对。
1: 嗯，其实学校对你们的实践都是非常重视。
2: 对，
0: 嗯，对对对。
1: 啊，也有一些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对吗？
0: 对对对。
1: 嗯，那在这儿我还是很好奇啊，现在的这个学校的这样的活动，除了像你们的这个活动之外，还有哪些类型的这种社会实践的活动？
2: 嗯，类型特别多。
1: 嗯
2: 嗯，就是像去访谈一些老师，还有基层的工作人员。
1: 嗯，
2: 然后还有什么倡导那个绿色出行，还有一些对项目的科研，就是类型题目是非常多的，主题也是非常多的。
1: 嗯，
2: 你可以就是挑选自己擅长的去任何一个项目去选那个选择。
1: 嗯，
2: 范围还是特别广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做起来也是很容易就是上手。
1: 嗯，那你们的这个活动啊意义很独特，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定的难度，就是如果要寻访这个当事人的话，前期的准备工作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吧。
2: 嗯，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到期末了嘛，就是进入那个考试之后的准备，然后一边要是做考试之后的事儿，然后一边也还要联系那个老兵。
1: 嗯，
2: 还要制定一些计划什么的，然后这个还是幸亏有我姥姥，然后帮我找到了一个这样的老兵。嗯，都是就是在我们那个一个村长大的，然后就找到了他，所以相对来说，比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人还要去再反反复复联系的老兵更容易一些。
1: 嗯
2: 嗯，然后就做起来还是就是比我觉得比其他团队稍微那个有一些捷径。
1: 嗯，就家里人的支持。
2: 对对对对对，
1: 别的团队没有的。
2: 哦，对，我觉得是。
1: 你们是不是也会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啊？因为要去到一些遗址的地方，还是需要对这儿的历史多少有一些了解的。
0: 就是在那个我们决定出发之前，然后我们就搜了一下，就是有关于那个抗战的那种地方，或者是老兵。然后我们之前就是从网上搜到了很多关于老兵的那些资料嘛，然后看到比如说门头沟的那个老兵的敬老院，然后我们之前也打算去过，但是好像特别不好联系，然后这就中断了。对，然后后来就通过韦佳琪姥姥的那个帮助，然后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老兵，然后也对他进行了两次的那个采访，然后去找了他两次，看望了两次。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些，然后我们还去了比如说像那个去了就是
2: 军
0: 事
2: 博
0: 物
2: 馆。
0: 对，然后还有门那个
2: 卢沟桥。
0: 卢沟桥，
2: 但是
0: 对，
3: 但是没有进去。
2: 那天特别巧，那天是七七
1: 啊，
2: 然后
1: 好多纪念活动，对吧？
2: 对对对对对，我们本来还

0: 这个纪念性、
1: 这个
2: 纪念日、
1: 当时去的时候我们还想比较有意义一点，
2: 嗯，
1: 然后结果到那儿之后，千辛万苦到那儿之后发现封馆了、道路也封了，就根本都我们就无功而返了。
2: 嗯嗯，这种精神首先是值得肯定的啊，你们会之前有一些准备的工作啊，会做一些功课。那这次这个活动大概前前后后持续了有多久啊？
0: 我们的活动大概持续了一周左右吧。
2: 嗯嗯
0: 嗯，
2: 内容还挺丰富的啊。刚才我介绍了有参观遗址，然后呢还有跟这个抗战老兵面对面的这种交流。这样啊，我们通常在设计或者组织一个活动的时候，脑海里会有一个规划啊，会有一个想象的画面。你们想象的这样的场景应该是什么样的？
1: 一开始想象的就是先从就是跟老兵交谈这一方面，
2: 嗯，
1: 就是觉得如果跟老兵说话的话，他因为他是九十一岁了，然后我以为就是沟通会有一些
2: 障碍什么的，
1: 对，障碍、然后就是比如说他耳朵或者是耳朵听不到，或者是说话不能说清楚，然后我以为我本来还很担心这件事情，然后等到真正就是第一次去拜访老兵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带我过去，然后老人家说话特别清楚，然后就是你跟他说话，他也基本上都能听懂，然后而且说话非常有逻辑，一点都不乱的那种，这个还是让我特别佩服，因为91岁高龄了嘛，然后也很少就是说有老人在91岁的时候还能精神抖擞，然后娓娓道来的跟你说那些他曾经经历过的事情，而且他都是能记得住的，都是印象特别深刻的，然后就觉得非常敬佩这个老兵。
2: 你们也参观了不少的抗战遗址啊。
1: 对对对。
2: 也来说一说在哪儿啊，北京的什么地方啊？
1: 北京军事博物馆。然后
2: 还这个是
3: 地道战。
2: 去了焦庄户。在你们的想象当中啊，因为地道战我们都看过这电影啊，我相信四位是不是也都看过？
1: 看过
2: 啊。你们到了实地以后和这个之前印象当中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有没有落差？
1: 落差还是没有的吧，就是之前就是挺佩服的那个他们的智慧的，然后等到了那儿一看，结果还真的是在地下那种千沟万壑的感觉，然后而且都能通到地面上，然后走着走就出去了，然后觉得，然后看了他那个介绍之后，也觉得特别厉害哈。
0: 对。
2: 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地道总共有多少条啊，多长啊，你们都进去了对吗？
0: 对，进去爬了。
2: 什么感觉？
1: 它其实它那个地道战，它是有很多条，就是当时在建的时候是有很多条，但是它让参观的就只有那个一条。它真正让人参观，因为它后期会加固，然后我们去参观也只是从头走到尾，然后就出去了。就是这么一条特别，就是说有点弯，但是也不算笔直的那个地道，但是旁边都会有一些，比如说能躲进去的那个防着敌人，就那叫什么？
0: 是吗？对，藏身。
1: 对，能藏身的地方。然后旁边会有那个油灯，然后照路的。然后就是，其实我还挺想看看旁边那些没有被开发的那个景区的，但是没办法，就是它现在能让人参观的只有那一条。
2: 其实我们到了所有的能参观的地方，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你越是给拦上啊，
1: 对对对，
2: 我就越想进去看一看。
1: 对。
2: 不过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到了这样的地方呢，还是出于安全考虑，没有开放的地方，尽量咱还是不要去。
1: 对。
2: 尽管都很想去，得按耐住。那你们这次啊，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儿？是去地道战的参观呢，还是去抗日纪念馆里边等等等等？什么让你们觉得印象最深？
4: 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焦庄户，因为我之前没去过爬过地道战，然后后来第一次去的时候，反正就是心情挺激动的，然后去了之后，然后进到那个地道战里边，我们那会儿去的时候是特别热，其实天气，然后应该有30多度，然后但是进去之后就特别凉快，就是阴冷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爬着爬着爬一段的时候，然后就会就是那个高度，因为非常有的 高度就不是很高，然后就要弯着腰过去，然后就看到了这些，然后就觉得之前打仗应该特别辛苦，太不容易了，一边要躲敌人的，就比如说追击啊或者什么，然后还有那个道路呀什么的还不是很方便。
2: 嗯，这是郭哥的想法啊。
0: 嗯，
2: 来接下来看谁，张倩。
3: 嗯，对，就是在爬那个地道的过程中，刚才郭哥也说到了，里边都是比较凉快。然后当时我们去爬的时候，因为后期它肯定有加固的，然后周围都是应该是用石灰就是加固了一下，因为为了安全嘛。
2: 嗯，
3: 然后当时过去那个年代应该就是直接挖的，然后都是土的那种，然后过去人们觉得挺不容易，虽然说就是感觉他们挺聪明的，然后能就是挖一个地道然后保护自己，然后但是的确也会有就是不安全嘛，然后因为都是土，我当时就在想这要是万一被埋在里边怎么办呀，然后当时就有这种感觉。
2: 接下来安雨桐。
0: 嗯，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地道战。
2: 哦，
0: 因为小的时候也去过几次，但都是挺小的时候。
2: 嗯，
0: 然后去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抗战的感受，就觉得挺好玩的，在里边和小伙伴们。
2: 嗯，
0: 然后但是这次去的感觉的确是不一样，然后就也有可能是因为长大了思想比较成熟了吧，然后就能感受到他们就是当时建地道战时的艰辛。
2: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出入口就是选的都特别的好，真的是特别的隐秘。
2: 嗯，好的，来佳琪。
1: 我觉得还是老兵吧，然后因为就是在整个我们去采访那个老兵的过程当中，听他讲述那些过去的事情，他说就是这老兵讲述他自己，一家四口只剩他一个人了，然后母亲就是他大哥是被那个日本兵追杀到是30里还是十多里之外，然后用那个日本军刀给刺死，就直接刺死了。然后他母亲是因为当时那个日本军实行三光政策，那个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去山上避难，然后避难之后就是也没有吃的，然后只能到处去找那种野菜树皮吃，然后结果他母亲也因为在山上找吃的失足而死了。
2: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失去个亲人的话，那种痛是无法想象的，可想而知这个老兵当时失去了自己母亲，然后又失去了大哥，然后就觉得这得伤心到什么程度呀。然后后来他就去参军的时候是那个聂荣臻部下，然后
0: 当班长，
1: 对，任的是班长。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述那种就是拼刺刀，就是你必须得先下手为强，必须得比人先快一步，这样你才能有命，才能活下去。命就是你自己的，别人帮不了你，只能自己去，就是先把敌人那个给拿刺刀杀掉那种。所以讲述我印象就是觉得心里挺触动的，就是因为那种生存的渴求还有对生活的希望，这个老兵都给我们传达了很多。然后后来就是他到现在，他说他去年还是在放羊，就是在那个村里放羊，然后他说他依然能，就是我能干的弄我就去干，因为放羊也是一种生计嘛，就是在那个村里来说。
2: 嗯，
1: 然后他说就是还是希望那个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劳动，然后得到一些就是能自己养活自己，就不依靠儿女，就是性格很坚强很坚韧。
2: 嗯，
1: 然后很触动。
2: 是你们四位都参与了跟这个这位老兵之间的采访吗？
1: 嗯，对，
0: 对，
1: 我们是七个人，
2: 七个人。
1: 当时就是有采访的，然后也有录像、摄像的。
2: 是在这位老兵的家里吗？
1: 嗯，对，在家里。
2: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4: 就是我觉得他们家里现在的生活应该还是不错的，就是毕竟自己那个老兵干工作什么。

0: 什么的，一直到90多岁还仍在工作，然后家里边现在条件还不错，然后自己我们也去参观了，就是他住的那个房间，然后那个房间就是很整齐，虽然小，但是很整齐，很干净，然后旁边还放着，比如说他闲的时候做的那些农活，就是那种东西，然后我们去看的时候，然后那个老爷爷还就是很高兴、很兴奋的给我们拿出了他之前那个得到的那个勋章什么的，然后给我们讲了一下。对，
1: 据我姥姥说，他们是新盖的房子，
2: 哦，
1: 然后就是，就是偏房还有秩序的那种，北京的也不算是四合院吧，反正但是也是一个小院儿。然后就是新盖的房子，正房还有就是东西厢房都特别新，然后那个老兵住的那个地方也是相当的整齐，
3: 比较干净，特别
1: 对，看就是军人。
0: 然后出去的时候就是在他们家门口，然后就有一个小棚，就好像，然后我们就问了那个老爷爷，然后老爷爷就说这个就是他去年放羊的时候，然后把羊放的。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陈也先带兵包围了武当山真武鼎，这就要围剿朱元璋啊。这陈也先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三江大帅陈也先先看见朱元璋落入山涧，他亲自带兵搜查，结果呀没见着朱元璋的死尸。他很奇怪，跟这附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朱元璋被砍柴的花傻子给救走了，背上了武当山。又听说朱元璋的家眷也在真武鼎，即刻调动3000官兵包围武当山，要捉拿朱元璋。前山派的是金棍将军马世杰，把这前山口官兵们击鼓鸣炮，齐声呐喊，捉拿朱元璋，捉拿朝廷要犯朱元璋。这时候啊，那还有庙会呢，很多的人，咱们前文书说过很热闹。这下可好，将乡的百姓纷纷逃往庙里，殿前挤满了男女老少，有哭的有喊的，乱哄哄一片人声。就在这时候，有人大喊一声，哎，快看呐，真武大帝显圣了。听这一声喊，大伙立即静下来，在偏殿商量如何突围的朱元璋等人也被这句话惊得愣住了。不知道是谁带头往大殿里跑啊，一边跑一边喊，大家咱们快去看看呐。众人来到大殿内一看，只见当中供的那位真武大帝正在说话呢。善男信女，听我法谕，当今天子无道，沉溺酒色，不理朝政，百姓受倒悬之苦，国家受兵刀之灾，如今天下英雄各据一方，四海豪杰揭竿而起，元朝气数已尽，该当灭亡。今天元军围困真武鼎，你等勿要惊慌，你们之中有一豪杰可带领众人杀下山去，时辰一到，当即行动，勿误天时，切记此令。众人闻听纷纷跪倒磕头啊。有人就问，真武大帝啊，不知豪杰是谁呀、啊、望我神明示。真武大帝说，天机不可泄露。这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人们互相询问，豪杰是谁呀？啊，谁是豪杰呀？别藏了，这个时候出来吧。这时候啊，梅氏族老人站了起来，对众人说，真武显圣了，说有一个豪杰可拯救大家。

依我看，这豪杰就是朱四客商朱元璋。他不仅文武双全，而且有一颗灭元救民之心呐。他在河阳王郭子兴麾下曾任濠州副帅，枪挑驿马海，剑劈李文斌，屡建功勋呐。只有他才能率领众人杀下山去。在这个荆襄九郡啊，朱四客商的名字大家已经很熟悉了，都知道他贩卖乌梅治瘟病的事儿，所以这梅氏祖一提，大家都说，哎呀，那就请朱四客商做我们的首领。这何二愣哥几个呀，比谁喊的声都高，那咱们就反了吧，啊，怎么样，和狗官们拼了，舅舅我们都听你的，该怎么办你说吧。朱元璋说道，儿子休得乱说。朱元璋想这时候啊该找马从容老人商量一下，便四下观看。这时候众人都在这儿，唯独马从容不在殿内。朱元璋猛然想起方才，哎，这真武大帝的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啊，哎呀，原来是他呀。书中交代，方才这朱元璋回到庙里对二位老人说，啊，二位伯父，据我看来，陈野仙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啊，他必然会到真武顶来围困，咱们人太少，不能与他对阵。我去安顿一下何二愣他们哥几个，啊，请二位老人寻找一条下山小路，我们立即离开此地，奔赴渔桥镇。二位老人当时说，啊，你去安排吧，下山的事儿交给我们。这朱元璋走后，马从容想找道长商量一下，便和梅氏祖走进大殿里，在真武大帝的塑像背后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神龛呢。他心中一动，便对梅氏祖说，老哥哥呀，这里除了朱元璋他们17个人外，俱都是庙内的道士和将相的善男信女。虽然有一些个这中年男子可能没经过训练，也没见过阵势，要把这几百人乱哄哄的男女拢到一块儿，带领众人冲下山去，非朱元璋不可。我们不如假借真武大帝显圣，号令人们随朱元璋起事，反下武当山。梅氏祖一听，好，此计甚好啊，你替真武大帝传法旨，我到时候在前面助你成功。这二人就依计而行，哎，就演了这么一出。所以说呀，这防不胜防啊，各位，现在也有很多反诈的宣传，这诈骗欺骗往往一个还不够，还有很多人来配合打配合。在这儿这二位老人家演了这么一出，现在朱元璋从真武大帝的声音上听出是马从容，又听了梅氏祖的一番话，他心里全明白了。他想盘古至今借神佛道起兵举事的不计其数，我今日何不就此立其起义呢？这样才不负二位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呢。也罢，朱元璋想罢，就对众人说道，元朝天子无道，官逼民反，今有真武大帝的法旨，要我们起来造反，我们岂敢违抗？只有顺天行事才为正理，但有一件，今天我们造了反，就是朝廷的反叛，我们与朝廷不共戴天。